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6: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7: 好嘞，张总。
8: 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3: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9: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10: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3: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1: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3: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1: 但是我没有珍惜。
3: 等我失去的时候，
11: 才后悔莫及。
3: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点，似爱似并肩，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哎，不行啊！
1: 静静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2: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1: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0: 傻了吧你？
1: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

0: 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1: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啊，叫吐哺卧发，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周朝最早的时候是周文王、周武王，武王伐纣嘛。是周武王推翻了殷纣王。那么周武王呢，有个弟弟，人们管他叫周公。周朝的这个皇家呢姓姬，这个周公叫姬旦，旦呢就是一个约字底一横，就是白天的意思。这个周公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但说忠厚老实，而且足智多谋，为人有义和忠心。说他帮着武王伐了纣王，纣灭了以后，后来呢这武王死了，武王病死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江山应该是传给他的儿子周成王。但是成王当时非常小，在襁褓之中，就是还是怀里抱着的一个孩子呢，襁褓中的一个孩子，你说怎么当这国王啊？啊，他什么事都不知道啊。在这种情况下，武王在自己临危之际，把自己的弟弟也就是周公找来了，嘱咐他说，你呢帮着你的侄子执掌天下。所以在武王死了之后，周公就等于代替武王执掌江山。但是周成王呢，他的名誉还是国王，小国王，不点的小国王。虽然不能理政事，但是很多事情都是由周公做决定。正因为周公这个人他非常的忠诚，他自己心里边没有说窃夺江山的那种想法，为周朝建立了很多的功勋。在这个期间呢，周公最大的功勋就是制定了一些个国家的礼法，就他对国家长幼君臣都制定了一些个规矩，也就是礼法。周公这么一执掌江山，料理天下，这朝中的这些个大臣们呢就有些个非议。有的人就说了，你看着啊，将来有一天，最后他得把这个小国王得成王，他得废了，最后啊他自个儿就做天下了，他就当了国王了。现在这个局势已经看出来了。尽管有人这么议论，但是周公呢自个儿心里想，我身正不怕影斜，我自己走的正不怕别人议论，我绝没有说窃夺周朝天下的那个意思。尽管他自个儿这么想，但是在这期间也有的人兴兵造反了，就以周公要篡夺天下为名，

想把这周公推翻了，想着把周朝的江山握为己有。那么这个叛乱一起来，周公呢按照他自己的智慧把这起叛乱全都给平息了，成王就长大了。周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就把朝政之权让给了成王，他辅佐自己的侄子长成人了，觉得权力应该给他了。周成王对周公是非常的尊重，他知道是他这个叔叔扶助着他能够做了天下。这个周公有个儿子叫伯禽，周成王为了表示对周公的这一番感激之情，准备把这伯禽封到鲁地去当首领，就到鲁国那个地方啊，让他当一方的首领。伯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然非常高兴了，要走了。这天周公把自己的儿子叫到跟前了，说你呀要到鲁地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自己要勤于政事，知道我是怎么管理的周朝天下吗？啊，我是一饭三吐哺，沐浴时候三卧发，就是吐哺卧发，这条成语就在这儿出来了。什么意思呢？由于周公在执政期间重视人才，重视朝政的治理，所以当有人来找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接待，当有贤士来投靠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接见。说哪怕自己正在那吃着饭呢，这饭爬了嘴里边了，说有贤士来见他，马上饭碗撂下，这饭把他吐出去，出来接待人。说有时候一顿饭呢得三回中指出来接待人，有时候沐浴，说有人洗头发呢，洗头发呢，说这有人来接见怎么办，把头发赶紧快点攥干了又出来了。所以这就叫吐哺卧发，吐哺卧发这个意思就是说做事情非常的认真，整天为国操劳。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跟这第一条成语呢有相似之处，从年代上来说比它还更早一些。第二条成语叫一篑食起，篑就是吃饭，说吃着一顿饭的时候站起十回来，就这个意思。这一篑食起呀出自淮南子，淮南子这里边就说呀，说古时候大禹是夏王朝的国君，尧舜禹嘛，舜把江山让给了大禹，那么大禹执掌江山以后他更是一个勤于政事的国君。大禹这个人呐，一篑而食起，为什么一篑食起？大禹给自己制定了接待人处理朝政的那么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是什么呢？这五样乐器是鼓、钟、磬、挑、铎。鼓、钟、磬、挑、铎，干嘛用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有响动啊，悬挂在他的宫殿下面，说有人要向我讲大道理敲鼓，咚咚咚咚咚咚一敲鼓就知道了，说有人要向我讲大义那么就敲钟，咣咣咣咣一敲钟。说有人呢要向我报案，说出了事儿了，那就敲磬，吊起来的磬，当当当当当一敲磬。说有人呢要跟我讲述一些治国之道，哎，具体的事情，那就敲挑小鼓，敲这挑。说最后有人有什么急事就立即要见我，也摇铃铛，多就是铃铛啊，嘎啷嘎啷嘎啷的一摇铃铛，说这事儿特急，必须立即见面。他给自己规定了这么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整天老有响头，所以这个大禹啊忙完了，一顿饭在那儿吃吃饭，刚一端起碗来，外边鼓响了，赶紧撂下碗来，快点出来，看看怎么回事。刚端起碗来，那边敲磬了，当当当。

马上快点出来。一溃时起这个意思就是说大禹为政的那种态度啊，就是事情繁忙，每天都要听取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直到今天，我想我们有些干部也应该学习大禹这种一溃时起的精神呐，是吧？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在这大话成语里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贪天之功。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这条成语出自《左传》，喜公24年。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当时晋国有一位公子叫重耳，后来也就说叫太子啊，就是国王的儿子，这重耳。重耳呢，为了逃避国内政权之争，互相倾轧、互相残害的这种局面，带着几个亲信的人就逃出了晋国。他贴身的近臣一共有5个人，这5个人对他都是最忠心的。重耳跑出去以后，可以说就是流亡政府了，到各国去走，在这个国家待一些日子，在那个国家待一些日子，当然他所受到的接待都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呢势力严，一看这是晋国跑出来的这么一位公子，对他很冷淡；有的国家呢就很热情。那么这个重耳跑出来以后流亡了多长时间呢？19年。流亡了19年呐，这时间可是不算短了。在这19年过程当中，他甚至于有的时候挨了饿了，眼看就没有吃的了；有的时候呢，哎，能住的吃的都很好，就是人生从上到下各个阶段他都经历了。这重耳最后最终接替了王位，就是成了晋国的国君，这就是晋文公。这个重耳回国之后当了晋文公多大岁数了？62了，这岁数够大的了。可以说他这一辈子竟遭罪了，竟受苦了。但是他当了晋文公，成了一国之君的时候，这个重耳呢就开始对跟随他的这些个近臣加以封赏。因为这些个近臣跟着他流浪各国19年，这都遭了不少的罪，受了不少的苦啊。他5个近臣，重耳对其中的4个都加了封赏，给了官了，给了封地了啊，甚至有所赏赐，金银财宝、绫罗绸缎。说这5个怎么就封了4个呢？有1个没来。这个是谁呢？这个人叫介之推，也有的叫他介子推。介子推那个人他是非常有清洁的人。介子推其实跟着重耳，他是最忠于他的。介子推怎么体现对重耳的忠呢？有一回重耳饿得肚子受不了了，往哪儿找吃的找不着，介子推居然把自己大腿上的肉拿那刀拉下一块来给他做汤喝了。您说说还有这么忠的吗？啊，由于介子推这个样子，所以重耳对介子推印象非常深。但是当他回了晋国当了皇帝的时候，介子推没跟着回来。为什么？他说呀，他说我忠于国君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受封赏，说您现在已经回到晋国可以当一国之君了，那我任务完成了，我回家了，伺候我母亲去了。就这样介子推就回到自己的家中伺候他的老母来了。这老太太不理解呀，老太太知道自己的儿子这些年来一直跟着晋文公啊，现在晋文公登基了成了国君了，说儿子怎么回来了，就问他儿子。

0: 说你怎么回来了？介子推说，我尽忠已经尽完了，现在该我尽孝了。老太太说，你尽孝倒是可以尽孝，那么人家进门宫当了国君了，跟你一起的那些个大臣都在那受封赏，那么你就回家了。介子推说，是啊，我现在就回家了。老太太说，起码你得到那儿去，你见见他呀，啊，你得看看他都怎么样了，最后他得给你点赏赐吧。介子推说，我不追求这个，我不需要那赏赐，我也不需要当官。老太太说，不需要当官，你得在他跟前转悠转悠啊。介子推着，我转悠什么呀，我在跟前他一转悠，这不是就为了让国君关注我，关注我就是等于向国君要官吗？老太太说，你跟了他这么多年，你也有功绩呀，得让他知道啊。介子推说，他自然知道，那你保他最后他成了国君了。介子推说，不对呀，他成了晋国的国君，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这是老天爷的力量，老天爷让他到那儿去当这国君，这天之功啊，我绝不能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条成语就出在这儿，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老天爷自然给予的这个功绩归到自己的身上，我不能做这个事情。老太太应该没办法，说介子推不去。介子推这一不去呢，其实这个晋文公当了国君之后都封赏了别人，国事很忙，他把介子推这个事就给忘了。他一忘了，可是跟着他的人有的打抱不平，就写了一首诗。这诗的意思就是说呢，说一条龙啊要升天，有五条蛇保护着它，龙后来升了天了，有四条蛇跟着钻进云彩里，另一条蛇却不知去向，就这个意思吧。写了一首诗就挂到宫门这儿了。晋文公出来的时候无意中一看，哎呀，哎呦，晋文公忽然想起来了，五条蛇剩了四条蛇跟着上云彩里，那一条蛇不知去向，那是介子推。晋文公马上想起来介子推对他的那些个恩惠，于是晋文公亲自带着朝臣带着军兵到介子推的家里边来找他。介子推听着信息了，一听说晋文公要来找他让他去当官，介子推跟他母亲一起就躲了。躲到哪儿了呢？躲到绵上。绵上这是个地名，到绵上这个地方，这娘儿俩躲进深山里边去了。晋文公随后打听着就到了这个绵上山，把这个山周围都围起来。晋文公告诉手下人喊，上山里边喊介子推，说介子推你快出来，我们的国君到这来找你来了，让你当官。派出很多人去，天天上这树林子里边、山沟里边、山壑里边就喊。这些人喊了三天，一个个喊的都得了喉炎了，说话都折腾起来，我说这不去了，我介子推不能再说了。这介子推也不出来。晋文公一看怎么喊不出来，旁边有一个人给出个主意，说把这山上的树木都点着了，一烧他就出来了。于是晋文公就命令放火，这一放火烧啊也没出来。最后到山上一看，介子推在一棵大树下死在那儿了。晋文公很后悔，为此把今天这个日子，据说是农历的三月初三，定为寒食节，就是到了这天谁也不许再动火，都吃冷食。那么这条成语贪天之功，就是介子推说的一句话里，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就是不能把别人的功劳据为自己的身上，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今天给您说这大话成语，第一条成语叫图门大掘。图门大掘什么意思呢？图门就是肉铺啊，大掘呢，掘就是咀嚼那掘，就是嚼。说站在肉铺的门口，在那使劲嚼，这干什么呀？这是条成语，有出处，出自东汉人桓谭写的《新论》。他在这个《新论》里边啊，有这么两句话，说人们常安乐，则出门向西而笑，知肉味美，见图门而大掘。什么意思呢？就人们一听说呀，说长安这地方啊非常好，说当时呢是首都，长安这个地方啊非常的繁华，说这个大街小巷车水马龙，这个人要是不到长安去一趟啊，那就白活了。说人们当都这么说的时候，有的人呢没去过长安，怎么办呢？出了自个儿的家门，瞅着西边就在那笑。干什么？瞅着西边，长安在西边啊，说往西边就笑，笑什么？就好像到了长安了，就好像看见长安那大街了，甚至看见长安那高楼大厦了，就那么种感觉。说还有人说呢，说这个肉特别香，这肉味儿特别美，说见图门而大掘，就是一看到肉铺，虽然没吃着肉，站在肉铺门口那儿，这嘴就一劲在那嚼，这个肉真香啊！其实什么也没有。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人呢，他是用想象代替现实，整个一个精神胜利法。所以他一见到这个肉铺，他就大嚼，就在那大嚼啊，说嚼那实际上什么也没嚼着。要按照这个意思要推断的话呢，如果说你想有钱，那就上银行。

行门口站着去，站在门口一琢磨，银行的里边那么多钱，哎，那都是我的，都到我兜里了，这有什么用啊？您说这个啊？这其实呢，这条成语“同门大绝”，就是说一个人呐，自己所羡慕的东西得不到，而用这种精神想象来满足，以想象代替现实，就这么个意思。这就是“图门大绝”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叫“推心置腹”。推心置腹出自《后汉书》，因为在汉朝当中间出了个王莽，王莽建立了新王朝。王莽建立了新朝以后啊，在全国范围之内，很多人都反对他，所以全国是各处起兵反对王莽。这里头在河南南阳一带起了一支队伍叫冲灵军，最初这个冲灵军的首领叫刘隐，还有他的弟弟叫刘秀，这个刘秀就是后来的光武皇帝。起初刘秀这个人呢，不显山不露水的，什么事情都看刘隐的。可是后来刘隐呢死了，刘隐死了之后，于是刘秀就取代了刘隐的这个领导地位。结果刘秀带兵这一打仗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刘秀这支冲灵军越来越壮大。当时有一个叫刘玄的人，自称呢是汉室的后裔，自立为更始皇帝，他成了皇帝。那么刘秀带着这个冲灵军呢，就归顺了刘玄了。归顺刘玄以后，刘秀又建立了很多的功勋，比方说吧，到河北把王朗的这支队伍给平灭了，再比如说他又平灭了铜马还有高胡这两支队伍。由于刘秀这个功绩显赫，尤其是在和王莽的主力军在昆阳作战的时候，以少胜多，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全国闻名。刘玄呢就封刘秀为萧王，成了王子了。这刘秀被封作萧王以后呢，并没有狂妄自大，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可是像铜马军呢、高胡军呢这些个队伍被刘秀征服以后，这些个首领们心里边对刘秀有一种怀疑。怀疑什么呢？他们就老想啊，说咱们原先是跟刘秀面对面的打仗的，是作战的，说现在我们归降了，归降以后这我们这个队伍被他要是这么一砸边了之后，我们这些个头领会不会有好结果呀？啊，人家会不会找茬把咱们一个个都给砍脑袋喽？他们有这种担心。但是刘秀这个人呢，善解人意，用现在的话说，懂得心理学。刘秀对待他们这些个人，平素当中都是以诚相待，同时还告诉他们这些个首领，队伍虽然是已经投降了，你们还带领着自己的队伍，谁的队伍归谁管。尽管这样，这一个首领背地里议论起来呀、也犯嘀咕。这首领们就说了，说让咱们谁的队伍还归谁管，这是不是一个计谋？说什么计谋？说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先安抚住咱们的心，等着将来找着一个机会就把咱们都给害了啊。有一个首领就说了，要不这样，咱们呢请这萧王到这儿来吃饭，看他敢不敢来，他如果敢来，看他带多少队伍，如果说他带了很多的兵马把咱们这个地方都给围起来了，他再来吃饭，这就说明他对咱们怀有戒心。如果他敢来并没有带那么多的人，就说明他对咱们比较相信，好吧。于是咱们就给刘秀写了封书信，说请您到这儿来吃饭，因为我们感激您对我们的恩德，不知能不能赏脸赐光。

刘秀见到这个书信，心里就明白了，心想他们是担心我对他们将来暗算，所以刘秀就去了。这一去不但说没带多少队伍，就带了10多个亲随。到在他们的这个军营里头，酒席宴上开怀畅饮，同时刘秀也说出了自己的心腹之言，说你们归顺了我了，就尽管放心，我把你们都视作我的弟兄一样。从这以后，刘秀有的时候带着自己的亲兵去到处巡查，绝不带大队伍，甚至有的时候自个儿一个人骑着马就来了。后来这些个降军将领跟刘秀就没有隔阂了。有一次刘秀请他们吃饭，这些人在酒桌上就说了，说是萧王对我们把自己的心都抛出来了，抛心而制服，就是把赤心抛出来放在我们肚子里，就这个意思。说我们对您那当以死相报，我们喝出命去也得跟着您干，就这个意思。所以吞心制腹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吞心制腹就是说以诚相待的意思，说两个人心里有什么隔阂，进行了一次谈话，说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法。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舍本逐末。舍本逐末，本呢就是说根本，比方说吧，一棵树，那个树根儿，这就是根本。舍本就是舍去这根本，逐末，末就是树梢，说去追求这树梢，就这个意思。这条成语出自什么地方呢？它出自战国策。战国策里边说，这个齐王有一回啊，派他一个特使拿着他的书信到赵国去看望赵威后。这个特使拿着书信呢，就到了赵国了。到了赵国，一见到这位赵威后，把齐王的书信递给他了，说这是我们国王给您的信。赵威后把这个信接过来之后，并没有急于的把它给打开，而是拿着这个信呢，看了看，就问这个特使，说贵国的年景无恙乎？接着又问说贵国的百姓无恙乎？最后才问齐王无恙乎？说你看《三国演义》里边老有这话，说别来无恙，说分别之后很健康啊，没事啊，没有病啊，就这意思。可是他这么一问，这个特使心里不高兴了。这特使就跟这位赵威后就说了，说您对我这么问，我有点不理解。赵威后说，您有什么不理解的？这特使说，您要知道啊，我给您送来这封信，这可是我们国家的国王给您送来的信呐，这封信是非常重要的。结果您这一问呢，先问我们国家这个气候年景怎么样，然后又问我们国家老百姓怎么样，您最后才问我们的国王怎么样，您是不是给问颠倒了？您应该先问我们的国王才对。赵威后听了之后很不以为然，赵威后就跟他解释了，说你不知道啊，什么叫根本，什么叫末梢啊？啊，我跟你说，天气气候这是最重要的，天气气候好了，年景好，你庄稼收成就多，庄稼收成多，老百姓就富足，老百姓富足，你的国王才感到安然。所以我问你的时候

就说不能舍去了根本去追求末梢，舍去了重要的是追求不重要的。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清钱万选。清钱万选，清钱，古代花那个钱呢，有一种青铜做的钱，人们都喜欢用它。万选呢，就是选一万回，人们也都选这青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条成语出自《新唐书·张建传》。张建是唐代的一个官员，在当时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官。这个《张建传》里边说这张建的身世的时候，说他的祖父叫张卓。张卓这个人可了不得，在唐代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文学家，是一位饱学之士。张卓据说当年小的时候，儿童时期呢，很小，有一回睡觉啊，就做了一个梦。做了个什么梦呢？梦见一只大鸟落到他们家的房脊上了。这鸟落到这个房脊上，在那这边展展翅，那边伸伸翅。这张卓一看，这个鸟身上这个羽毛是五色的，而且其中呢这个紫色的毛占多数。这张卓觉得很有意思，待了一会儿，这个鸟又打这个房脊上一展翅，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飞走了。这鸟一飞走，这张卓想要追那个鸟，往外一追，一出院子，拿这门槛一半光来一前抢，梦醒了。醒了之后，这个张卓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他当时他的爷爷了。张卓告诉他爷爷了，他爷爷就问他说：“你梦见什么鸟了？”他一说这个鸟长什么样，什么颜色，那个羽毛里边五色缤纷，怎么还有紫色的居多。他爷爷这个人是圆梦专家，专门研究那梦。他爷爷就说了，说看来呀，我这孙子做的这是个非常吉祥的梦。因为什么？说据说要梦见这个鸟五彩缤纷，这就是凤鸟，凤乃是百鸟之王啊啊！但是如果紫色居多，这就是吉祥之鸟，吉祥的水鸟。所以后来这个张卓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呢，给他起名字得有大名啊。他爷爷就根据他做的这个梦，给他起了个名叫张卓。哪个卓呢？就民族那个族。底下一个鸟，这念卓，就是吉祥的水鸟的意思。这个张卓长大之后，果然不负他爷爷的期望，学习非常好，赶到一考的时候进士得中了。得中之后，皇帝对他非常的器重，当时呢是唐高宗李治在位，这张卓在这个殿上曾经当了一名进言官，后来呢又当过齐王的参军。这张卓有几次被皇帝招到金殿上，很多的这个大臣到这儿跟皇帝呀询问，皇帝问他们问题，他们回答。这几个大臣们一来就来一批，这皇帝每次问的时候，最后皇帝有个总评，说谁回答的最好。第一次张卓答得最好，第二次张卓答得最好，据说回答圣询一共八次，这八次张卓都是第一。还有几回呢是在这个金殿之上啊评论这些官员，这个吏部请张卓跟着参与评论官员。张卓这个人由于见地独到，博才多学，对每个官员的评论都恰到好处，最后四次评论都认为张卓评论的最好。再一个，张卓的文章写得非常出色。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唐人小说里边有一篇叫《游仙窟》，这《游仙窟》就是张卓写的。所以张卓的才华在当时名冠朝野。
有的人。

0: 就称张卓为清前学士。清前学士啊，清前就说青铜钱。还有人说张卓的文章是清前慢选，就像那个青铜钱一样，选一万回他也是第一，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延续下来这条成语呢，就成了才华出众的人的一种称谓，就说文才出众，屡试屡甲，就是清前慢选，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0: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随珠弹雀，这条成语出自庄子。说春秋时候鲁国呀，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贤士，这人姓颜，叫颜和。当时在古代被称作贤士的人，那都是有学识、有修养，个人的道德水准非常高，都是这样的人。那么这个颜和呢，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远近闻名。这个人对道教非常有研究，同时呢，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就要一样不当官。说什么不当官啊？这古人有很多这样的人，有才华、有本领，但是不求官，这叫隐士。据说这个颜和就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里头，过着清贫的生活。说这个颜和在这个村子里边待着，由于他是一个贤士啊，这个名声在外啊，鲁国的国王就知道了。鲁国的国王就想把这个颜和请出来，到他这个国家里头呢当官，而且要给予重任，要当大官。于是就派了一个特使，怕这个颜和不来呀，派这个特使带了很多贵重的礼物，拿车拉着，弄两车绸缎，弄了一车金银珠宝。这在当时普通百姓来讲，这都是做梦都梦不着的东西。这特使骑着马带着这么多东西，打听着就奔他住的这个偏僻山村来了。到这一瞧，一瞧这个地方啊，全都是小平房，这房子非常破旧。当他一进这村的时候，就发现把这村口旁边有一间小破房，在这个小破房的门口有一人，这个人也看不出多大岁数来，穿的这个衣服非常的破旧，手里边拿着一条裤子，正在那自个儿拿着针，正在那缝的一针一线的。这位特使又到马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走到这位跟前，哎，我说这位大叔，跟您打听人，您知道吗？这人一边缝着一边一抬头，打听谁呀？请问您这村里边有个叫颜和的吗？
1: 颜和，听说有这么一人啊，你打听他干什么呀？
0: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奉了我们国王的命令，到这儿特意来请他出山，我们国王对他要委以重任，您告诉我他在哪儿住？
1: 我跟你说吧，你请他呀，他也不能出去，他要出去，他早走了。这个人呢，他不爱做官儿。
0: 您告诉我他在哪儿住？
1: 我告诉你呀，他也不能去，干脆你就回去吧，跟你国王说吧。
0: 哎，你瞧这人，你看，我看咱还有别人没有？
2: 这特使一转身往回走，正赶对过来了一个捡粪老头。这老头往这边来，这特使就问他说：“老大爷，我问您，您这村里边有个叫颜和的吗？”
0: 这老头一听啊，颜和有啊。哎呦，那我们村里的那是大学问啊！哎，我问您，这颜和在哪儿呢？这颜和，补裤子那个，那就是颜和呀！你没看着的？哎，这特使转身赶忙就过来了。哎呦，说您就是颜先生，我刚才失敬失敬，颜先生，我是来请您的，您跟着我走吧，国王要请您出山做官。
1: 这位颜和把这裤子就撂下了，就不补了。
0: 颜和说：“我不去，回去向你们的国王回禀，就说我不去。您可要知道，我给您带来了两车绸缎，还有一车金银珠宝呢。这是多少东西，够您一辈子享用的。您要到那儿再当了大官，那您的东西就更多了。给多少东西，我也不去。”快点回去告诉你们国王。
2: 说这么一来呢，这个特使就回来了，跟鲁王这么一说，鲁国国王一看没办法，人家不来呀、啊、 这个事情后来被庄子听到，庄子就说，说像颜和这个人，这就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来了。一般的人呢，都是拼着命的去追求富贵，去追求金银财宝，而颜和这个人呢，把这个金银财宝，把富贵送到他的跟前，他都不要。这说明颜和这个人，他所最尊重的是个人的自由，是个性的自由，所以他不会为这个官员呐、财富啊、财宝啊，而把自己的个人自由给固定住了，给束缚住了。所以这就是高品行。说庄子呢，说到这里时候就说了句话，说很多人呐，往往以随珠去谈雀，引发别人的笑话。随珠谈雀，这个随珠又叫随侯之珠。古时候有一个小国叫随国，就在长江沿岸一带。后来这个随国呢被楚国给灭了，一直到后来说到了杨坚被封官的时候，封他为随侯。这杨坚呢后来建立一个朝代叫随朝，都是因为这个随国而得来的。说最早的时候，这随国这个国君叫随侯，这随侯出行啊，这天带着很多的人往野外去打猎，走到这个树林子这儿，突然发现有一条大蛇，就是大蟒了。这条蛇负了伤了，当中间啊也不知在哪儿刮的破了，好像这个蛇身都要断了，这蛇疼的在那来回翻滚。一看见这个随侯来了，这蛇呢就抬起脑袋来，啪往下磕，抬起脑袋往下磕，就像磕头一样，那意思求他帮忙给他治治伤。

随侯当时产生了恻隐之心，这随侯马上就命令随身的御医说，过去能不能给这蛇上点药给它包扎上。这个御医一听，吓得头发跟着直发炸，说就这玩意儿我给他上药，他也回头给我来一口怎么样。说给你来一口不能怎么样，你就给他上药呗，他不能伤你，他现在在求我。于是这个御医就过去了，给他上上药，包扎好了，这蛇走了。过了三天，这蛇可能是好了，这蛇倒在随侯的王宫里边，给他送来一颗夜明珠，这珠子晚上闪光透亮。所以随侯得到这个夜明珠之后，就叫他为随侯之珠，说以随侯之珠去扔那个万仞之鸟，就是万仞山呐、高山上落着一只鸟，可要想打那个鸟，我用这随侯之珠这么贵重的东西去打它，这不让人笑话吗？啊，所以这叫轻重不分，就这个意思。庄子当时讲这个话呢，就是说最贵重的是什么？人的本性，人的自由。说我不能把我这个自由本性不要了，就换取当官啊富贵啊，不能干这个。但是后来这条成语往下传承，这个意思就变了，就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轻重不分。这就叫随珠弹雀，随珠弹雀就是这个人不分轻重。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好的，朋友们，我们在这儿呢继续恭候着您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结识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问候大家上午好。那么这个假期您是怎么过？那么国庆假期六批人，你属于哪一批呢？刚刚我说了，第一批人呢是准备结婚的，第二批呢是准备和心爱的人去旅游的，第三批是躺床上睡觉的，第四批是没有假期然后呢继续工作的，第五批回家帮父母秋收的，第六批是给第一批人来随礼的。朋友们，您是哪一批？刚刚呢我们说到了第二批，我说到了其实呢旅游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去哈。所以说朋友们，您这个假期准备和谁去玩呢？

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三批人啊，是床上躺着睡觉的。其实我觉得这一批人呢，还是，最会调节自己的吧，因为平时的时候呢，经常呢是早起啊，睡不了懒觉，然后呢，借着这个假期，好好的让自己呢放松一下，那么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出门旅游、出门玩的时候呢，也会让自己呢很紧张，一直呢都是在赶路的路上。所以说第三批躺床上睡觉，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哈。第四批人呢说了，没有假期我继续工作还好。你就想哈，能够继续工作的人说明我们是没有失业的。当然第五批人呢是回家帮父母呢去秋收的。那么当我们的国庆节、中秋节遇到了秋收的时候，那么你会不会回到那个曾经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回到那个我们从小长大的地方，和父母一起呢在田野里走一走，去看一看秋收的盛况。其实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有人说呢，那么回到妈妈身边就像呢做了几次心理疗愈一样，生活其实就是这样的。和家人围坐在一起，你不管呢是喝一碗稀粥，还是呢在田野里走一走，帮父母呢干点农活，那么这个是身心带给我们的彻底的放松，又感觉自己做了一次孩子，没有生活的压力，也没有工作的那种压力和指标。所以说朋友们，那就让我们在这个假期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让自己放松一下。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在上午的10:01，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我们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在直播间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那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

说到刘若英呢，是1969年6月份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的，她的祖籍呢是湖南，是台湾的女歌手、演员和导演。那么刘若英在1991年的时候呢，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音乐系毕业之后呢，在影视歌三栖全面发展，并且呢在影视和音乐领域呢都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那么在影视方面呢，他出演了多部电影和电视剧，包括比如说像少女小鱼、人间四月天、粉红女郎、天下乌贼等。她曾经获得了亚太影展最佳的女主角、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女主角、香港电影金紫荆奖最佳女主角、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等多个奖项。那说到在音乐方面呢，刘若英也发表了多张专辑，代表作呢包括我们大家熟悉的《为爱痴狂》、《很爱很爱你》、《后来》等等，创作和演唱的许多经典歌曲呢都广为流传，而且呢获奖无数。刘若英的演艺生涯涵盖了电影、电视剧、音乐和舞台剧多个领域，她以深情的演唱和出色的演技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喜爱和认可。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听到的歌曲呢，也是刘若英的代表作之一《很爱很爱你》，送给大家。

说到刘若英的音乐风格呢，丰富多样，以抒情歌曲为主，同时也尝试了不同的音乐元素和风格。她的嗓音清澈，而且富有感染力，能够将情感细腻地表达出来。在她的音乐作品当中呢，常常能够感受到温暖、治愈和力量。代表作品刚刚为大家介绍过哈，有后来很爱很爱你，为爱痴狂，成全等等。这些歌曲呢，旋律优美，歌词深情，深受听众的喜爱。那总的来说呢，刘若英的音乐风格以抒情、温暖、治愈为主，同时也展现了她在音乐上的多元性和创新性。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她为电视剧《粉红女郎》演唱的片尾曲《一辈子的孤单》，一同来听。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名字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那这首歌呢，表达了一种在茫茫人海当中寻觅真爱的感慨和领悟。歌词描绘了主人公在爱情道路上的曲折经历，不断的追寻和错过，最终发现那个对的人原来一直在不远处等待。他传达了一种对缘分的感慨，那种兜兜转转之后才发现真爱的惊喜和欣慰。那这首歌也蕴含着一种对爱情的信念和坚持，即使经历了挫折和迷茫，依然相信真爱会在某个时刻出现。歌曲当中的情感细腻而深沉，让人们在聆听的时候能够产生共鸣，思考自己在爱情当中的经历和期待。一同来听刘若英带来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原来你也在这里》也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那北京时间10:1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兆赫昌陵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由王莹为你主持的《乐随心动》节目。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欢迎大家接着守候收听。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提醒大家可以登录昌陵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不但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还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可以说是刘若英的代表作之一《当爱再靠近》。那这首歌表达了一个人在期待爱情时的内心的感受，以及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歌词当中呢，描述了寂寞时希望有个伴，一起分享生活的点滴，即使日子忙碌也有人陪伴。那这种对爱情的简单渴望，反映了人们内心深处对温暖和亲密关系的那种向往。同时呢，歌曲也表达了在爱情当中可能会遇到的犹豫和不安，以及对真爱的坚定的追求。那这首歌曲的旋律很优美，歌词富有感染力，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传递出了一种积极的爱情观，鼓励人们在面对爱情时要勇敢表达自己的感受，珍惜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刘若英，《当爱再靠近》。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可以说同样是刘若英的代表作之一，名字叫《为爱痴狂》。这首歌表达了一种的爱情的执着和坚定的追求。那么歌词当中呢，描绘了主人公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甘愿付出的强烈情感。那种毫无保留、全心全意投入爱情的姿态，展现了对所爱之人的深深眷恋和痴迷，同时呢，也传达出了在爱情当中的勇敢和坚持，不惧困难和阻碍，只为了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那么这首歌的旋律和演唱方式呢，更加深了这种情感的表达，让听众能够感受到那份炽热的爱和执着。一同来听刘若英带来的《为爱痴狂》。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2: 北京时间上午的10:30，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现在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你加入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法很简单，大家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我们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啊！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吉星高照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有你就足够》，送给主持人以及关心支持关注节目的所有的全国各地的朋友，提前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非常感谢你送上的美好祝福啊！这是一位来自大连市瓦房店的朋友，正是有了这么多朋友的关注和支持，我们的节目才能够越办越好。那下面就满足你的要求，送上祁隆带来的这首《有你就足够》。

一生有你就足够，那我们有这么多朋友的关注与支持也就足够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兆赫收听由王颖为你主持的月随心动。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洋洋得意朋友是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一位新朋友，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伍佰的歌再度重相逢。那说到伍佰呢，本名叫做吴俊霖，他是中国台湾的男歌手、音乐人、吉他手、影视演员，也是一位摄影家。他的音乐风格很独特，融合了摇滚、民谣、蓝调等多种元素。那伍佰的歌曲呢，通常采用简单的旋律，但是通过巧妙的变化和发展，使歌曲富有层次感和感染力。他的歌词呢，往往表达了对生活、爱情、友情的主题的深刻感悟，歌词真挚而直接，能够触动听众的心。那他的演唱风格也是很富有个性的，嗓音独特，歌声当中充满了力量和情感，能够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比如说他的代表作，像我们大家熟悉的伍佰的挪威的森林、浪人情歌、突然的自我，还有晚风等等。下面我们听到的是这首《再度重相逢》。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0: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兆赫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王莹。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与你相会的《乐随心动》。现在是点歌送祝福的时间。那如果你想加入到节目当中的话呢，可以登录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不但可以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还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一位叫做夏天的朋友，也是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一位新朋友，他说呢，想听一首《上海滩》。那同时，一位叫张新宇的朋友说，姐姐祝你中秋节快乐，祝这里所有的叔叔阿姨们身体健康，中秋快乐，非常感谢你的美好祝福。下面为大家送上这首电视剧《上海滩》的同名主题曲《上海滩》。

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一位叫做西西的朋友说，我想点播一首李宗盛演唱的歌曲，我听见有人叫你宝贝。那么说到李宗盛啊，是中国台湾的男歌手音乐人，可以说他呢是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那么他的音乐风格呢也是很独特的，融合了流行、摇滚、民谣多种元素，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李宗盛式的音乐风格。他的歌曲题材广泛，涵盖了爱情、友情、人生感悟、社会现实等很多的方面。歌词呢质朴真挚，旋律动人心弦，演唱情感饱满，能够引发听众的共鸣。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歌曲《当爱已成往事》《山丘》《寂寞难耐》《给自己的歌》等等啊，都得到了很多听友的喜欢。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我听见有人叫你宝贝》。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一位叫做红尘茫茫的朋友说，我也想点歌，点播一首时间能不能走慢点儿？下面就为你送上这首由沧桑小姐演唱的动听旋律。

好的，我们再次来关注抖音直播间，一位叫做农业的朋友呢，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之前来过莹姐的抖音直播间。他说今天呢想点播一首《七月七日晴》，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心动列车之广岛之恋》当中的片尾曲。下面就送上这首许慧欣带来的动听旋律。

好了，亲爱的朋友，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节目最后伴随着一首浪子闲话，今天的乐随心动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参与，再次祝福大家一下拥有好的心情。我是王莹，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父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 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忍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

小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

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边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异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
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

0: 号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仁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他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冬衣续衣，夏衣补衫。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 山上有

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昭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昭先生，大昭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烙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昭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昭先生。大昭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昭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昭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昭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昭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昭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昭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昭字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昭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昭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昭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昭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昭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昭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昭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昭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
立大钊同志永远

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0: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束之高阁，什么意思呢？这有个出处，这条成语的出处在《晋书》，有个羽翼传。羽翼呀，这是晋朝的一位名将、军事家，曾经当过荆州刺史，后来当时的大将军羽亮死了，这个羽翼呢就替代羽亮镇守武昌。武昌这个地方是个重要地点，他多次防御着北方的进攻。羽翼在防御北方进攻这方面屡立战功，朝廷对他非常的器重。而羽翼这个人呢，精通兵书，善于作战。因为晋朝那个时候啊，天下还并不太平，各处刀兵四起。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晋朝的朝纲里边有这么几个文人，就是以林毅和殷浩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文人。这些个文人落笔万言，谈吐就是理论，非常有文采。当时啊，这晋朝的朝纲里边就把这些文人给吹悬了，说哟，这都是理论家，这都是文学巨匠啊。朝纲里边这么一吹呼呢，包括晋朝的全国朝野之间到处都吹捧。羽翼听到之后啊，很不以为然。尤其有一回从朝里边来了人，羽翼呢接待他，在这酒席宴上就议论起来了。朝中来人说呀，说咱们朝中有这么一帮才子文人，可了不得，理论家呀，啊，你像林毅呀、殷浩啊这些个人，哎呦，这些人是古前无古人和后无来者。羽翼听到这里呀，端着这个酒杯就跟他说，你们把他们视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啊，要让我看呢，当今皇上对他们这些人应该把他们先束之高阁。束之高阁就是把他们这帮文人呢捆成一捆儿，扔那隔板上先撂着。说束之高阁干嘛呀？
1: 等着天下太平喽，四野平静喽，然后再把他们拿下来抖搂开，该让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各自给他们安排一个位置。所以这条成语啊就由打这儿给留下来了。这是咱们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甚嚣尘上。甚嚣尘上，甚就是特别的意思，嚣呢喧嚣，就是特别的喧嚣，尘上呢就是尘土飞扬啊。这条成语出自左传，左传成功十六年。当时啊，这楚国跟郑国两个国家联盟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样一来呢对晋国构成了威胁。于是晋厉公带着军队开始出征。晋厉公这一出征，这个楚共王就知道了，于是楚共王带着队伍也出兵。双方这一出兵就到了燕城这个地方，各自把队伍都扎住。扎住之后就是做战前准备啊，动员啊。那么这个时候楚共王呢登到了自己的超车之上。超车，战车里边的一种。什么叫超车呢？这个超就是鸟巢，那个巢，鸟窝。这鸟窝呢都在这个树上住着，特别高啊。所以这个楚共王这个车有个巢车，就在最高处有一个吊斗式的东西，上面能站人，站在这个高处往远处可以看到敌方的阵地，身后边是他国家的太宰，叫亳州离。这亳州离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臣。这亳州离站在楚共王的身后，楚共王往对面这个晋国的阵营里边观看， 一边看着，他就跟这个亳州离就说：“哎呀，说亳州离呀、看见没有？我发现对过这些禁军，他们怎么都分开了，往两边跑啊？他们在干什么呀？”
0: 亳州离在旁边听到了，说：“大王，您不知道啊，他们那是到各地招呼他们将领来开会，战斗之前他们要开个紧急会议。哎，他们怎么把帐篷支上了？怎么要扎营吗？”“
1: 不对，大王，您有所不知啊，这个晋国的军队呀、他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当要作战之前，他得给他们的祖宗牌位烧香磕头，得求他们的祖宗保佑他们这次战斗的胜利。”“
0: 哦，还有这个事儿啊？哎，帐篷又撤了。”“
1: 嗯，亳州离说他把帐篷撤了，那就说明他们祭祖祭完了，恐怕要准备开始打仗了。”“
0: 不对不对，还没有，我瞅着他们怎么甚嚣而尘上啊。”就这句成语在这儿就出来了，“甚嚣而尘上”，就说看着对过敌军阵营里边闹闹哄哄的非常乱，而且暴土扬尘，说这什么意思？亳州离在旁边一听，说：“大王，您不知道啊，他祖宗牌位也祭完了，他的帐篷也撤了，最后他要跟咱们作战了，作战之前他要把他用的那个井都给填死，把他做饭的那灶火全都给扒了，这一扒灶火，这一填井，这土不就都起来了吗？扒灶火填井的人非常忙乱呢、所以这就甚嚣尘上。”“ 哦，他们要开始进军了。”
1: 这个楚共王在高处往那边看呢，其实那边晋厉公从高处也往这边瞧。
0: 这晋厉公作战之前早派出了间谍，了解清楚了，说这个楚国的兵马来到这儿怎么布置的，说他的中部，也就是他的国军这一块，用的都是精兵良将，两翼都是普通的战士。所以这个晋国就研究了一个对策，把他的精兵攻打他的两翼，以其强攻其弱，而正中呢，把他剩余人马进攻正中，而且派了一个神射手告诉他：“你一定想办法把那个楚共王给我射死。”这么一来，战鼓一敲，双方就会战了。这一打，果然晋军以精兵攻其两翼的弱势，所以楚国马上感觉到这个问题严重了，李世宗当中间分出他的精兵奔两翼支援，这么一来当中间又显得薄弱了。晋军派一支人马直接深入当中，他这个神射手手起一箭，把楚共王的左眼给射瞎了。这楚共王眼一被射瞎，疼得要命。楚共王手底下也有一位神射手叫养由基，他告诉养由基把射我这个人射死。这养由基随后催马上去开弓一箭，嚓，真把他那个神射手给射死了。所以在这次战斗当中就留下了这条成语甚嚣尘上，就是闹闹哄哄的，是叫叫嚷嚷的，是非常热闹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这个成语呀、叫同室操戈。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左传。左传昭公元年，当时郑国呀有这么一个人，他官居大夫，叫徐武范。徐武范呐、这个徐武范他有个妹妹，这个妹妹呀长得太漂亮了。怎么个漂亮法？那我就不用形容，反正在那个年代，他妹妹的漂亮不胫而走，全国都知道了。您想那个时候也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说一个人的漂亮能传遍全国，那就说明不是一般了。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很多人都想到徐武范这儿来求婚。 想娶他妹妹当自个儿的妻子。
1: 一般老百姓敢来吗？
0: 他不能来，朝纲中这些大臣里边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
1: 当时有这么哥俩，都是官居大夫，一个叫公孙楚，一个叫公孙黑。黑白那黑，有人说呢，这黑白的黑，那时候读公孙贺。说这公孙贺呢是老大，公孙楚是老二。这哥两个都知道徐武范的这妹妹漂亮，都想娶她妹妹为妻。可是这公孙楚呢先来了，公孙楚这一来是带着聘礼来的，见了徐武范就说了，一说这个意思，想娶令妹为婚，想和她结亲。这徐武范一听，这是个好事啊，公孙楚这小伙子仪表堂堂，而且很有本事，是一员武将，同意了。同意了，把这个聘礼就撂下了。聘礼撂下之后，这公孙楚走了。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他哥来了，公孙贺来了。公孙贺到这之后，一见了徐有范就说了，说我想娶令妹为妻。
0: 这一说这个事儿，徐有范就说了，说您来晚了一步，昨天呢、您弟弟来了，已经跟我定了亲了，而且聘礼都撂这儿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实在是没法答应您。这公孙贺一听急了，公孙贺说，我弟弟来了，您要知道我是他哥，什么事儿不都分长幼吗？我是长啊，他是幼啊，这个事儿您得答应我。这徐武范说，我答应您，可是我已经答应您弟弟了，我不好再答应您了。公孙贺说，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这是论长幼。徐武范说，论长幼咱这得有个论先后啊，您弟弟先来的，那个我跟你弟弟怎么说呀？
1: 公孙贺说，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我说就这么定了，如果你要把你妹妹给了我弟弟娶走了，我要听了这个信儿，不出你家门，我到时候就来抢亲，你自个儿张张着办吧。
0: 你瞧，就这么着，这公孙贺转身走了。这公孙贺一走，这徐武范就犯了难了。徐武范心想，这事怎么办呢？啊，这哥俩都抢我这妹妹。
1: 当时他就找到了郑国的太宰子产。子产在春秋时期是非常有名的良相，
0: 他跟子产就说了，说这事您得帮我个忙，我拿不了主意了，这两位我都得罪不起。一说这个过程，
1: 子产听完喽，
0: 哎，说这个事情啊，这是国之不幸啊，啊，你说我们一个国家两位大夫为你妹妹这一个人，他们亲哥俩敢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非常乱，这个人的思想水平都非常低，这个事情你让我出主意呀、我也不能给你裁决说就给谁，我给你出一个办法，你告诉你妹妹，让你妹妹亲自来看。
1: 哎，徐武范一听这个主意好，于是徐武范回去跟他妹妹一说，他妹妹同意了。接着呢，徐武范就给这哥俩下通知了，选择一个日子，你们两个同时到我家里来，在我大厅里一坐，让我妹妹看完了，然后你们两个走了，我妹妹说嫁谁就嫁谁。
0: 这么一来，哥俩一听好了，
1: 日子定好了。到了这天，这公孙楚、公孙贺这哥俩先后来了。这公孙贺也就是这大哥，为往这儿来费了一番心机啊，从头上到脚下穿的都是名牌。说那年头有名牌吗？那个年头不见得有名牌，但是这个衣服都是贵重的，价值千金，价值万金，是你腰里边扎的那个带子都是拿那个珠宝镶嵌的，闪闪发光。带着几个随从来了，进来之后往里一坐，那富贵气四射。
0: 而他的弟弟呢，这公孙楚穿着一身戎装，戎装就是武士的服装啊，拿着弓拿着剑来的。这个徐武范的妹妹呢，就已经等候在屏风后，借着屏风这个缝，这姑娘扒着缝往外看着哥俩，这哥俩在这儿谈话闲聊，其实就是为了让这姑娘看。聊了一阵子之后，这徐武范估计着妹妹也看清楚了，说就行了，这哥两个于是告辞。这大爷公孙贺告辞往外走，往外走的时候不但说表示出盛气凌人，同时在这院子里边碰到了这个徐武范府里边的这些个差役，看见谁给钱赏银子，一人给一红包，一直给到大门口外头走了。接着呢，这二爷公孙楚站起来了，公孙楚拿着弓拿着剑走到院子里的时候，恰巧看着有一只飞鸟在天空过，他把这个箭搭在弦上，啪一箭把这鸟射下来了，啪掉地下。这二爷把这个箭拿起来挑这鸟，说这个是我到贵府的一个纪念品，送给您了。走了。这徐武范就问他妹妹说，你看上谁了？他妹妹说，这两个人呐，按说长得模样都差不多，但是我看他们脾气秉性不一样。他这个大哥呀，虽然穿得很阔绰，但是就显得轻浮了，显得炫耀自己。那么他这个弟弟呢，我倒觉得很有男子汉的气魄，我就嫁给他弟弟了。一句话一锤定音儿。这么一来，这个大爷气够呛，最后他的弟弟公孙楚把这徐武范的妹妹娶到家去了。这公孙贺没用几天忍不住了，挎着宝剑找他弟弟去。结果他哥哥来到这之后就明砍，说今天我就要我弟妹来的，你把他给我。这公孙楚不给，哥两个这话不投机就吵起来了。这一吵起来，他把宝剑就抽出来了。他一抽出宝剑来，这公孙楚从那墓后边就把你哥拿出来了，三下五除二，啪啪崩，给他哥哥捅伤了。他哥哥一看打不过人家跑了，一直追到大街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同是操戈。这件事情一直流传到今天，就是今天要是哥俩因为财产呢，因为什么事情啊，利益争端说打起来了，就叫同是操戈。这条成语呢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2: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今天这条成语给您说，人心如面。人心如面这条成语出自《左传》襄公32年。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国家都有些有名的相国宰相，就是治政的一把手，除了国王之外就是他了。可当时比如说管仲啊，比如齐国的晏婴，这都是名相。当时郑国也有一个名相，郑国这位名相叫……忽然有一天呢，这郑国有一位大夫叫子皮来找子产，说大夫究竟念大夫还是念大夫，说法不一样，在辞书上也不一样。比方说在辞源上，你要看这个字应该读大夫，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把这个字读代。那么在新华词典上呢，上面说就读大夫，说医生才叫大夫。也有的说法呢，说医生在古代也是有个官衔的，所以叫大夫。我们姑且就读他为大夫吧，从这个词源上来说吧。
1: 说这个大夫子皮呢就找到了资产，跟资产就说了，说我想啊让您跟我参考一件事情。资产说您说。子皮说尹和这个人你知道吗？资产说我知道啊。子皮说尹和这个人我看这小伙子非常好，国君给了我一方封地，那个地方还没有人当地方官，

没有人去治理。我打算让这个尹和到那里边去当我封地的地方官，您看如何？子产一听，尹和这个人是不是太年轻了？好像在我的记忆当中他没当过官，那么您把您的封地给他，让他去当官，是不是不太合适啊？这子皮就说了，哎，年轻不要紧的，没当过官，让他先当着锻炼锻炼呐，啊，锻炼一段时间，那不就会当了吗？子产听到这里，非常严肃的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郑重其事的跟这子皮就说了，说您这么做不太合适吧，一个年轻人从来没当过官，到您那个领地去当官，他要管理那一方的百姓啊，管理不好他会出娄子，会出岔的，他要是一出娄子，您都跟着受连带呀，您是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材，就是房子上面那个大梁，如果说他给你搞砸了，影响到您，您这个梁要是出了毛病一折，把我都砸着了。这就好比说吧，您呐有一批上好的绸缎，这个绸缎质量非常高，价值非常昂贵，那么这个绸缎您要做一件合身的衣服，您找谁去做呀？您得找那个经验丰富善于裁剪的那种裁缝给您做这衣裳，只有这样的裁缝做出来这个衣服，您穿着才会合体，您穿着才会好看。假如说您找的这个人他从来没裁剪过衣服，您一问他，他很年轻，他说从来没有裁剪过，您说那不要紧，没有裁剪过你可以拿我这个绸缎练着玩吗？啊，所以于是他拿着剪子给您就裁了，给您剪了，给您就做上了，最后给您就穿上了，您一瞅哪儿都不合适，胳膊也抬不起来，腿也迈不出去，这您自个儿觉得他不别扭吗？啊，再者说了，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来，我呀府里边有很多的赶车的车夫，每次我要出去行为打猎的时候，我都带着那个最好的车夫，而且这个车夫不但说会赶车，还会开弓放箭。所以有一回我要出去行为打猎，我坐在车上一看，前面那个车夫，不是我每天让他赶车那个车夫，我问他，我说怎么你赶车了？他说是他的老师让他赶车。我问他，我说你赶过车吗？他说我从来没赶过车，我在这要试一试。我说你会射箭吗？他说我也没射过箭，我今天想试一试。我一听到这里，我马上就下了车了，我坐到另一个车上了，我心里面没底，我觉得这个人不可靠。结果我们到在野外行为打猎，在野外的时候开始出来一头梅花鹿，这个梅花鹿出来之后，这位赶车的车夫他就赶着车去追那个鹿，他在那个车上拿着弓，拿出箭来，开弓放箭，啪的下的这一箭没射上，接着他又放了一箭还没射上，于是他就驱车赶路，赶着赶着前边路窄旁边有沟，结果他把这车就赶翻了。我庆幸啊，自己幸亏没坐在他那个车上，我如果坐在他那个车上肯定得把我摔个头破血流。他这车翻了之后，这个人倒很顽强，爬着起来之后拿着弓箭还想追路，可是没想到旁边又出来一只豹子，出来这豹子之后，他想射那豹子，一箭也没射上。当这豹子冲上来的时候，是旁边别人帮着他解了围了，要不然的话他就被这豹子给吃了。行为打猎，绸缎做衣服，这还都是小事儿，充其量是一个人的事儿。您的那个领地可有很多老百姓啊，你要让他到那里去做官，他从来没做过官，要是管理不善把这个事儿给做砸了，影响的是您的名誉呀。子皮一听，一挑大

0: 国，子产，你果然是高人呐！这一番话，你算给我说明白了。过去我听人家说呀，君子看得远做大事，小人看得近做小事。我一向是这么认为的，你是君子，能够看得远做大事，而我是小人，只能看得近做小事。你可以治国，我只能治家。现在看起来啊，我治家都得向您学习，您帮着我治家。子产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呀，我帮您治不了家呀。您要知道，人心如面，各不相同。您的家有您家里的情况，我怎么能帮您治家呢？就说人的心就像人的脸一样，没有一张完全相同的样子。所以各个家里边有各个家里的事儿。子产说了那么一句话，人心如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人心如面，意思是说，就是人心是很难揣测的，大家都不一样。这条成语一直留到今天，往往有人说对哪个人了解吗？哎呀，人心如面呐，很难了解，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三。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等等，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4: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三指相公。三指相公，这条成语出自《宋史·王圭传》。宋朝神宗年代有一个宰相叫王圭，这个宰相很有才华。最初呢，这个王圭曾经当过扬州通判，后来呢还当过集贤殿的大学士。这个王圭文笔非常好，写的一手好文章。据说呀，当时朝纲之中凡有大型的庆典活动，那时候皇帝事儿多呀，什么祭天呐、什么祭神呐，都得有那种祭文、庆典之文，这种东西都由王圭来写。王圭写的这个字非常好，写的文章非常漂亮，所以皇上非常赏识他，皇上就觉得王圭有才。最后这王圭

了宰相了，一品官，相当于现在国务院总理。这个王圭按说当了这么大的官儿，在朝纲当中治理国事得显示出他的才华呀，是吧？可是这王圭啊，当了16年宰相，地位显赫，政绩平平，你说这官怎么当的呢？啊，有的人对这个王圭有个评价，评价他什么呀？评价他叫三指相公。三指相公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王圭这个人呐，他当了宰相，每当一上朝的时候，下边各个单位都要把奏折呀、奏本呐都拿出来了给他呀，请他裁定啊。他呢，把这东西拿着到宫里边见皇上，见皇上干什么？这叫请圣旨，跟皇上说，说您看看这些个事情该怎么办。这个皇上呢，对这个东西要有批示啊，批示完了之后，他拿着又出来了，这叫领圣旨。领完了圣旨，到底下见着这么大臣了，说把这个皇上的意图告诉他们了，这叫什么呢？这就叫颁发圣旨，又叫得圣旨。所以请圣旨、领圣旨、往下颁发圣旨，三个旨就三指相公。相公是对这个宰相的一种尊称，他每天都是三次请、领、颁发，说这叫三指相公。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说三指相公这条成语什么意思？就指有的人身居高官无所作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呀，就是不作为。别看官当得挺大，不干事儿。现在要是说我们哪一个干部说在一定职位上不干活，就是这是三指相公式的人物，就这个意思。这是今天说的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咱说这第二条成语，叫率兽食人。这条成语里边还包括着始作俑者，这一共是两条成语。这个率兽食人呢，出自孟子梁惠王。大家知道啊，孟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非常有名的儒学大家。孟子呢跟孔子一样主张仁爱。有一回这个孟子就到魏国见到了梁惠王，他跟梁惠王在谈论治国之道的时候，孟子跟梁惠王有这么一番对话。孟子就问这个梁惠王，说是大王，我问您，人与人之间，两人比如说打斗起来了，说一个人拿着木棒子把对国人给打死了，和拿刀把这人给捅死，这两者一样不一样？梁惠王一听，这两者一样啊，反正都是置人于死地了，那怎么会不一样呢？孟子说，对啊，现在我跟您说呀，说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孟子把这句话做了一番解释，就说中国古代呀，有人提倡这么一种埋葬风俗，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君，比如说死了，他对谁印象挺好，想他陪葬。这个陪葬最古老的时候，据说把活人就埋了，后来说不埋活人的话呢，就埋一个假的，用这木头做一个人俑，跟真人一般大，还有的用那个陶瓷烧这么一个俑，跟着死者一起埋葬了。这个做法孔子极力反对，孔子觉得不能这么做，这个做法让人感觉心里边非常不舒服。孔子更生气的就是谁出的这主意啊，还弄一俑陪葬。孔子就说，最早出这个主意的人，他是不是后代没有子孙呢？

0: 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你这主意出的太缺德了。所以孔子说过这个话，所以孟子在这里引用孔子的这句话，就是什么事情都最初谁是个创始者，做始作俑者，这条成语就是说最早提倡做坏事的人，就这个意思。孟子接着就说，说孔子曾经有过这样的话，说代王，但作为您的国家，现在据我观察，您的国家在马厩里边有喂养的非常肥壮的马匹，在您的后边宫殿的厨房里边储存着很多的海鲜、鱼肉、粮食，可是到您的国家外边一看，老百姓面有饥色呀。我在您街上一走，一看这些老百姓们面黄肌瘦，有的甚至饿得拿风一刮都直摇晃，要到野外一看呢，也有饿殍，就是饿得死在那儿了，就在野外躺着死尸。说作为您一个国家，您的宫厅里边，您的马厩里边是这种样子，那么野外老百姓是那个样子，您的国家大街上看到的百姓是这个样子，您觉得这样的话，您的政治算好吗？所以孟子就用这么几句话，就跟这梁惠王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梁惠王听孟子说完这个话，是大有感悟啊。所以这就是率兽识人。怎么说率兽识人呢？孟子跟梁惠王就说，您这样做就等于您作为国家的国君领着一帮野兽去吃老百姓，比喻的就是这样严重。率兽识人就说残酷的政治虐待众人，就是说残酷的政治虐待百姓。说过去我们在这个封建社会的时候，领导人封建的统治者欺压百姓，有的人把它就比喻作这个朝代是率兽识人的时期，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率兽识人这条成语以及始作俑者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今天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啊，叫肉袒牵羊。肉袒牵羊出自《史记·楚世家》。这个肉袒牵羊什么意思呢？要从字面上解释呢，肉袒就是光着膀子，牵羊呢就是牵着一只羊。说光着膀子牵着羊，这叫什么成语啊？哎，您还别说，这成语它有出处。史记里边说，这个楚国的楚庄王啊，当了国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沉湎酒色，不离后宫。文武大臣们一看，这位楚庄王当了国君之后三年，政令不发，文件也不下，整天就在这后宫里头玩。这文武大臣一看都着了急了，说我们这国君要整天这样，这楚国不完了吗？说这得向他进谏呐，对他谏言。谁去呢？其中有一个忠臣，这人叫伍举。这伍举说我去。大家说了，你可要小心着，因为这个楚庄王在后宫里边还下过一道口谕，就说有敢谏言者杀勿赦。就说我在后宫整天玩，你们谁也别管，谁要是胆敢到这儿来劝阻我，砍脑袋，不饶恕。但是这个伍举他是一个忠臣，这伍举说我喝出去了，于是到后宫里边去求见楚庄王。这楚庄王就让他进来了。楚庄王一看这伍举，就问他说，你干什么来了？这伍举说，大王，我来见您有事。有事说。这伍举呀，他没有直接进言，没说您不能成天在后宫里头玩，这国家政治都不管了，他没这么说。他打了个比喻，就跟这楚庄王说，说大王，我想问你一件事情。有这么一种鸟，它落在山丘之上，它也不飞，它也不鸣，在这一待就是三年，您说这个鸟它叫什么鸟呢？他一说这话，楚庄王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心想这是说我呢啊，三年不飞不鸣，就说什么事都不干。这楚庄王就跟伍举说了，我告诉你，这只鸟别看它三年不飞不鸣，一飞就冲天，一鸣就惊人。那意思是说，这鸟别看不飞，一飞就上天上去了，别看它不鸣，一鸣大家伙就都得震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啊，这伍举一听心里就会意了，心想，哎呦，看来楚庄王明白我这意思了。说大王，臣告退。马上出来了。出来之后，文武大臣都问说，怎么样，你见了庄王他怎么说？大王明白了，他就把他说这话跟大伙一学，大伙心想，那就等着吧，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就等着他这惊人了。文武大臣又等，等着快一年了，还没动静。这庄王啊，还在后宫里不跟大伙玩。这个时候，另一位大臣叫苏从。苏从说，这回我去，你上回用比喻他也没懂，我这回干脆就直说。于是苏从就进来求见楚庄王。楚庄王一看苏从来了，就问这苏从说，你不知道我有口谕吗？啊，如果说向我谏言，杀勿赦。苏从说，大王，跟您说，我就是到这儿送死来的，我准备让您把我杀了。如果您把我杀了，能听了我的话，我也心甘情愿了。你要说什么话？苏从就瞅着这位楚庄王，跟他说话的时候，这边

抱着一个越国的姑娘，那边抱着一个吴国的美女，心想这哪像一国的大王啊。啊，苏从说，陛下，您现在当了这个庄王以后三四年不理国政啊，满朝文武大臣、全国的老百姓期盼着你能做点什么事业，但是您现在一无所为，我们的文武大臣为您着急呀。您不是一个普通百姓，如果您就是一家一户的普通百姓，您这样做可以，可是您是一国之君，您这样一做，这楚国不就完了吗？所以臣冒死进谏。话说完了，您砍脑袋吧。这苏从把这话说完之后，这楚庄王没杀他。楚庄王说，你退下吧。苏从退下了。苏从这一退下，谁也揣测不透这楚庄王心里怎么想的。结果楚庄王没用多久登朝理政，他这一来呀，不像以前那样了。不光说这样，把以前跟在他的周围溜须的、拍马的这些个大臣们，贬的贬、免的免、杀的杀，最后就重用了苏从和伍举这两个进谏之臣。有人说呀，说楚庄王头前这三四年是故意的，这样试探试探这个朝中的大臣对他是不是真正的忠。反正到现在这个事儿啊，谁也揣测不透。后来楚庄王带领着队伍攻打郑国，当时郑国的国君叫郑襄公，郑国的国都呢就是在荥阳。楚国的队伍一直打到了他的国都了，郑国的国君郑襄公向晋国求救，晋国答应说发兵，但是这个兵一直不来，郑襄公就着急啊。结果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城就被攻破了。被攻破的时候，郑襄公呢开始的时候老百姓都在这哭，这楚庄王呢还挺仁慈，说没进去。后来他把城修起来了，还跟这个楚国交战，最后城破了，楚庄王进来了。郑襄公呢一听说楚庄王进了城了，知道完了，晋国的援军也没来，于是这个郑襄公就是光着膀子牵着羊，还带着很多东西向楚庄王来请罪。这就是肉袒牵羊。肉袒牵羊就说他光着膀子牵着羊，一个亡国之君向楚庄王来认罪来了，跟楚庄王说，说我错了，任凭您杀我。楚庄王没有杀他，还跟这个郑国建立了合约，郑国呢就成了楚国的下属国。按说楚庄王手下有很多人都希望把他给杀了，但是他没杀，所以后来楚庄王才能够在春秋战国时期称霸。这条成语肉袒牵羊，从历史上出处来说，就是战败国家的国君在这里请罪的意思。后来呢也有人把它就用作认罪，说我错了，到时候肉袒牵羊登门赔罪，也有这么说的。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相约有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的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我是主持人赵凯。桃花怒是邓紫棋为古装剧《上古情歌》演唱的古风金曲，由张莹作词，罗坤作曲，编曲以古筝、二胡等传统乐器为骨，搭配恢宏弦乐与空灵和声，尽显东方古韵意味。邓紫棋标志性的通透高音与细腻转音，将一寸土、一年木、一花一树一滩土的宿命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歌词勾勒的上古情缘与编曲的大气磅礴相得益彰，编曲巧妙在于传统乐器与现代编曲技术的融合，前奏的古筝旋律瞬间拉满古风氛围，副歌的弦乐爆发则强化情感张力，整首歌兼具传唱度与艺术感，既贴合剧情意境，又成为了独立的国风经典，尽显邓紫棋跨风格演唱的实力与歌曲的创作匠心。

《烟花易冷》是周杰伦演唱、方文山作词、黄雨萱编曲的经典作品，收录于2010年专辑《跨时代》中。方文山以《洛阳伽蓝记》为灵感，用“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的诗意笔触，勾勒千年爱恨，字句皆然古韵。黄雨萱的编曲将古筝、二胡与现代旋律交织，前奏一响便拉满宿命感。周杰伦的唱腔低回婉转，把等待的苍凉与惆怅揉进每处转音，让历史的厚重与情感的细腻完美融合。整首歌如一幅流动的古画，既是华语乐坛中国风的标杆之作，更是用音符封存时光的艺术精品。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沦陷是王金宇的现象级佳作，由乔宇作词，楚明玉作曲，以极简编曲成就极致共情，木吉他为主调搭配弱化鼓点，仅用一声军鼓编辑过渡主副歌，流出充足情感留白。王靖雯沙哑细腻的嗓音，将我的爱滴滴点点像断了线的失恋惆怅演绎得淋漓尽致。前17秒副歌黑客直击人心，歌曲上线后霸榜36天，全网播放量破3.8亿，更以沙哑女声加极致编曲改写流行情歌范式，成为承载无数人遗憾与共鸣的经典。

堪称周杰伦音乐宇宙中极具治愈系的甜系经典，由周杰伦演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编曲以轻快的吉他旋律铺底，搭配悠扬的手风琴与古典，将法式浪漫与青春悸动完美融合。方文山的歌词如诗如画，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勾勒出唯美场景，周杰伦温柔细腻的唱腔则赋予旋律鲜活生命力，从主歌的全练到副歌的明快，层层递进，传递告白的羞涩与真诚。编曲上的细节处理堪称精妙，乐器间的默契配合让整首歌兼具质感与传唱度，成为跨越年龄层的告白神曲，至今仍能唤醒听众心中最纯粹的爱恋。

雅俗共赏是许嵩包揽词曲创作并演唱的国风流行佳作，编曲以古筝、竹笛等传统乐器为基底，融合现代电子节拍，兼具古韵风流与流行之感。许嵩温润通透的唱腔，将俗的无味、雅的轻狂的人生态度娓娓道来，歌词既含谈爱恨不能潦草的洒脱，又藏对世俗审美的深刻洞察，编曲巧思迭出，传统乐器与电子音效碰撞出独特的化学反应，主歌的舒缓与副歌的明快形成鲜明对比，既贴合大众听觉习惯，又暗藏音乐巧思，整首歌打破雅俗界限，以接地气的表达方式传递高级内核，成为兼具思想深度与传唱度的经典，尽显许嵩音乐诗人的创作功底。

当暮色漫过耳机，今天的文字之旅也暂告一段落。那些在书页间跳动的思想，曾陪我们对抗平庸，拥抱辽阔。希望它能像一颗种子，在你心里悄悄生根。感谢此刻仍在聆听的你，下一期我们继续在节目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正在播出。
5: 权臣争不止，祸延宫廷里，太监心不忿，无名怒火起。
6: 潘继训、殷正茂和王崇古的任用，证明了高拱是一个无比卓越的优秀政治家。在他的统领下，大明王朝开始重新焕发生机活力，而他的声名也随之达到了最高峰。然而就在那光辉灿烂的顶点，一个阴影却已悄然出现，出现在他的背后。张居正并不是个老实人，他或许是个好人，但绝不老实。对于高拱同志，他一直都是有看法的。论资历呢，高拱比他早来三年；论职务呢，高拱从翰林院的科员干起，直到副部长、部长、大学士，几十年辛辛苦苦熬出来的，劳苦功高。而他呢，却是从一个从五品副厅级干部直接被提拔为大学士，属于走后门的关系户。论能力呢，高拱可谓是不世出之奇才，多谋善断，相对而言他还只是

个愣头青。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张居正都只能乖乖当小弟，而一直以来他也是这么做的，凡事唯高拱师从，遇到大事总是请示再请示，十分尊重领导。可问题在于，高拱并不满足于当老大，他还要当爹，他要所有的人都听命于他，服从于他的指挥，谁要不听话是要被打屁股的。刚开始的时候呢，张居正也没啥意见，毕竟呢高拱是老同志，耍耍威风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是很快他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当他亲眼看到那个被打屁股的人的时候，这位倒了霉的仁兄就是殷世丹。关于此人那真是说来话长啊。嘉靖26年，殷世丹和张居正同期毕业，由于成绩优秀被选为庶吉士，之后又被调入裕王府担任裕王的讲官。既有翰林的背景，又是太子的班底，官运也不错。隆庆2年还当上了礼部尚书，但奇怪的是他偏偏就是入不了阁。在明代这实在是个要命的问题。记得我当年小学的时候曾被任命为卫生委员，现在想起来那是我担任过的最高职务，虽说唯一的好处就是每天多扫一次地，但却实在是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为什么呢？因为卫生委员是班委会成员。你要知道啊，各科课代表虽说平时管收作业，实在是威风八面，当然特别是对我这种不爱交作业的人来说，但是他们不是班委成员，老师召集开会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资格去的，也得不到老师的最高指示。卫生委员就不同了，虽然每日灰头土脸，但每当听到老师召唤时，将手中的扫把一挥，高傲地看一眼收作业的课代表，开会去也，那是相当的牛啊。相信你已经明白了，课代表就是各部部长，班委会就是内阁，老师嘛自然就是最牛的了。扫地的强过收本子的，就是这个道理。殷世丹讨厌收作业，他想去扫地，但是他始终没得到这个机会。根正苗红的殷部长入不了阁，说到底啊还得怪他的那张嘴。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一件事儿，不同的说法呀效果截然不同。比如一个胖子体重100公斤，如果你硬要说人家体重0.1吨，被人打残了我也不同情你。殷世丹大概就是这么一人，他是山东历城人，算是个地道的山东大汉，平时说话呢总是直来直去，当年给裕王当讲官的时候啊经常言辞吝啬，搞得大家都坐立不安，所以后来裕王登基对这位前老师呢也没有什么好感。其实皇帝怎么想还无所谓，关键是高拱不喜欢他，这也很正常啊。高拱要听话的人，而殷世丹呢明显不符合此条件，所以入阁的事情拖了好几年，人员进进出出就是没他的份儿。这不奇怪，奇怪的是到了隆庆4年11月，这位收作业的仁兄竟然拿到扫把了，入阁了。这自然不是高拱偶发善心的，实在是殷部长个人奋斗的结果。既然高拱不靠谱，皇帝也不能指望，那就只剩下了一条路，太监了呗。殷世丹一咬牙走了太监的门路，终于得偿所愿。对此呢高拱也只能望洋兴叹，毕竟他也是靠太监起家的。但是老奸巨猾的高学士自然不会就此了结的，不能挡你进来那就赶你出去呗。为了及早解决这个不听话的下属，他找来了自己的心腹都给事中韩吉。几天之后，在韩吉的指使下，言官们开始发动攻击了。殷世丹同志的老底儿被翻了个遍，从上学到找老婆，但凡能找到的都拿来骂，
搞得他十分的

狼狈。高拱得意了，这样下去没多久，殷世丹只能一走了之。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但是他也忽略了十分重要的一点，殷世丹的脾气。意外就这样发生了。事情从一次会议开始，本来内阁开会只有大学士参加，但有时也邀请言官们到场，偏偏这一次来的正是韩吉。殷世丹不喜欢高拱，本来打算打声招呼就走人，一看韩吉来了，顿时精神焕发，快步走上前去，说了这样一句话：听说韩科长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不要紧，不要被小人利用就好。高拱就在现场。殷学士的这句话，只要不是火星人，想必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加上在场的人又多，于是高拱的脸面也盖不住了。成何体统，高拱吼了起来。好啊，你肯蹦出来就好。孙子当够了，殷世丹终于忍无可忍，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高拱，陈大人是你赶走的，赵大人是你赶走的，李大人也是你赶走的，现在你看我不顺眼又想赶我走，首府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高拱当时就懵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像殷世丹这种档次的高级干部竟然会当众发飙，一时反应不过来。但是更让他想不到的还在后头呢。殷世丹真是个实诚人，实诚的有点过了头。这位仁兄骂完了人，竟然还不解恨，意犹未尽，卷起袖子奔着高拱就去了。反正骂也骂了，索性打他一顿，就算是要走那也够本了。到底是多年的老政治家呀，高拱兄也不是吃素的，看见殷同志来真格的，撒腿就跑。殷世丹也穷追不舍，脸反正已经撕破了，今天不打你个半死不算完。关键的时刻，张居正站了出来，他拉住了殷世丹，开始和稀泥：哎呀，万事好商量嘛，你这又是何必呢？然而殷世丹明显不是稀泥，而是水泥，一点也不给面子。他对着张居正又是一通怒吼：张太岳，你少管闲事，走远点。老子今天是豁出去了，那意思就是谁敢挡我，我就灭了谁。所幸在场的人多，大家缓过劲儿来，一拥而上，这才把殷大学士按住了，好歹没出事儿。我算了一下，闹事的时候殷世丹56岁，高拱60岁，张居正最年轻47岁，三位中老年人竟然还有精力闹腾，实在是让人钦佩啊。殷世丹不愧是山东人，颇有点梁山好汉的意思，敢做敢当。回家后没等高拱发作，就主动提出辞职，回家养老去了。在高拱看来，这个结果还是不错的，虽说差点被人打吧，但自己还是赢了呀，他可以继续在内阁当老大了。但是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这场风波正是他覆亡的起点。因为在那个纷乱的场景中，张居正牢牢地记住了那句被很多人忽略的话：现在你看我不顺眼又想赶我走，首府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是啊，既然李大人可以被赶走，陈大人可以被赶走，那么我也会被赶走啊，那就是当高大人看我不顺眼的时候。何况我也喜欢首府的那个位置。于是从那一天起，张居正就确定了这样一个认识：两个人之中只能留一个，而那个人呢，只能是我张居正。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和抱负，高拱，你必须被毁灭。张居正打定了主意，准备对他的老朋友老同事动手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先出招的人呢，竟然是高拱。其实一直以来，高拱虽说对张居正抱有戒心，

但却还是把他当成朋友的。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了那个传闻。对高拱而言，赵贞吉是可恶的，殷世丹是可恶的，但只要他们滚蛋，倒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徐阶。对徐大人，高拱可谓是关怀备至，对方家破人亡之后，他还是不依不饶，经常过问徐阶的情况，唯恐他死得太轻松。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跑来告诉他，张居正正和徐阶有密切来往，答应拉他一把，帮他的儿子免罪。当然了，张居正也没白干，他收了3万2白银。高拱平静地点了点头，他准备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不久之后的一天，他找到张居正闲聊，突然仰天长叹：哎呀，老天爷真是不公平啊。张居正没有说话，他知道后面的话才是正题。哎呀，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儿子，而我一个也没有啊？张居正这才松了一口气。高拱确实运气不好，60多岁的人了，无儿无女，将来也只能断子绝孙了。为了缓和气氛，张居正发挥了他和稀泥的专长，笑着说了这么一句：哎呀，儿子多，但是也不好养活呀。好了，要的就是这句话。高拱微笑着露出了狰狞的面容：你有徐阶送你的3万2白银，养活几个儿子不成问题吧？张居正慌了，他这才发现对方来者不善，无奈之下，他只有赌咒发誓，说如果收钱出门让雷劈死，生个儿子没屁眼之类的话，最后搞得声泪俱下，高拱才做了个样子，表示这是有人造谣，他绝对不信，然后双方握手言和，重归于好，给了他一个教训，今后他就会老实听话，这是高拱的想法。而张居正的决心是必须尽快解决他，再也不能迟疑。决心下了，可该怎么动手呢？扫把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张居正明白这个道理。但现在的高拱已经今非昔比，连无比狡猾的徐老师都败在他的手下，单凭自己实在是没有胜算。而这位60高龄的高老头身体很好，每天早起锻炼身体，精神十足，等他自然死亡呢，又太不靠谱了。就在山穷水尽之际，一个人进入了张居正的视野，他的名字叫冯宝。和明代的同行们比起来，冯宝是个非常奇特的太监，奇特的不像是个太监。一般说来，太监由于出身不好且家里贫困，能认识几个字写自己名字的，那就算是知识分子了。按照这个标准，冯宝绝对可以评上教授，因为他不但精通经史，而且还是著名的音乐家，擅长演奏多种乐器。此外，他还喜欢绘画，时常呢也搞点收藏。比如有一次，他在宫里闲逛，无意中走进了宫内的收藏库，无意的信手翻阅皇帝的各种收藏品，然后又无意中喜欢上了其中的一幅画，最后更是无意的顺走了这幅画。事实证明，冯宝先生的艺术鉴赏眼光呢是相当高的，因为那幅被他顺走的画叫做《清明上河图》。像这种事儿，一般都是天知地知，而我这样的小人物之所以也能凑个热闹，那是因为太监冯宝在偷走这幅画之后，还光明正大的在画上盖上了自己的收藏章，以示纪念。捅出冯太监的这段隐私，只是为了让你知道，他虽然有文化搞艺术，但绝非善类，做坏事敢留名，偷来的锣还敢使劲敲，这充分说明了他具备了以下几种优良的品质：胆大、心细、

脸皮厚。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人才最适合搞阴谋。更让张居正喜出望外的是，这位冯保最恨的人恰恰就是高

上了自己的收藏章，以示纪念。捅出冯太监的这段隐私，只是为了让你知道，他虽然有文化搞艺术，但绝非善类，做坏事敢留名，偷来的锣还敢使劲敲，这充分说明了他具备了以下几种优良的品质：胆大、心细、脸皮厚。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人才最适合搞阴谋。更让张居正喜出望外的是，这位冯保最恨的人恰恰就是高

的品质，胆大，心细，脸皮厚。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人才最适合搞阴谋。更让张居正喜出望外的是，这位冯保最恨的人恰恰就是高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鼠犬吠日。唐代的柳宗元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活动家，他参加了主张革新政治的王叔文集团。公元805年，新接位的宪宗把王叔文集团的成员全部贬官，柳宗元被贬到湖南邵州。在赴任的半路上，皇帝又加贬他到湖南永州为司马，同行的还有母亲、妻子和堂弟。到了永州，没有居住的地方，幸好龙兴寺的和尚久慕柳宗元才名，帮助他们

0: 家在寺中安住。柳宗元住在龙兴寺西厢，他常在那里凭眺湘江景色，并写《永州龙兴寺西轩记》纪念这段经历。第二年冬天，天气寒冷，连连下雪，岭南的黄犬从未见过这种景色，汪汪汪叫个不停。柳宗元在永州生活艰苦，不久母亲病逝，后来庙中失火，他侥幸逃出。柳宗元在困境中仍不动摇自己的政治理想，但遭到政敌们的造谣中伤，丑化他为怪民。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叫韦忠立，写信给他，拜他为师，恳求指点。柳宗元深受感动，他在《答韦忠立论师道书》中提到，川南的狗看到太阳便狂叫不已，这鼠犬吠日的现象确实存在。柳宗元在信中讲了许多道理，韦忠立很有启发教育。他所提到鼠犬吠日常被人引用，吠狗叫，成语鼠犬吠日形容少见多怪。
1: 满分未寒。晋朝初年，有个名叫满分的人，长得身材高大魁梧，似乎体格十分健壮。其实满分非常怕冷，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他总是穿得多多的，还缩着脖子拢着双手，恨不得整个人都缩到衣服里面去。他家里从深秋时候便生起炉子来烤火，一到冬天，他更是成天都坐在炉火边，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一个深秋的早晨，夜里刚下过霜，屋顶的瓦片上、树的枝干上都铺了厚厚的一层霜。狂风呼啸，黄叶在风中旋转飞舞，寒意逼人，直侵入人的骨髓。即位不久的晋武帝派人来宣召满分马上入宫去议事。满分忙不迭地穿上一件又一件厚衣服，一出府门就赶紧一头钻进了蒙着厚厚的轿帘的轿子中去了。到了宫中，晋武帝让满分在靠南的位置上坐下，然后就开始和他商谈朝政。说了一会儿话，晋武帝忽然发现满分紧皱双眉，浑身打颤，嘴唇更是筛糠般抖得厉害，脸色也很不好看，就很关切地问他说，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如果有什么病的话，就先回家去休息吧。满分哆哆嗦嗦地指着北窗说，陛下，今天刮起了大风，臣觉得十分寒冷。晋武帝回过头来看了看北窗，北窗上面装的是玻璃瓶，透过玻璃瓶可以看见外面的树枝被风吹得摇晃得厉害，黄叶漫天飘飞，但是风却没有办法透进来。晋武帝不禁笑了起来，对满分说，那里装的是玻璃瓶，外面就算风再大也根本吹不进来，你怎么会觉得冷呢？满分听了很不好意思，红着脸解释道，臣听说南方一带的牛怕热，看到月亮也以为是太阳，于是就热得喘起气来。臣一向怕冷，看见树枝在寒风里摇晃，就好像南方的牛见到月亮也会喘气一样，感到寒冷无比，以至于会发起抖来，请陛下恕臣失礼。晋武帝听了这话，想了想觉得挺有道理，就没有怪罪满分，又和他稍稍谈了一会儿话，以后就让他回去了。南方的牛看见月亮热得喘气，和满分见树枝摇晃冷得发抖，都是一个道理，见到与某些印象极深的东西相关的事物，就会产生条件反射，做出与见到前者相同的反应， 可见，我们在看到相似的现象时，不要只考虑表面现象就轻易下结论，而应该仔细地调查分析一番，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来。
2: 以貌取人。以貌取人的意思是，根据外貌来判断人的品质的好坏、能力的大小。这则成语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是由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师之宰予。”以貌取人，师之子予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春秋时，大教育家孔子有很多学生，其中有一个叫子予，一个叫宰予。子予长得很丑，宰予长得很英俊。孔子对他俩的态度截然不同。子予因其貌不扬，长得难看，当他与孔子初次见面，给孔子留下的第一印象就很不好。孔子嘴上没说，可心中暗想，这个人长得像个丑八怪，一定没有什么才气，

仪表堂堂，很有风度，加上他口才好，能说会道，因此孔子很喜欢他，认为这个学生将来一定很有出息。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孔子的意料之外。子羽是一个热爱学问和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他在离开孔子后更加发奋努力，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终于成为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很多青年因此而慕名到他门下求学，他的名声也在诸侯之间传开了。相反，宰予却非常懒惰，尽管孔子非常认真地教，可是他的学习成绩极差，孔子曾再三地劝导他，但他都不听。有时甚至天已大亮了，他还在床上睡懒觉，气得孔子把他比作没有用的朽木。后来，宰予靠着他的口才在齐国做官，可是没多久，就因为和别人一起作乱，被齐王处死了。孔子听到宰予的死讯，进行自我反省后，曾感慨地说：从子羽身上使我知道，不能以外貌来衡量一个人，而宰予的事也告诉我，不能凭一个人所说的话来衡量他。这是一位智者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以貌取人或以言取人，都是不足以训的。

0: 猛人遇虎。猛地有个猎人，大大小小的动物打了不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兽皮。有一次他要去野外办些事情，刚一出门让风一吹颇有些寒意，于是他又反身进门想找件兽皮挡挡寒，顺手抓了一张狮子皮披在身上就上路了。到了野外，猛人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一阵风吹草动，他预感到有事儿要发生。果然，只听得一声长啸，一只吊睛白额大虎跳了出来。猛人手边没带什么厉害的武器，心里暗想：糟糕，要躲也来不及，这下可完了。于是他干脆不逃了，只是闭着眼睛站在原地等死。再说那只老虎早已饿了多时，一见有东西过来就要往上扑，可那东西不但没逃还站住了，在那边远远看着自己。老虎一阵奇怪，仔细看了看，乖乖，原来是只大狮子，要是打不过可惨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快溜吧。猛人站了半天还不见老虎来吃他，大着胆子睁开眼一看，老虎夹着尾巴在往回跑，一闪就不见了。猛人给弄糊涂了，但又一想，对了，老虎肯定知道自己是个好猎手，因害怕自己而跑掉的。猛人非常得意，丝毫也没往自己披的狮子皮上去想，他趾高气扬地回到家，逢人就夸耀说，连老虎都知道我是打猎的好手，一见了我就马上逃走了。又过了几天，猛人又要去野外了，这一回他随便拿了一张狐皮挡风，像上次一样，走了没多远就又碰上了老虎。猛人一点不怕，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老虎定睛一看，哼，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是只狐狸，居然也敢在我面前耍威风，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老虎见是狐狸，连扑都懒得扑，就站在原地斜着眼睛瞧着他走过来。猛人走到老虎跟前，见老虎还不让路，不由大怒，高声威胁说，畜生，见了我还不滚开，当心我扒了你的皮。老虎看他骂了一会儿不耐烦了，猛地跳将过去，可怜的猛人就这样成了老虎的一顿美餐。猛人错在盲目的自以为是，不考虑客观因素，最终才落得个葬身虎腹的下场。
1: 争先恐后，原指因为过分注重结果，从而不能做好事情。现在用来比喻竞争激烈，抢着向前，唯恐落后。
2: 春秋时期，赵襄子向王子期学习驾车的技术。
3: 先生，我已经向您学习了很久的驾车技术，现在我们来比赛吧。
4: 好啊。
2: 于是两人开始各自驾车，可是连续比了三场，换了三次马，每次的结局都是王子期获得了胜利。赵襄子有些不高兴，
3: 先生教我驾车，可怎么不把你真正的本领教给我呢？
4: 您说这话是从何而来呢？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本领都交给你了，
3: 可是我们比了三场，每场都是你赢，你还说你把所有的本领都交给我了。
4: 原来是为这个，实际上我已经把我的本领都交给你了，

0: 只是你在运用上还有毛病。
1: 毛病？什么毛病？
0: 那请问驾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是要协调好马和车，这样才能跑得快，跑得远。
0: 是啊，所以你在比赛中，只要落后，就使劲的鞭打马，拼命的想要超过我。可是超过我，你又总是回头看我，唯恐我追赶上你。
1: 当然啊，我们比赛当然希望能够取胜，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0: 想要取胜当然是对的，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时落后，有时领先，都是正常的。而不论落后还是领先，你的心思都在我的身上，那你又怎么还有心思来协调好马和车呢？而我只是协调马和车，并不在意你到底是在我的前面，还是在我的后面。这就是你失败，我胜利的原因。
1: 哦，原来如此，先生，我懂您的意思了。
2: 在比赛中，所有人都希望夺得第一。当他们落后的时候，想要争先。当他们领先了，又唯恐被人超越，于是他们不能安心于自己的比赛中，这样往往最后不能获得胜利。所以，让自己发挥好，才是打败对手的。
3: 的意思是，那邻国做大水沟，将国内洪水排放到那里去，比喻祸驾旁人。这则成语出自《孟子·告子下》，是由鱼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鱼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战国时代，洪水成灾。当时有一个名叫白圭的人，自称是水利专家，专治洪水。一传十，十传百，许多地方都来请他治理洪水。有一年，魏国发了大水，魏惠王立即请白圭去治水。白圭到了洪水灾区，经过一番东堵漏西筑堤后，果然洪水退了。魏惠王见了，大大夸赞了一番，并赏给他许多财物。白圭高兴非凡地回家了，半路上正好碰到孟子，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对孟子说：你看我治水的本领比大禹还强吧。没曾想，孟子听了他傲气十足的话后，反而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你这样讲话，不感到羞耻吗？夏禹治理洪水，是顺着水流的方向把它引入大海，所以他不只是治好一地，而是控制住水流，不让它危害天下。而你却是修堤筑漏，把水引向邻国，把邻国当作蓄水池，你这样做还有一点仁爱之心吗？白圭听了这一番话，还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说：你不要瞎说，那是不可能的。话还未说完，只见远远地来了一个策马高叫着的人：好个白圭，你把魏国的洪水都引泄到我们国家来了，我们国王要你立即前往，想法治水，不然就要你。白圭一听，小脸儿立刻白了，像堆狗屎一样瘫软在地上。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先说的第一条叫贫贱骄人，出自史记。说魏文侯啊有个老师叫田子方，这个人很有学识。魏文侯指挥着军队把当时的中山国给平灭了，接下来他派太子姬到中山国那儿去驻寨。太子姬坐着车带着从人在大街上准备要奔中山国，这是在这个魏国的首都。正往前走着，一看对过来了一辆车，车上面坐着就是这田子方。把他这个车一来，站在车的旁边就向田子方来问安，说老先生您好，您这上哪儿去呀？进来可好啊。这田子方坐在车上往下瞧了瞧他，啊，还好，走。这赶车的啪一摇鞭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走了。这太子姬当时弄得非常尴尬，尤其他身后头跟着一帮随从。太子心想，干嘛呀？你那么大岁数，起码的礼节都不知道，你是谁呀？你忘了知道你是谁了吧？啊，我是太子啊，我在这给你见礼，你就这么冷淡的给我哼哈的答应一声就过去了。紧走几步过去，一句都把他那个马给拦住了，拦住了马就停住了车。然后这太子姬毕竟还有点修养，心想我得问你个问题，就跟这田子方就说，说老先生，我向您请教一个事儿行吗？

天子帮着你说吧，要请教什么？我问你，是富贵者、有权者值得骄傲，还是贫贱者、无权者值得骄傲？这太子问这话的意思啊，这里边有一层内涵，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别看是我爹的老师，你没有权，你也不富贵，你是个贫贱人，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就这个意思。可他没想到，这田子方回答的非常的机敏，当然是贫贱者了，贫贱者才值得骄傲。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跟你说，富贵者他不值得骄傲。比方说一个国家的国王，他要是老骄傲，将来他就得亡国。比方说诸侯，他要是一骄傲，那么将来他这个家就得破了。所以贫贱者无牵无挂，不依附权势，他们不害怕，没有顾忌，所以他们就值得骄傲。我跟你说，你知不知道当初这武王把纣王给伐了？武王把纣王伐了，他拥有千军万马，那算厉害不算厉害？他有很大的权势吧，他有很高的富贵吧，但是当时伯夷叔齐两个人是两个穷人，躲到山里边，就不愿意为他服务，不愿意为他做事。就周武王想什么办法，这两人也不出来。你说说谁骄傲？还是贫贱者最骄傲。这句话就这么留下来了，贫贱骄人，这是一句成语。贫贱骄人，今天我们说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贫贱者自己感到很清高，鄙视富庶，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全无心肝。全无心肝出自南史，因为有一个陈后主啊，就南陈呐、这个陈后主叫陈叔宝，是南陈的最后一个皇帝。隋朝发五路人马兵打南陈，这个陈后主呢，这陈叔宝就是整天荒淫酒色，在这宫里边弹唱歌舞，饮酒作乐，骄奢淫靡。他最宠信的、最喜爱的有两个妃子，一个叫张贵妃，一个叫孔贵妃。这两个贵妃就整天不离他身旁左右。钱先生已经告急了，这告急的本章一道一道的往朝里边送，送到他手里边之后，陈后主开始把这个信抽出来打开一看，就问手下的这几个大臣说，怎么样你们估计呢？这大臣说，哎呀陛下，前方将士奋勇杀敌，料想万无一失。这陈后主啊就信了，开始还打开信看看，告急的本章来了他还打开瞧瞧，后来干脆不瞧，告急的本章一来就压到桌子上旁边了，要不就压到这床头枕头底下了，就这个样子。所以隋朝五路禁军已经到了他首都跟前了。陈后主这陈叔宝建都在建康，就现在的南京，外边把南京城都困了，他在这屋子里边还在那跳，还在那唱呢。隋军打破了南京进来了，有人向他一禀报，他这才知道害怕，一听说城都破了，都进来了，那怎么办？快点躲藏起来，往哪儿藏啊？这陈后主临躲藏的时候啊，还没忘了这张贵妃和孔贵妃呢，拉着他们俩往后跑，不敢往前面走，跑到后边御花园，御花园里边有一个枯井，三位一起跳到这枯井里头了，心想在这井里边躲着能够避免一死。他没想到隋军进了皇宫以后，首先就得找这陈后主啊，最后到井边上找着他了，把这陈后主

0: 家的两个妃子都给弄上来了，弄上来就成了俘虏了，押回了隋朝的京都长安城。押回到隋朝的京都长安以后，这隋文帝杨坚派人监看着他，监看陈侯主的这个人就听陈侯主说了，陈侯主这是跟这个监看者说，说我现在被隋文帝给捉来了，我也不想他给我个什么官，但是我毕竟是南陈的一个皇帝，我认为隋朝要是议论朝政的时候应该让我参加呀，如果要让我参加呢，不给我个实质的官儿，总得给我一个名誉的称道吧，啊，这点你跟隋文帝去说一说。监看者一听就向隋文帝汇报了，给隋文帝这么一汇报，隋文帝就乐了，心想说这个陈后主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隋文帝说这个人厚颜无耻，全无心肝，就是这个人呢到这份上了，你也不知道自个儿怎么回事，你还想着参加我们议论朝政，还想让我给你个官，我们要你的命就不错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全无心肝。全无心肝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说指一个人厚颜无耻，从另一种用法呢，就说一个人心地险恶，没有良心，说全无心肝吗？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先给你说那条成语叫曲突喜心。曲突喜心这个成语啊出自汉书，据说古时候有这么一家，这家修这房子这个烟筒啊是直的，不拐弯，直接出去了，所以由于这个烟筒是直的，旁边呢柴火垛就在这附近放着，所以有一个朋友到这来串门，一瞧说哎呦，说你们家这烟筒这样厂里有问题啊，烟筒直的，这火有时候带着星就出去了，旁边就柴火垛，这火星子要崩到柴火垛上，万一赶一封天就手，这火就起来了，这起来你这边旁边就房子，这都着了，很危险，这你的烟筒啊得把它改成了弯的，让它起来往上，别让它直接那么出去。结果这家人家没当回事，没听，过了一段时间果然起了火了，就像那个人说的那样，刮风天这一点柴火，这一烧火，这火星子窜出去，窜到这个柴火垛里边着了，柴火垛这一着呢，把这个房子也跟着燎着了，哎呦，这邻居们马上全都出来给帮忙救火，很多邻居因为救火都受了伤了，有的邻居呢被烧的是焦头烂额，最后总算把这火给扑灭了，扑灭了火之后，这家主人对这些救火的邻居们得表示感谢呀，就摆了2桌，把参与救火的人全都给请来了，那个烧的焦头烂额，那个受伤最重的让到上座，就是没请那个让他们挪柴火垛改烟筒的那位。后人看到这件事情有感而发，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里边其中有2句话，说曲突喜心无恩泽，焦头烂

0: 事上宾。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他把这烟筒改成弯弯的，把柴火垛给挪了。这样的人本应该是对你有恩泽的，事先提醒你，你没当回事，没有恩泽。结果临时救火烧得焦头烂额，那个人成为上宾了。那么这里边就说呢，有很多事情我们未能防患于未然，而只是到了火燎眉毛的时候忙于去救治。而同时呢，我们又联想到另一件事情，比方说汉宣帝在位的时候，朝中有一个大臣叫霍光。霍光这个人呢独揽大权，当时有一个朝臣叫徐福。徐福就向汉宣帝进言，跟汉宣帝讲说，您要注意，朝中的兵权都在霍光手里，您可小心点，将来可别闹出什么事儿来。他提醒汉宣帝了，汉宣帝置若罔闻。后来徐福奏了一道本章，汉宣帝也没听。到了霍光死了之后，有大臣揭发霍光的后代已经准备好了要叛变，要推翻朝廷，要夺权。这汉宣帝急了，马上派人镇压，把霍光的后代给镇压完了。最后参与镇压的人给汉宣帝表彰他们，但是当初进本章的那徐福，汉宣帝并没有给他什么奖励。这个跟这个取突喜心是一个道理，取突喜心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今天用它的时候就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够预防灾害，只注重现实救治，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说的头一条成语，取突喜心，捎带着焦头烂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这第二条成语呢叫曲高和寡。曲高和寡呀，出自文选。中国古代楚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文才的文人叫宋玉。这个宋玉是楚王手下的一个文学博士，这个人写的文章做的词赋非常好，甚至有的词赋啊不为人们所理解，就是理解不透。宋玉这个人由于有才华，恃才自傲，这朝中的大臣有很多人不太爱理他。这天楚王就把宋玉找来了，说宋玉，朝纲中文臣武将很多人对你没有说你好的，当然了也没有太说你坏的，但是我就想啊，你这个人为人是不是有点毛病，有什么问题呀？宋玉这个人能言善辩，听到楚王这么一问他，宋玉就说了，说大王，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在我们的广场上有一个人在那唱歌，说这个人最初唱的歌啊，唱的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歌，都会唱的歌，下里八人就像这样的歌曲。当他唱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合着跟他一起唱的这些老百姓能有数千人。可是待一会儿他又唱更高的歌了，他唱阳春白雪，那么这样的歌呢就不是人人都会了，跟他合唱的人呢也就有几百人了。待一会儿他再唱比这更高的歌，合唱者就剩几十人了。这就叫曲高而和寡，就是你这个曲子唱得越高深，而能和者就越少，就这个意思。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比方说百鸟当中凤凰为尊，那么很多的鱼类里边鲲为主， 凤凰跟其他的鸟不一样啊，如果这个凤凰展翅腾飞的时候，它是飞在云彩上头，在最高的天空那飞呀。在这个时候，您要问那个老百姓房檐底下待那家巧，你问他凤凰飞多高，他能知道吗？他不知道，他看都看不见，他自己也飞不那么高。再比方说鱼，那鲲，他早晨起来在昆仑山脚下，晚上就可以到海边大泽中，说一天跨度这么大。说这个您要问河沟里边那泥鳅鱼，说你知道那鲲是怎么回事吗？那泥鳅鱼它搭都搭不上来呀。啊，您知道这个意思吗？这宋玉这番解释，楚王心里就明白了，宋玉把自己自封为是最清高的人，别人不说的好是因为理解不了他，所以说曲高和寡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知识越高深，能够知道者的人就越少，也就是知音难寻的意思。好，这次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卖贱买牛，卖贱买牛啊。这条成语出自《汉书》《公遂传》。公遂是汉朝一个人，这个人呢，曾经在昌邑王刘贺手下当官。这个刘贺姓刘啊，是皇亲，是一个王。公遂就在这个昌邑王刘贺手下当一个郎中令。公遂这个人呢，性格直爽，而且为人端正。这刘贺呢，恰恰跟他相反。刘贺这个人吃喝玩乐，整个是一个欢乐王，一天到晚沉湎酒色，什么事都不问。这公遂就不止一次的跟这个刘贺进言，跟他说：“说您作为一个王爷，作为一个皇亲，万万不可这么做。”您这样做的话会误大事的。后来这刘贺呀都怕公遂了，一见着公遂就躲着走。就这样，公遂也老在他跟前嘚不嘚嘚不嘚老说。但是刘贺这个人呢，运气真不错，当时汉昭帝在位，汉昭帝死了，汉昭帝没儿子，那么就在皇亲里边选人，谁继承皇位，哎，把这刘贺给选上了，昌邑王刘贺成皇上了。这成了皇上，他手底下有一帮人呢，整天跟着他溜须拍马的，跟着他吃喝玩乐的，有这么一帮吃喝玩乐的朝臣，于是都当了官了。这一当了官，这刘贺当了皇上以后，按说你就应该自己正经一点了吧，得想到治理国事，想到全国百姓了。他不在昌邑怎么当王，他自个儿还怎么当皇上，还是吃喝玩乐。他比在昌邑呀更厉害了。这公遂是进言劝阻，说您可不能这样啊，您现在成为一国之君了，这样的话那对国家对百姓那是有害的。怎么说这刘贺也不听，结果原来的文武大臣，尤其是掌握兵权的这些个武将们看不过去了，这刘贺就当了27天的皇上，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当皇上时间比较短的这么一位了。结果把他给废了，说你下去吧，别当皇上了。他这一下去，汉宣帝继位， 刘贺下去了，皇上不当了，但是大家伙总结经验呢，这弄那么一位上来干了27天，把这个国家干得乱七八糟，这什么原因呢？说就因为他手下那帮人不行，他周围有一帮吃喝玩乐的朋友，坏在这些人身上，怎么办？杀！把刘贺手下从那个昌邑那个地方带来的200来人，全给杀了。这拱随也是他带来的，没杀。为什么？有人说了，说这个拱随老劝刘贺，我们都是有眼共识的，看见了，不能杀他，这是好人，把拱随留下了。汉宣帝当皇帝以后，渤海郡那个地方经常有强盗出现，汉宣帝就打算派一个有本事的官员到渤海郡去当这个渤海郡的郡守。宰相和御史同时推荐拱随去当渤海郡的郡守。汉宣帝呢，不知道这个人是个何等样人，要见见他。结果这天灭匪家，他被把命搭上啊。汉宣帝就问这拱随了，说你能去当这渤海郡守吗？拱随自个儿说，说我能去。汉宣帝说，你说说你到那去怎么办？拱随就说了，说陛下，我想渤海那个地方盗匪太多，是因为连年灾荒，百姓没吃的，为穷所累，所以他们才揭竿而起。我想我去怎么做，我现在不能跟您说，我得到这根据情况我再决定怎么做。您呢和众位大臣，包括宰相还有御史，最好不要给我定什么框子。拱随这一番话，汉宣帝觉得还有道理，派他去了。结果这个拱随到了那里之后，先是以身作则，开仓放粮，赈济百姓，让穷苦的老百姓先得有吃的。有了吃的之后，这拱随呢又贴出一个布告来，他制定了一个地方政策，就是说让老百姓都去买锄头、买镐头，试农业，多耕种。你只要是拿着锄头、拿着镐头的，那你就是好人，你就是农民。如果说你要是挎着刀、拿着剑，你就可以被当作盗贼来怀疑，怀疑你就审问你，有问题就把你抓起来。他把这个布告一贴出去，原来曾经当过强盗的把那刀剑都藏起来了，都买锄头买镐头回家种地去了。所以说后来他的衙役们一看见挎剑的挎刀的，就劝他们把剑卖了吧，买牛吧，看见挎刀的把刀卖了，买牛犊。所以卖剑买牛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卖剑买牛这条成语，这个意思呢就是改行务农，重视农业发展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南药北应。南药北应出自晋书崔洪传。崔洪这个人是柏陵人，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曾经当过御史，这个人为人刚正，不徇私情。崔洪这个人对朝廷中的官员谁有什么问题就在皇帝面前弹劾。最有名的一次，他居然把皇帝跟前的散骑常侍，又叫散骑常侍，这个人姓翟，叫翟英，一本把他参的贬家为民了。因为这个翟英贪赃受贿，让崔洪知道了。散骑常侍啊，就是皇帝跟前禁卫军的首领啊，按说皇帝是非常信任的，结果他一本给参进来了。由于这件事情，满朝文武大臣对崔洪都非常害怕，而却传出一个歌谣来。什么歌谣呢？用我们普通话翻译过来讲，就是说有这么一堆带刺儿的吉利，它长在柏陵。柏陵因为崔洪就是老家是柏陵的， 啊，再难为药。

在北为鹰，就在南方是鹞子，鹞子也是一种猛禽啊，鹰呢也是一种猛禽。就说这个崔洪非常厉害，所以这条成语南鹞北鹰就这么留下来了。南鹞北鹰就是说清廉刚正，不徇私情。好，今天这个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上文书叫三公戏纪元。可把纪元给气坏了，他眉梢跳动，嘴角紧闭，就想发作，但是他自己呀、又把自己给劝住，不行啊，不能发火。原因是这三个怪人极其不好惹，要把他们惹翻了，事儿就麻烦了。另外不能树敌太多呀，眼看就是九月九重阳盛会，对付佟麟和侯廷就够巧的了，再增加这三个怪人怎么得了呢？哎，能忍自安，忍了吧。这纪元呢，把火气往下消了消，满面陪笑，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哈哈哈哈！三位老前辈真诙谐呀，还跟小僧开玩笑。我看这些事儿都好解决，我想请三位高人赶奔铁扇寺少坐，不知意下如何。知不言评完了，笑呵呵回头问俩师弟，明不讲懂不说，二位兄弟，二当家的提出来请咱们到铁扇寺做客，你们愿意吗？懂不说把脑袋一拨了，不，我师兄，这个事儿无论如何不能答应。你想想，咱们穿新鞋怎么能踩狗屎呢？庙是好庙，和尚不是好和尚。就凭咱们哥仨一进铁扇寺，咱得倒霉下半辈儿，这哪能去呢？他们一说这种风凉话，纪元气的这火腾又上来了， 心说实乃欺人太甚。嗯，还没等说话呢，知不言这大爷又说话了：“纪元老师，这样吧，到你那块坐一会儿，这本不成问题。但眼前这摊子事儿，咱得解决了。方才我说了，希望您高抬贵手呢，把这几个人给放了。嗯，满天的云彩也就散了。”如果你要不答应这个要求，恐怕其他的都谈不到啊。嗯，这个正在这时，从他的身后啊，噌，穿过一个人来。此人姓莫呀，叫莫麒麟，乃是过天山的总辖大寨主。再看他飞身形跳过来，对纪元说：“王二当家的，您太软弱了，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别叫他的大话把您给拍住。有他们无多，无他们不少。既然他们如此无礼，交给我姓莫的了，我非收拾了他们不可。”说着话，一晃掌中98环巨齿连环大砍刀，飞身行直奔知不言。知不言一看，哎呀呀，我说您是哪位？你少说废话，拿命来划了个抡刀就剁。就见老剑客知不言身形左晃右晃，把左臂一甩，猴崽子，这地方往哪儿摆你？赵家伙，一道寒光。再看这位莫大寨主，脑瓜没了。知不言唰啦一转身，左手往空中一立，众人瞪眼观瞧，哎呀，脑袋在他的掌握之中。哎，那位说这里头还有迷信呢，知不言这三位莫非会什么妖术邪法吗？这可没有，咱得交代清楚什么原因。这三位有一种特殊的技能，有一种特殊的兵器，都在这袖子里头藏着呢。每人袖子里有一只用皮革做的葛囊，就好像那烤的似的，一拉这松紧带，口就缩紧了，一松口就张开了。这口的大小正好能套住脑袋，不管你是大脑袋小脑袋，什么型号的脑袋都能套进去。只要被它套上，这边一拉，这松紧口这一缩紧，就把人脑袋给勒下来，里边有一种转圈的圈刀啊，可以说是出手如电，就这一下把脑袋给他撸下来了。说这种暗器叫什么名呢？这种东西就叫血滴子，后来被雍正皇帝给收买了。而且利用这种暗器的名字成立了一支血滴子暗杀队，专门刺探文官武将背地之中都说了些什么。哪个发牢骚对朝廷不满，就利用血滴子去收拾他。在后来那段书上有很多人呢，呆着呆着脑袋没了，就是用这种血滴子给撸下去的，特别残忍。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今天知不言老剑客大显身手，就这一下把僧兵僧将包括纪元全给镇住了。众人一缩脖子，心说我的娘，都没看清怎么回事，脑袋就没了，太厉害了。再看老剑客知不言， 把脑袋托在手中，掂量三遍，啪嗒一声扔在草窠里头，把手擦干净。

愧呀、啊，我便找倒霉。弥陀佛，老剑客息怒，今天我算开了眼了。老剑客大显身手，果然是不同凡响啊！既然如此，小僧就听您的。来啊，队伍闪开，放他们出山，放！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就这一下，谁也不敢言语了。老剑客下九宿，燕氏婆婆沈三娘，姑娘夏莹莹病太岁张芳，就好像得了交天大赦一样，赶紧从里边列着队穿过人群，来到平安之地呀、啊。张芳过来就跪下了，哎呀，三位高人呐、啊，要不是三位帮忙，我们早死多时了，救命之恩恩同再造，请问老三位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我铭刻肺腑，一辈子都不带忘的。哎呀，小嘴儿真能白话，你叫什么名？我叫张芳。啊，听说了，怎么你老师就是三清教主八十一门的总门长欧阳修，一点儿都不错。哎呀，说实在的，我们哥仨跟你老师还有交情，不管哪一天吧，见着你老师替我们三位问好，哎，忘不了您，放心，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走吧，啊，快走。是是是，多谢多谢。人家不说旁的，张芳站起来，跟着夏九霄一家三口离开此地。他们走了，这三公点了点头，纪元师傅，多谢多谢啊！没想到真给面子，给面子就行。我们这仨人啊，顺的都能吃，横的谁也不能咽啊！这过节我们忘不了，将来一旦纪元师傅有个为难招窄，也背不住我们哥仨，还能出面帮助。阿弥陀佛，多谢多谢。那么三位，请到小庙少坐，不必了，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还要拜会几个好朋友。这样吧，咱们是后会有期，愿二当家的好自为之。告辞了。三晃两晃，三个怪人不见了。纪元站的武大良山口气得脸蛋子发青了、暗气暗憋，只好收兵撤退。哎，他们咱都不说，还说张芳跟老夏家三口出去五里多地，他们站住了。夏九霄回过头来看了看九凤仙庄啊，老头的两眼湿润，唉，苦心经营了几十载，如今化为一旦啊，有家难奔，是有果难投。张芳一听过来了，我老爷子你也不要难过了，这个财产和东西是乃身外之物，有人就有一切，现在你们一家三口平安无事，这就是本钱。我提三位能不能跟着我赶奔天南客栈，去找我爹张子美，找我师叔佟林。你们的损失咱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完全有可能我们包赔，不知道三位意下如何？哎呀，少侠客，你说到哪儿去了？我能干那种事儿吗？我是自发心愿搭救于你，那个财产算不得什么。
你说的挺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有人就有一切嘛。这样吧，我呢不认这佟林，跟那些英雄好汉也没相识过，不便叨扰。我这里还有个朋友住到苗家寨，我暂时到那儿投奔，将来咱们再联系。老伴啊，你说怎么样？也只好如此了。莹莹啊，咱们起身吧。哎，人家三口人赶奔苗家寨。到后文书亮标会的时候咱们再提他们。不说，翻回头说张芳。张芳头脑冷静下来一琢磨，我没地方去，我折腾得够巧的了，干脆上天南客栈吧。可又一想呀，不好，如果我没计算错，今儿个正是九月初九重阳盛会的日子，我再赶到那儿去，再扑空了，人家再走了，我不是往返徒劳吗？怎么办呢？不去了，找一必经之处啊，打个盹儿，好好的缓缓乏，等精神头养足了再说下一步。抬头一看，前头有个山嘴子带个大甩弯，有十几丈高大石喇子，他从后面就爬上去了。哎，周围是树木，转圈高当间挖。张芳一看这地方太美了，跟个大婆罗相似。哎，我就在这忍一觉吧，躺下他就睡着了。这一觉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正在熟睡的时候，忽然听见脚下传来寒沙之声。病太岁由梦中惊醒啊，手搬石头，掌身往下一看，哎呦，底下打起来。谁跟谁打呀？杨小香、杨小翠、司马良、夏九龄正然大战韩宝、吴志广，还有个老妖婆子韩冰玉正在大战雍亲王胤禛。就这时候，这一边打一边喊，声音往上传，张芳听得清清楚楚。张芳一听，什么？这位就是固山多罗贝勒爷，就是我同师叔的靠山，怎么他们走了单帮呢？我遇上焉有不管之理？他也顾不得生命危险，从十几丈高的石喇子上就跳下来了，到这把雍亲王给救了。要不说这种人盖着露脸呢，有刚得使到刃上，他老走时运，你干了半天呢，什么好处得不着，人家干一回正好是火候，你刚出事就救了雍亲王，立下大功一件呢。韩冰玉一瞅他这个样，小个不高，貌不惊人，还是个大假扁头，能瞧得起吗？当场跟他要伸手，张芳从怀里头把麦门弩拿出来了。这麦门弩可是假的，你别看是假的，他知道，王石谷知道，外人不知道。张芳把麦门弩高高举起，用手拍了拍，哎，我说老妖婆子，认得这是什么？韩冰玉是斗母宫的老妖婆子，那能不认识吗？他一瞅，呀，麦门弩，这不是三清教主欧阳修震动之宝吗？怎么在他掌握之中？他刚然一愣，张芳对着他就瞄准了。啊，老妖婆子，你是作恶多端，今天少剑可非废了你不可，休走招卖门徒。把韩冰玉给吓得嗷一嗓子，转身就跑。韩宝、吴志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跟着也跑了。张芳仗着胆子还追了一程呢，站住，哪儿跑？站住！一看人家真跑了，张芳这才放了心。哎，心说这假东西还真有用，还啊，要没他呀，今儿还够瞧的呢。看来我得揣几天吧，搁到百宝囊之中，转身。

0: 回来见雍亲王。雍亲王用双手拉住他，你叫什么名？并太岁张方，我爹就是张子美，同林是我师叔。好孩子，你来的太及时了，救了本爵的性命，本爵是有心的人，一定报答于你。我的爷，您怎么这么说话呢？我救您可不是为了报答啊，这就叫见义勇为，换个旁人我也不能袖手不管，已尽侠义道的天职。说得好，说得好啊。来来，你们哥四个过来见一见。小弟兄四个过来见过张方，彼此通报名姓。张方这才问我爷，您怎么走了单帮了？我爹跟我师叔在哪？哎，别提了，今天是九月九重阳会，本来啊本爵想跟他们一块儿去，无奈镇东家提出来了，怕我贪危险不让我去，把我留在店房里了。结果我坐不稳站不安，我们这是后年呐，不让去也得去。正走到这儿遇上事情，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啊。啊，明白了明白了。那么爷您打算怎么办？我还得参加盛会去，这热闹我能不看吗？要那样好吧，您放心大胆，我保您同往，有我保镖，您呢准保平安无事。好好好，那太好了，走走。张方陪着六个人起身奔铁扇寺，不说他们，说通林和东霞，领着大队人马走到头到山口，一看旁边有彩排跟彩棚，往座上一瞅，这不是虎儿小子吗？他怎么跑这儿坐着来了？甘虎一抬头一看是佟林和镇东侠，再往后看大队人马来了，又高兴又紧张。甘虎怕佟林和东侠把事情给捅漏了，急忙站起来几步就迎过来了。我当是谁呢？这不是猴头山的两位寨主吗？老猴头二猴头吗？镇东侠一听，这哪儿哪儿，我这孩子怎么胡说八道？但是一看甘虎紧眨眉眼儿，东侠明白了，这里边有套头。你说的一点不假，我是黄风鬼燕凯呀，燕大寨主，头到山口就归我手把呀。来来来，各位寨主到这签个名啊，我给你们点好东西。说着话从小箱子里头拿出两大掐解药来，利用这机会告诉佟林师傅，哪座山口都有埋伏，暗中有十条绝户计，是这么回事，你可千万留神。我冒名顶替，快走，甭管我。佟林心说，这孩子粗中有细，还真有出息，看不出他能办成这么大的大事儿。解药拿过来，率领大队人马刚要走，张方保着雍亲王赶到了。
1: 挡一挡。
0: 镇东侠回头一看，嗨嗨，我的爷，怕您出事，您怎么还来了呢？可是一瞅已经到了山口了，再想叫雍亲王回去，这话说不出啊。镇东侠明明心里不痛快，话不能这么讲了。爷，你也来了
1: 啊？来了。
0: 老侠客，您别不痛快啊，我这人好动不好静，你把我搁到店房，这一天非把我闷死不可。你走了之后，我左右思索不是滋味，就这么的，我后年来了，你放心，我绝不给你们当累赘。爷，您说到哪儿去了？既然您愿意已经来了，那么咱们就合为一队进山吧。
1: 那好那好，
0: 来给介绍介绍，把张方给叫过来。先见他爹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张子美见儿子来了自然是高兴的，不过一瞅儿子摇头晃屁股那个样，有点不爱看。 你怎么来了？
1: 爹，我来找您来了。
0: 你老师知道吗？
1: 当然知道了。他老人家不点头，我怎么敢下山呢？老师说，你武艺已经学成了，应当下山就闯荡闯荡，故此我才来到铁扇寺，知道您呢正在用人之际，我来帮兵助阵。
0: 也好，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见一见。见旁人不说，唯独见佟林。哎呀，张芳仔细看了看，哦，这位就是名震四海的镇八方四面昆仑侠呀。张芳显得极其亲热，倒身下拜，师叔在上，我的亲师叔可好，小侄给您磕头了。你看他长得跟丑八怪似的，嘴甜，佟林挺喜欢他，赶紧把他搀起来。孩儿啊，你来的太好了，我非常欢迎啊，这次铁扇寺盛会你可要多多出力。
1: 师叔您放心，有小侄在，平安无事。哎，也可以这么说，咱爷们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什么纪元呢？啊，祭祀啊，八十一门的英雄好汉，归了包嘴的，我给他总结了一个字儿，都是屁。师叔，您把那心放在原来那个地方，您到那儿一坐，装大爷。打前敌的事儿交给我了，也不是我说句大话，今天9月9重阳盛会，我要搅他个地覆天翻。
2: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情绪的表达，这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哈。那就算是刚刚出生的小宝贝，他也会用哭啊、用喊啊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孩子一哭一喊，哎，这时候可就忙坏了周围的家长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都围上来，想着法儿的要逗孩子乐。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想和大家聊的是，在您逗孩子、哄孩子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应该注意的问题呢？在孩子哭闹的时候，有些家长习惯用挠腋窝的方法来逗孩子笑，有时就算是孩子不哭，家长也会挠孩子两下。但是这种挠腋窝逗孩子开心的方式，会不会给孩子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呢？颜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治医师。
6: 家长在逗孩子笑的时候呢，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因为孩子这时候还比较小，他控制自己的能力呢就会比较差。如果他要是笑得太剧烈啊，就有可能甚至造成当时一个急性的喉头的这个痉挛，然后或者是窒息，然后甚至造成缺氧的这些表现。
5: 有些家长在和孩子玩耍的时候，会用双手拉住孩子的手臂提离地面，或者干脆把宝宝提在空中成大字形快速跑，或者是快速的转圈。那么这种动作可能会对孩子的身体造成哪些危害呢？
6: 把孩子提离地面的这种动作呢，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小宝宝们的胳膊呀、他的关节呀、肌肉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有力，所以呢，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就有可能造成他们的关节脱位、肌肉拉伤，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把宝宝抱起来快速的旋转呢，不仅容易造成一些意外的撞伤或者是跌伤，而且也容易造成叫摇晃综合征，这样会严重的损害宝宝的大脑的发育。
5: 有些家长朋友在逗孩子开心的时候，会用双手托住孩子的身体往上抛出3-4尺高，然后在孩子下落的时候再用双手给接住，这种逗孩子的做法妥当吗？
6: 宝宝从上面向下落的时候，它会造成这种跌落的力量非常大，成人的手指呢非常容易戳到宝宝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关键的部位，那就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如果要是万一没接住，那后果就更是不堪设想了。就算是您能够平稳地接住孩子，啊，头部的这种忽上忽下的快速运动，也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脑损伤，啊，甚至是脑组织的挫裂，甚至威胁生命。
7: 孩子挑食或者不吃饭，于是呢，有些家长想出了和孩子比赛吃饭的办法。但是这种哄孩子吃饭的方式又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呢？
6: 孩子对于吞咽的这种掌控能力比较差，比赛吃饭的时候呢，宝宝就比较容易被呛到，甚至会误吸到气管，严重的还可以造成窒息。
8: 逗孩子，这是很多家长的一种乐趣哈。但是呢，咱们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用挠孩子腋窝或者是抛孩子这样的方式来逗孩子高兴，这些方法可能会对孩子的身体健康带来伤害的。如果孩子挑食了，或者是不太想吃饭了，这个时候呢，也不能用比赛的方式让孩子吃饭，以免孩子狼吞虎咽的，食物容易进入到气管，造成窒息。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电热水壶啊，现在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小家电，省时美观，而且还很便捷，所以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咱们家里的电热水壶一般呢使用率还都挺高的，所以说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维护不及时的话呢，可能会大大缩短电热水壶的使用寿命。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想和大家就来聊一聊，怎样才能更好的使用并且维护好我们的电热水壶。家中的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电器，由于功率较大，人们都会配备独立的电源插座。而像电水壶这类小个头的电器，人们往往随便找一个电源插座就开始烧水了，很少会考虑到它的功率问题。你可别看电水壶的个子小，其实它的额定功率一点都不小。郭驰斌，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高级工程师。
2: 在这里首先要提醒大家，电热水壶通常的功率比较大，1000瓦到2000多瓦之间。那么电热水壶的电源插座是有特殊要求的，应该是独立的。换句话说，给电热水壶的这根电源线是从电表单独过来的，使得一旦你出现特殊情况的时候，这一路的电会有保险来保护。那么当然呢，这个强插呢是我们最好的。
1: 很多人都会将刚刚烧开的水直接倒入到保温壶中，把电热水壶放在一边，等下次需要烧水的时候再使用。这样做其实也会加速电热水壶的损耗。
2: 我建议大家呢，第一次呢别都倒完，倒一大部分以后呢，那个水壶呢再回过来端平一下。因为加热的部件在那个壶的底部，那么如果倒得快的话呢，那个底部上呢，温度很高，这样着水回来以后呢，可以再把它的余热吸掉，有利于保护那个加热面。
1: 建议您，当把电热水壶倒空之后，要及时的注入凉水，确保加热管能够迅速冷却。有人会往壶里倒一些白醋，给电热水壶来消毒杀菌。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白醋当中的醋酸会腐蚀壶体和壶底的金属面，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另外，在清洗水壶外表面的时候，千万不能将水壶浸入到水中，或者是用水淋洒来冲洗，避免引起电热水壶的电路故障或者是漏电。建议大家用湿的布清洁水壶的外表面，再用干布擦干，千万刷来清洗。
0: 再次提示大家啊，可不要因为电水壶的个子小就忽视了它的功率问题。电热水壶的插座呢需要独立使用，加热管是电热水壶很重要的一个部件哈。当您把刚刚烧完水的这个壶倒空了以后，一定要及时的注入凉水，不然的话特别容易损坏加热管，缩短电热水壶的使用寿命的。最后一点要提示的就是，电热水壶里面的水垢一定要及时的清理，避免水垢过后会影响到电热水壶的热效率。清洗这个电热水壶的外表面的时候呢，需要用湿的软布来清洁，再用干布把它擦干，千万不要用钢丝球或者是钢丝刷来擦洗。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闲暇之余啊，我们很多人都会坐下来泡上一杯茶，聊聊天，调理一下心情。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如果饮茶不当的话，可能也会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一些不好的影响。饮茶的时间要适宜，量要适宜，体质呢也要适宜。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喝茶的这三适宜。
2: 不少人早上一起来就沏上一杯茶，认为早起后喝茶可以消脂排毒，对健康有利。那么空腹喝茶到底好不好呢？封胜利，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医师。
3: 早起后最好不要空腹喝茶，因为茶叶中含有这个较多的鞣酸，那么鞣酸呢，它具有收敛的作用，容易引起便秘。另外呢，茶叶中含有的这个鞣酸还有茶碱，容易刺激肠胃，引起食欲的减退啊，胃肠不适等这样的一些症状。
2: 空腹易使肠道吸收茶中过多的咖啡因等生物碱，会使人出现心慌、头晕、手脚无力等醉茶的症状，所以您不要空腹喝茶，避免影响健康。另外，饭前饭后也不宜立即喝茶，饭前喝茶容易冲淡胃液，影响进食，饭后立即喝茶，茶碱会抑制胃酸的分泌，导致消化不良。茶中的鞣酸类物质还会与食物中的蛋白质发生结合，形成不易被人体消化的鞣酸蛋白凝固物，长时间可能会形成结石。那么什么时间喝茶较为适宜呢？
3: 饭前半小时之内最好不要喝茶啊。那么饭后呢，最好在饭后一小时之后啊，食物经过充分的消化，那么再来喝茶。
2: 有些人喜欢喝浓茶，而且每天都会喝好多杯，这样对于健康有影响吗？
3: 平时喝茶呢，不要贪多贪浓啊。那么如果喝茶过量的话呢，会导致茶叶中的这个生物碱过多，那么会刺激大脑神经，导致血循环和心跳的加快，加重心肾的负担，同时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出现头疼啊、心慌啊、失眠呐、尿频呐、等这样的一些症状。
2: 同时，浓茶还会刺激肠胃的功能，导致肠胃不适。因此，我们平时喝茶要适量，切勿贪多贪浓。
3: 那我们正常人呢，每天呢可以喝4到5杯茶啊，也就是6到7克茶叶啊。
2: 喝茶对身体有益，是各种身体状况的人都适合喝茶吗？能不能喝茶要看体质。对于冠心病、高血压和溃疡病、神经衰弱等慢性病的病人来说，茶叶中的咖啡碱会使人兴奋，导致心跳加快，甚至心律失常，可能会使病情加重或者诱发其他的疾病。另外，对于贫血的人最好也不要喝茶，因为茶叶中含有的鞣酸会阻碍铁的吸收，使病情加重。因此，喝茶应该根据个人自身的体质有所选择，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 您看，在我们喝茶的时候，一定不要贪多贪浓，在空腹还有饭前饭后的时候呢，最好也不要喝茶，避免给健康带来麻烦。喝茶还要看看我们的自身体质，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喝茶的。对于像冠心病、高血压、胃溃疡等慢性病的患者，以及贫血的患者来说呢，都不太适宜喝茶。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4: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
5: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这几年呢，花草茶好像越来越流行了，因为呢，花草茶具有一定的美容养颜、提神醒脑的这样一些效果。在闲暇之余泡上一杯花草茶，既有花草的淡淡的清香。

0: 也会让人呢，哎，不知不觉就拥有了一份愉悦的心情。本期的生活提示，想和大家聊的是如何健康的来饮用着花草茶。
1: 花草茶能随意喝吗？不少花如玫瑰花、菊花、金银花等都有特殊的药用价值，用来泡水喝的确会对健康有利，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饮用。丰盛丽，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医师。
2: 花草茶呢，跟中药一样啊，也是因人而异，不能百人一方。那么因为人的体质呢是有个体差异的，那么所以呢，选用什么样的花草茶啊，选用多大的量，还需要根据这个自身的体质和身体状况来做选择。比如很多人容易上火，那么人们呢通常容易选择一些像菊花茶、夹枯草茶、普丁茶这样的花草茶呢来清热去火解毒。那么对于呢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腹胀腹泻、畏寒怕冷这样虚寒体质的人群，那么这样的花草茶呢就不太适合。
1: 因此大家在挑选花草茶时，不能只注重外观，一定要了解清楚每种花茶的功效，然后再根据自身的体质和现阶段的身体状况来选择适合的花茶。能长期饮用一种花草茶吗？由于花草茶具有有益健康的功效，不少人天天冲泡饮用，岂不知长期喝一种花草茶可能会对健康不利。
2: 不建议把花草茶呢当成一种保健品长期服用，因为很多花草茶呢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都有其药味和药性，如果呢不顾辩证的话盲目长期饮用的话呢，可能会对身体造成这个不良的影响，会甚至会产生这个毒副作用。
1: 比如胖大海茶有清肺利咽的作用，用来治疗声音嘶哑、咽痛等症状，但如果把它作为保健品长期泡服，就会造成脾胃虚寒、食欲减退，甚至过敏、肝毒性等不良反应。因此您不要长期饮用一种花草茶，一旦某种花草茶所适应的症状好转了，就不要再喝了，避免过量饮用给身体带来健康隐患。有些人喜欢把多种花草茶一起泡着喝，也希望自己所饮用的花草茶能有更多有益健康的功效。那么几种花草茶能混在一起喝吗？
2: 不同性能的花草茶可能有不同的属性，不要随意的混搭。不同性能的花草混合在一起，效用可能会降低。温性的花草茶，茉莉花茶、玫瑰花茶啊，和这个寒性的花草茶，夹枯草茶呀、金银花茶呢，混合搭用的话呢，可能就会减低它的效果。
1: 而且搭配不当，还可能对身体产生一些不良影响。我们在搭配时尽量在三种之内，最好在医生指导下搭配饮用。
0: 各种花草茶应该说它的功效还是不大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那种花草茶，不要长期的饮用一种花草茶，更不要把过多的花草茶给混搭着喝哈，否则呢这各种花草的效用可能会相互抵消，或者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过，冰箱是20世纪最有用的发明之一了。许多人呢会把各种各样的食物都塞进咱们的冰箱当中，各类熟肉、酸奶、还有巧克力、蔬菜、面包、豆制品，统统进去慢慢食用。但是呢，这些所有的食物真的都适合放进冰箱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冰箱储存的这些事。
2: 面包用，
3: 我觉得水果还是好一点吧。
2: 抽真空都不用，
4: 这是不用的吧，这个应该也不用。
1: 大部分朋友认为面包、芒果应该放冰箱，而蜂蜜、真空食品不用放冰箱，真的是这样吗？范志宏，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
5: 对于各种各样的备考食品，在室温下放久了出现的问题就是变干和长霉。那么大家如果把它放在冷藏室里边，照样变干。变干是一个叫老化回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淀粉的一种变化。那这种变化呢，在冰箱里这个零上几度的温度下发生的比在室温下还要快。就是零上几度这个温度，霉菌是可以耐受的，它放久了也照样长霉。
1: 所以最好不要将面包放进冷藏室中。大家可能习惯了水果通通都要放进冰箱里储存，避免屋里太热把水果放烂了。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水果都适合放进冰箱来储存呢？
5: 每一个蔬菜水果它的最佳的储藏的条件都是不一样的。一些水果呢是放到冰箱里还不如不放，比如说有很多的热带水果，像香蕉啊、芒果呀，都不太适合于在冷藏室里边放，因为它们呢不是太怕热，它们比较的怕冷，冷会让它们受到冷害，表皮就发黑，然后很快就会烂掉了。
1: 所以说啊，我们可不要把这些热带水果塞到了冰箱里，而是应该将它们放在阴凉处来储存。对于真空包装的食品，很多朋友都觉得既然已经是真空包装了，去掉了与空气接触这个发生霉变的条件了，所以保存的温度就无所谓了。
5: 他一看，哎，这好像是个抽真空的袋子啊，我在室温下放就行。结果呢，保质30天的东西在室温下可能3天就坏了。所以你买的时候呢，就必须非常仔细的看保质期和保质条件，特别是保质温度。
1: 并不是所有的真空包装食物都能在常温下保存的，您还是要仔细地阅读一下它的储存条件，把真空包装的食品放在合适的温度下保存。有些朋友呢也喜欢把蜂蜜放到冰箱来保存，蜂蜜放进冰箱真的有利于保存吗？
5: 蜂蜜是不需要放入冰箱的，因为蜂蜜呢它的糖含量能达到80%以上，那这么高的糖浓度已经足以抑制各种微生物的繁殖。
1: 蜂蜜放进冰箱会使得葡萄糖结晶，对于蜂蜜的品质和口感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建议大家蜂蜜一定不要放到冰箱里面保存。看来我们用冰箱储存食物的时候还真需要留心呢，不妨现在啊您就去检查一下，看看咱家的冰箱究竟摆得对不对哈，赶紧给面包、蜂蜜和热带水果换个地方吧。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冰箱作为必不可少的家电，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了哈。但是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打开冰箱门，发现这塞得满满当当的冰箱，却有点让自己犯愁了。这么多的食物，到底应该怎么摆放才好呢？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才合适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一起来整理一下咱家的冰箱吧。我们来看看这冰箱里的食物都是怎么摆放的呢？第一层，这是昨晚的剩菜，熟肉，一块豆腐，还有一捆菜。第二层也是一些菜，下面有一些即食的豆制品，这样存放可以吗？范志宏，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
2: 我们储藏食物的时候，一个基本的原则是生熟分开，杀过去的东西和没杀过去的东西，要经过加热以后才吃的东西和马上就放在嘴里的东西，或者说只需要经过很轻微的热一下就可以吃的东西，这些是必须分开的，是不能放在一层里边的。如果你放在一起，会发生一件事叫交叉污染。
1: 既然生熟要分开，那我们就把剩菜和熟肉放在第三层吧，和即食的豆制品放在一起，都是马上就能吃的，这样放总没有问题了吧？
2: 想要马上吃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些剩饭剩菜之类的，我们一般要把它放在上层，而不是放在下面。脏东西只会往下掉，不会往上跑，所以最需要干净的东西都是要放在上两层的，而你的生的蔬菜什么的这些东西要放在下层。
1: 我们把剩菜、熟肉、即食的豆制品放在上两层，蔬菜和豆腐放在下层，蔬菜放在里面，豆腐塞在外面，大功告成。
2: 不同的食品它要求的储藏的条件也略有差别，比如说冰箱靠里边的

0: 方呢就会比较冷一些，就靠内壁是最冷的，靠冰箱门自然就是温度最高的。有一些食品呢太冷的时候会冻坏，比如说我们的蔬菜水果，你放在太靠内壁的地方，你会发现有时候菜会被冻坏，所以呢菜还是稍微往外拉一点，就不要让它跟那冰箱壁紧贴着，离开大概有个10厘米的距离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呢如果是一盒豆腐，你就可以把它往里推一下。
1: 我们再来看看冰箱门上放了些什么呢？酸奶、各种酱料还有鸡蛋，这样放正确吗？
0: 酸奶这一类的食品它属于马上就入口的食品，所以酸奶是必须放在上层的，所以呢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门的最上层。各种酱料本身就是可以有一定保存性的，因为里边盐很多，盐很多呢它就会让细菌长得慢，所以我们建议呢这样的酱就可以放在冰箱门的部分，但是不要把它放在鸡蛋架子以下，因为鸡蛋表面是容易有致病菌的，那落到这儿就比较的危险。
1: 虽然冰箱呢我们几乎天天都会用到，但是这其中需要我们去留心学习的地方呢也的确不少。在摆放食物的时候需要我们注意啊，生熟一定要分开，立即入口的要放在上面，冰箱的温度要分区域，日常的摆放呢就更加合理了。您都记住了吗？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9: 吸烟有害健康，人人皆知。但是呢，对于吸烟的一些错误的认知，还是让很多人不愿意把这个烟给戒掉。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有关的一些认识误区。
10: 有些吸烟者感觉天天吸烟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也不会导致疾病，不以为然，还接着吸。天天吸烟对以后的健康会有什么影响呢？知修义，中国控烟协会吸烟与疾病控制委员会副主任。
11: 很多烟民呢对这种吸烟的滞后性不了解啊，其实吸烟的对健康的危害，它是一个慢性的滞后过程，一般都在吸烟20年乃至30年以后啊，才对我们的健康构成威胁。比如像吸烟跟肺癌的关系，我们有肺癌的吸烟指数，也就是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上它的烟龄啊，这个指数如果大于400的话，你得肺癌和心血管疾病的几率要明显高于不吸烟人群。很多的病人都是因为得了心梗，得了肺癌，才意识到吸烟的危害。
10: 所以吸烟就是对健康的一种慢性侵蚀，千万不要等治病了再来戒烟。吸二手烟对健康有什么危害呢？有些人对二手烟存在错误的认识，认为我自己吸烟对周围其他人没有什么危害。还有人认为只要我自己不吸烟就能够远离烟草危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1: 二手烟同一手烟一样对健康有害，我们知道烟草中有几百种有害物质，致癌物质有69种，烟民在吸入的烟草过程中释放出很多的烟雾，我们把它称之为侧支流烟，而侧支流烟里面同样含有这种烟草的有害物质，它的吸烟的浓度，吸烟的有害物质是跟一手烟是一样的。如果让不吸烟的人吸入这些有害物质以后，同样会对健康带来危害。长时间遭受二手烟暴露的人群得肺的几率要比没有遭受二手烟暴露的几率要高10倍左右。
10: 所以对于烟民来说，不要在公共场合、家中、室内吸烟，避免不吸烟的人受到二手烟的危害。一些喜欢运动的朋友有时会在运动后习惯地抽支烟，认为这样可以缓解疲劳。那么在运动后吸烟可取吗？通过用吸烟来缓解疲劳的这种做法其实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在运动后吸烟却更容易对身体造成危害。
11: 在运动后吸烟啊，伴随着我们呼吸量、肺活量的增加啊，会把整个烟草中的有害物质更多比例的吸到肺泡里，沉淀在肺中啊，对我们的肺、对心脑血管疾病都能带来健康危害。可以说你平时抽的2根烟在你运动的时候抽的1根烟，这危害是相等的。
10: 所以说吸烟并不能缓解运动疲劳，反而给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您在运

0: 家中、室内，特别是公共场所，还是避免吸烟的。不要让那些不抽烟的人受到了二手烟的危害。当然，如果你一定要吸烟的话，也提醒你运动之后最好不吸烟，因为运动之后吸入烟草当中有害的物质会大大的增加，那对健康的影响也会更加严重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我们对于入口的食物啊，不光是要求它的口感好、味道好了，其实大家也越来越注重卫生还有营养的均衡。除了饭菜之外呢，用来烹饪炒菜的食用油也开始受到大家的更多关注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就是如何更好的来搭配和使用食用油。
2: 食用油是人体获得脂肪酸的重要途径，经常听有人说到各类食用油需要混着吃、换着吃，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周素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3: 我认为食用油经常换着吃这种说法还是比较科学的。那么我们补充食用油呢，那主要的目的呢，还是提供我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和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那么每种食用油呢，它这个必需脂肪酸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经常吃一种呢，这种比例可能就会失调。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比如说大豆中的维生素 E 啊，米糠油里的那个谷维素，还有像芝麻油里的芝麻酚呢，这个都是每种油它所特有的。如果我们能够经常换着吃的话呢，就能够满足我们人体对这些所有的营养物质的需求。
2: 我们所摄入的油脂如果能和平时的饮食互相补充，能为饮食平衡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我们在选择食用油的时候应该如何搭配呢？
3: 我们对于油脂这种营养物质的摄取，除了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烹调的用油以外呢，其实我们食物中还有很多这个油脂含量很高的，我们的像比如说坚果、瓜子、花生、核桃等等。那我们如果日常生活中大家经常爱吃这些坚果的话，那你在食用油的选择上，我们就建议呢，我们将经常吃一些比如说像玉米油啊、菜籽油，这些能够达到一个营养的均衡。
2: 在我们使用食用油的时候，除了应该注意营养均衡的搭配之外，食用油的烹调温度也是我们选择食用油品种的一个方面。那么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
3: 像低温压榨的油脂，比如说橄榄油，因为它的制备过程呢是条件是比较温和的，所以这样呢就保留了大部分的对热敏感的这种营养物质。所以这种油我们就建议凉拌菜吃，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高温烹调对这种营养物质的这种破坏。那么像精炼油脂，比如说大豆油呢，因为它在精炼的过程中呢已经经受了这种高温和这个精炼的处理，所以这些热敏性的这种营养物质呢在这个前期大部分都被除去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必忌讳它在烹调过程中的这种损失了。
2: 但是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建议用高温长时间的煎炸食物，因为我们吃的食用油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植物油，在高温的长时间处理作用下，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就会氧化，一方面会导致营养物质的流失，另一方面呢还会产生有害物质，危害到我们的健康。
1: 每种食用油它所含有的营养成分呢都不尽相同哈，所以不要长期的只用一种食用油，换一换营养会更加丰富，对于身体也更好。那么在我们选择食用油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选择。比如说如果平时您特别喜欢吃像花生等等的坚果，在食用油的选择上呢就可以吃一些玉米油啊、菜籽油啊，达到一个营养上的更好的一个均衡。还有食用油呢也要选择合适的烹调方法，以避免高温让油脂当中的营养成分流失掉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减肥，我相信这是好多人常常念叨在嘴边的一句话哈，特别是女孩子，更是时时刻刻都要把减肥作为一件不能少的任务来对待。运动减肥需要时间，需要场地，好像挺难坚持的，所以不少人就开始在饮食上严格的要求自己少吃，甚至干脆不吃了。这样的方法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利于减肥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饿着肚子减肥到底可行不可行。今年22岁的小张最近在家里收拾衣服的时候，发现去年夏天置办的衣服突然都变得紧绷绷的了，自己这腰上啊胳膊上的肉明显多了起来。

0: 一向爱美的小张开始给自己制定减肥大计，不仅减少应酬和聚餐，还将一日三餐变成了一日一餐。他这么做是否有利于减肥呢？朱文丽，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医学博士。
1: 体重的控制不是只依靠不吃饭就可以减下来的，肥胖是需要一个综合措施才可以控制好，比如饮食增加体力活动。如果单纯的只依靠不吃饭的话，一方面我们很难坚持下来，再有不能满足人体对于营养素的需求，而且一旦停止下来，我们的体重容易反弹。
0: 既然三餐都不能少，那有人就在食物上做文章，认为蔬果的热量比较低，所以就把蔬菜和水果作为主餐，完全放弃肉禽类的食物，既可以满足日常需求，还可以控制体重，何乐而不为呢？
1: 蔬菜水果的营养不全面，缺乏脂溶性的维生素、优质蛋白和矿物质。如果我们只吃蔬菜水果的话，这些营养素容易缺乏，而且不利于体重的控制。除此以外，有些比较甜的水果里面还有大量的糖分，如果过量摄入的话，会在体内转变为脂肪，同样会增加体重。所以我们建议，想控制体重的，每日要保证蔬菜水果的摄入量在500到600克之间为好，蔬菜的量可以适当的多一些，但是二者呢不要相互替代。
0: 不吃不行，只吃蔬菜水果也不行。有人又想出了一招，那就是一日三餐照常，蔬菜水果肉类适量，只去掉容易在体内转化为脂肪的主食，认为这样既营养还不至于发胖，可谓是十全十美的妙招了吧。
1: 每天摄取一定量的主食，比如米饭、馒头，是有好处的，不仅不会使我们的体重增加，反而有利于体重的控制。因为主食里面的碳水化合物，它有利于血糖稳定的维持，也就是说，它不会使我们的血糖快速下降，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很快的产生饥饿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利于我们减少食物的摄入。主食中还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也有助于食物从消化道的排出，有助于体重的控制。
0: 其实啊，减肥的人在饮食上应该遵守一个低能量低脂肪的原则，每天呢要保证按时适量的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只要我们遵守一个营养的均衡摄入，再加上适量的体育锻炼，配合良好的作息时间，其实这些才更加有利于减肥，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恐怕才是最重要的吧。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鱼哈，因为它味道鲜美，营养又丰富，有降血脂、促进骨骼生长、补充胶原蛋白等等等等许多的好处，所以一直都是人们餐桌上很常见的食物。鱼的烹饪方法当然有很多种了，但是呢，如果食用或者是处理鱼的方法不当的话，对我们的健康呢也会带来一些影响。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怎样吃鱼才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健康呢？为了吃上新鲜可口的鱼，有些人呢会在做饭前才去市场购买，或者是买活鱼回家等烹饪之前再处理。其实呢，这样做是不妥的。翟凤英，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
2: 无论是人工饲养的鱼还是野生的鱼，体内都含有一定持久性的污染物。现宰杀的鱼由于时间过短，体内污染物往往来不及完全分解，食用后对我们的肝脏、肾脏、内分泌系统都有一定的危害。
1: 如果是已经处理好的鱼，最好呢再用清水将鱼肉浸泡一个小时左右，让鱼身上那些对人体有害的残留物最大限度地进行分解之后再食用。日餐中常见的生鱼片，肉质鲜嫩，味美爽口，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它的食用方法是不经过任何高温处理直接食用的。生的鱼肉当中可能会带有一种叫做肝吸虫的病菌，普遍存在于淡水鱼虾、淡水螺类的体内。人一旦食用了生的或者是半熟的带有这种寄生虫的水产品，很容易被感染肝吸虫病。肝吸虫病一旦被感染，通常会出现消化不良、腹痛、肝区隐痛、头晕等症状。
2: 有一些感染了肝吸虫的患者，刚开始并没有任何不适，甚至十几年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是一旦被发现，往往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建议爱吃生鱼片的朋友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否感染了肝吸虫病。
1: 鱼的热量较低，又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往往成了减肥者喜爱的食品之一。认为只要是多吃点鱼就足以保证身体所需的营养，主食就不必再吃了。那么只吃鱼是不是对身体有益呢？
2: 绝大多数的鱼本身含有大量的嘌呤，如果经常只吃鱼肉，那么鱼肉本身所含的嘌呤就没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来分解，会导致体内嘌呤代谢紊乱，容易引起高尿酸血症和关节畸形等疾病。
1: 所以建议您在吃鱼之前先喝上一些杂粮粥，吃一些像芋头或者是米饭、馒头等主食，减轻嘌呤对于人体的伤害。
0: 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是啊，刚刚宰杀的这个鱼呢，最好能够在清水当中浸泡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哎，这样可以尽可能的降低鱼体内的那些有害物质对于人体的伤害。有一些生鱼片当中是含有一定寄生虫的，可以在我们的体内呢潜伏几年，甚至是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建议爱吃生鱼片的朋友，抽空呢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确保您的身体健康。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在吃鱼之前呢，一定要先吃一些主食，避免鱼肉本身所含有的嘌呤哈，造成痛风或者是加重痛风病情的危险。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月，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音乐心情节目，我是主播心情。好，我们开场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呢是热门的好歌千千万，抖音这边占一半。那么在抖音你能听到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报你一次听个够。好，开场第一首《爱情》。讯息，这是郭靖演唱的一首歌曲。郭靖以他略带俏皮的唱法讲述着邂逅爱情后的故事，收放自如，在一些歌词中还有喘息感，让歌曲更具真实感和情感张力。他的演唱并非流于表面的甜腻，而是将恋爱中的少女的心态展现得恰到好处。爱情讯息透过叙事化的语言构建了一幅现代爱情的预言，一起来分享。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非常热播的郭靖带来的爱情讯息。继续给大家分享的歌曲呢，这首歌曲《善后》，马师傅的《善后》呢，是2025年8月6日发布的单曲，以现代都市情感叙事为核心，聚焦了分手后的情感重现以及自我和解。这样的一首歌曲，马师傅呢，他并非职业的歌手，而是来自底层的这个劳动者，他的演唱带着一种野生的质感，这种不嚼式接地气的表达，让歌曲更具真实感和生命力，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善后。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分享给大家的歌曲是《心所向》。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有穿透力，带着历史的厚重感，而非软绵绵的情歌风格。丁禹兮的嗓音非常的真诚，他不是靠技巧演唱，而是用情绪去感染听众。这首歌的巧妙之处在于没有直接的喊口号，而是将初心和担当融入了旋律与歌词当中。你是心之所向，是刺破长夜的光，任凭历史长河在流淌，我们依然在破浪，初心不忘。这些歌词呢，传递出了初心与担当。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心所向》，继续推荐给的是《离开我的依赖》，这是由王彦威所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流行歌曲。这首歌曲呢，当时他在异地发展，得知母亲生病后呢，非常的着急，这就是这首歌的创作背景。而母亲却让他不要浪费机票钱回家，于是他带着复杂的心情创作了这首歌曲，以表达自己无法陪伴在母亲身边的难过和愧疚。歌词看似是

讲述爱情，实则是对这种亲情的深刻表达，精准地捕捉了现代人在亲情、爱情甚至自我成长的这种矛盾心理，既体现了对亲人的深深眷恋，又表达了想要摆脱依赖、实现自我独立的这种渴望。王艳薇独特的磁性嗓音被誉为毒药女声，她在这首歌中展现了强大的情感表达能力。一起来分享《离开我的依赖》，王艳薇。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有一种遗憾叫我们，是由田园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围绕着爱而不得的遗憾展开，歌曲采用了抒情的旋律风格，节奏舒缓。那么田园的演唱细腻而深情，他用自己的嗓音将歌曲中的遗憾不舍这些情感层层的递进并展现出来。整首歌以遗憾为主题，讲述了那些在最美的年华相遇却因现实原因而擦肩而过的故事，反映了人生中常常会遇到的无奈和缺憾，让人意识到遗憾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引发了广大听众对过去感情经历的回忆和感慨。好，我们一起来分享有一种遗憾叫我们，田园。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落日与鲸》。歌词以落日与鲸为核心意象，描绘了一段爱而不得的情感，旋律非常的轻柔悠扬，如海浪轻轻拍哈沙滩，给人一种宁静舒缓的感觉。歌曲以爱情的错过与遗憾为主题，通过落日与鲸的意象，将这种情感呢具象化，引发了广大听众的共鸣。

刚刚的歌曲呢，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把握现在的这种重要性，引发了广大听众的共鸣。它让人们回忆起自己生命中那些错过的人、错过的事儿，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无常。那么，让听众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歌曲中蕴含的深情。好，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明天》这首歌曲呢，是由鹿晗所演唱。这是对永恒命题的探索，使我们的明天超越了普通流行歌曲的范畴，成为了一面映照时代情感的镜子。当不同的年龄、不同背景的听众在同一旋律中找到共鸣时，音乐便完成了它最神圣的使命，让离散的灵魂在声波中相遇。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我们的明天》，鹿晗。

各位听友，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鹿晗的《我们的明天》，继续分享给大家的是蔡健雅的《坠落》，这是蔡健雅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流行的歌曲，歌词以第一人称为视角，体现了主人公对自我价值的怀疑以及对他人理解的这种渴望。歌曲以清脆的吉他作为前奏，如同叹息一般带着淡淡的哀伤，而又哀而不伤。整首歌的旋律如诉如泣，配合民谣化的随性编排，那么营造出了一种失重感的这种坠落感。蔡健雅呢，仿佛主人公在情感的深渊中不断在下沉。蔡健雅她的真假音转换的技巧，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舍得》这首歌曲。舍得旋律与舒缓的钢琴音符开篇，营造出了这种静谧的氛围，随后弦乐加入，让听众沉浸在这种情感漩涡中。王维一嗓音独特，声线极具辨识度，他在演唱时把情感把控得非常的细腻。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极具感染力，《舍得》。

各位听友，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舍得，继续推荐给大家的是最后一页。歌词描绘了一对恋人即将分手的情景，充满了不舍。歌曲呢以电吉他前奏引入，旋律优美流畅，呈现出温柔的起伏。江雨晨的声音清晰而富有情感，他通过细腻的演唱将歌曲中的情感层层递进地展现出来，在主歌部分以较为平缓的演唱体现了情感的内敛，让听众呢可以产生共鸣。最后一页，江雨晨

各位听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江雨晨的最后一夜，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暮色回响。暮色回响这首歌曲呢，从银河娓娓道来，又以空灵渺远的尘埃缓缓终止。这首歌曲对亲情的思念入耳入心。

童话镇是由鞍杠作曲、竹君作词这样的一首歌曲。歌曲呢，以重新解构经典童话为核心，赋予了童话全新的现实感与深意。旋律风格上，旋律以轻快的吉他弹指开篇，搭配轻柔的手鼓节奏。演唱上，无论是鞍杠的原版还是陈一发的翻版，还都采用了叙事感极强的这种演唱方式，那么反而充满了温和的这种共情力，更能够引发听众对于成长以及现实的联想。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童话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

0: 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乐不思蜀。乐不思蜀这个成语出自《三国志》，大家知道吗？三国时候是鼎足之势，魏蜀吴，魏是曹操，这个吴是孙权，蜀就是刘备。刘备后来死了，刘备死了之后呢，就由他的儿子刘禅登基坐殿，成了皇帝。这个刘禅就是赵云在长坂坡七出七入救的那个，小名叫阿斗，京剧舞台上管他叫阿斗。这阿斗啊，长大以后什么也不是。所谓什么不是啊，就是按照当皇帝的这个标准来要求他。他当了皇帝之后无所作为，没有抱负，智商很低，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这宫里边他还宠信宦官，有个宦官叫黄浩，什么事他都听他的。这个刘禅登基以后没有多久，诸葛亮也死了。诸葛亮一死呢，他就靠着手下一位大将军姜维给他执掌兵权。这刘禅整天光吃喝玩乐不问政事，您说这国家好得了吗？可这个时候呢，魏国已经是正式称帝了，从曹丕开始称帝，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曹奂了。曹奂当皇上的时候，他的兵权掌握在司马昭手里。其实这个司马昭的位置就好像当年这曹操对汉献帝的那个位置。司马昭带着队伍征西蜀，结果把这西蜀给平灭了，姜维打了败仗，西蜀败亡。这阿斗啊，连他的大臣在他的妃子等等全都成了俘虏了，让这个司马昭一勺烩都给抓起来带回了魏国的国都。当时魏国的国都呢就在洛阳。到了洛阳之后，这司马昭马上吩咐把这个刘禅叫到跟前，司马昭当面就训斥他。这司马昭训斥刘禅呐，刘禅的脸都吓黄了。为什么？刘禅心思司马昭肯定得把他杀了，你想我是亡国之君呐，他能留着我吗？啊，还不得把我杀了啊。司马昭就说这刘禅，说你还想当皇帝？哎，就你这样的，你有那资格吗？可惜了了，当年诸葛亮为你那么尽心那么竭力，就保你这样一个人。嗯，你整天到晚吃喝玩乐无所事事，你跟你爹可差远了。刘备被称作世之枭雄，你呢，你算个什么东西？这刘禅光在那儿听着，低着脑袋一言不发，汗珠子往下直淌，训了一顿。最后这司马昭说了，告诉你吧，今天已经把你捉住了，你不是喜欢吃喝玩乐吗？我就给你一处房子，我还给你个官儿，按月给你发钱，我让你当一个安乐公，我就让你整天在那安乐。哎呦，这刘禅做梦都没有想到还给他个官儿，整天让他玩。这刘禅乐坏了，当时跪地磕头就谢恩。刘禅回

0: 就之后就跟自己这些大臣们就说，说人家司马昭对咱们很宽大呀，咱们得表示感谢。于是就把他大臣们带来的那些个贵重物品、珍珠宝物装了一个口袋，啊，挺大一口袋，第二天送到司马昭的府里了，说表示昨天对他的宽大，致以谢意。这司马昭一看给的东西不少啊，这是帝王存的东西。司马昭一高兴，设宴宴请，摆上酒宴，让刘禅在这跟着吃喝，然后把这魏国的舞女都找来现场跳舞唱歌。这刘禅就愿意听唱歌的，就愿意看跳舞的，扶着桌子端着酒杯两眼发直，嘿，好，真的好。魏国的歌舞跳完了，司马昭吩咐让蜀国的歌舞跳。这蜀国的歌舞哪来的？在蜀国抓来的啊，把那些歌舞团的人都抓这儿来了。这蜀国的歌舞这么一跳，跟着刘禅来的这些个蜀国的大臣不是心思，为什么？自己国家完了，现在人家让你国家的这人在这儿跳给人家看，那个心里边说不上什么滋味，甚至有的大臣眼睛里边都流出泪来了。可刘禅呢不，刘禅照样高兴，好，好啊，嘿，蜀国的歌舞有味儿。司马昭在旁边瞧着，就问了刘禅一句：“怎么样？想不想回蜀国呀？”这刘禅一听啊，回蜀国啊，这挺好，这挺好。不用不用，不用回去了。乐不思蜀，这条成语就在这儿留下了，就是他在这地方很快乐，不想再回那故土，回那蜀国了。那么刘禅这样看着一高兴是这种状态，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呢，这刘禅想上他厕所，他往外边走的时候，他身旁边跟出一个大臣来，就是他的大臣，这个人姓戏，叫戏正。这戏正跟出来就跟刘禅低低的声音说，说陛下，这司马昭问您想不想楚国，您不能说不想啊，他要再问您，您必须得这样说，你说先王的陵墓都在蜀国，焉能不想啊，你要说不想，你有不孝的罪名啊。啊，哦，好好好，等他再问我的。上完厕所回来了，回来之后在喝酒之间，果然司马昭又问了一句，我问你是不是不想蜀国了。这刘禅一听，要说不想吧，我也是想啊，不管怎么说，先王的陵墓都在蜀国，我得到时候去祭奠呐，啊，也是很想蜀国的。司马昭就心里明白了，因为看见刚才刘禅出去的时候，那个戏正随后跟着，这司马昭就炸了一句：“哎，我听你这话说的怎么好像戏正说的话一样啊？”这刘禅一听，对呀。我这话就是戏正教给我的。嘿，他一说这句话，司马昭的这些个大臣们，连司马昭大家伙哇都乐了。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这刘禅是一个无能的皇帝。司马昭啊，曾经背地里跟人议论过刘禅，说你说就这个人啊，他居然也当了一任皇帝。我听说当年在长坂坡，赵子龙怀揣着他在曹军之中左右冲突，保全了他这条性命。你们谁会想到啊，赵云舍死忘生保出来的这么一个人就这么个样子。可惜了的，刘备手下这帮人，诸葛亮当初保他，他如果要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也许这西蜀就不会这么个结果。乐不思蜀这条成语呢，就是在异地感到快乐，再也不想回自个儿的故土老家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 穷酸恶醋，出自王实甫的《西厢记》里边这么一个故事，他引用的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唐朝啊，有一个文人叫裴度，这个人呢幼年家贫，失去了父母，就自己一个人在这过日子。这裴度呢很想要做一番大事业，所以他苦苦的读书，但是光读书你得有生活来源呢，起码说前提你得活着。他怎么活着？就靠自己的现有的这点本领，做一点和文字有关的事儿，给人家帮个忙啊，帮个闲呐、啊，挣俩钱维持生计。有的时候呢找不着活就要饿肚子。有一回这个裴度没有活干了，为了要读书，但是还没有饭吃，怎么办呢？他有个远房叔叔，他就找他的远房叔叔去了。当着一见了远房叔叔，想跟这远房叔叔借两个钱儿。这个远房叔叔呢挺势利，瞅着裴度就跟他说了，说你整天就跟那个书本玩命，那里边有饭吗？啊，那里边有钱吗？你别听他们有些读书人说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在哪儿呢？啊，读书的人多了，真正能当官的那是极少数。小子，你能当官吗？啊，咱们家那祖坟上没冒过这青烟。结果他这个叔叔不但说没借给他钱，还把他给数落了一顿，最后就说了，你说你也是个大小伙子，站着比人不矮，坐着比人不低，找点什么活干呢？自个儿挣点钱，一个人还养活不了一个人啊，啊，还跑我这借钱来，我有钱也不借给你这样的人。这几句话可以说杵到这个裴度的肺管子上了。裴度脸通红，转身就走了，干嘛去了？裴度心想，我让我叔叔这么数落我，我干脆我别活了，我没脸活了，我死去。这个裴度想寻死去，往前走着，从对过来一老道。这个老道可是有道行，怎么说他有道行呢？因为这个老道修炼得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到什么程度？这个老道用眼睛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什么呀？妖魔鬼怪、神仙等等，他都能看着，别人看不着。这个老道跟那个裴度走到对面，这老道一瞅对过来了这小伙子，他不但看见这个小伙子，还发现裴度的身后边有仨鬼，一个恶鬼，一个穷鬼，还有一个稀了鬼。这仨鬼在那个围着裴度，这个呲牙，那个咧嘴，这个过来直嘀咕，像做工作一样。这老道一个呦呦，老道心想坏了，这小伙子要完，恶鬼缠身呐、啊，这是催得快死啊，他指定死了，这是死定了。所以老道马上来到自己的家里边，他这个家就在道旁边，搬出一把椅子来，放在门口这儿，老道就坐这儿了。坐这干嘛呀？等着，我等着看看这个小伙子结果他怎么着。老道坐这等着，等了一天，傍晚的时候瞅见那小伙子来了，裴度回来了。哎，没死哎！不但说没死，这老道仔细一看，哟，可了不得了，一瞧这裴度啊，身两边有两位紫袍金带的神仙，前边还有一位神仙给领着路。这老道就纳闷了，说这怎么的了？这怎么一天的功夫这小伙子忽然变这样了？哦，这不得打听打听。于是老道就过来了。哎呦，这位壮士，你要往哪儿去啊？裴度一看一个道爷。哦，大爷，我回家。回家呀？请到我寒舍一叙，怎么样？我跟你很有缘分啊。好好好好。于是这老道就把这裴度让他自个儿的屋里头，让他坐下，给这裴度倒上茶， 坐在这儿。哎，小伙子，你跟我说说，你今儿个上哪儿去了？裴都说我上那山神庙那儿去了。你上山神庙那儿去干什么？我上山神庙那儿去想去上吊。那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这么回事啊，我刚要准备上吊，我发现那桌子上有一条带子，一条玉带。我把这个袋子拿起来一瞧，这上边镶金嵌玉，还有宝珠，这是无价之宝啊！这谁家的东西忘到这儿了？我当时就想，丢这个东西的人肯定回来要找，他如果回来一找，我如果死在这儿，又一具死尸，会给人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我就想啊，我干脆吧，在这等着，等着找袋子的人能回来，我把袋子给了他，然后我再死。结果等了一会儿的功夫，找袋子的人真就来了。这人一来，这时候我把袋子已经藏起来了。我问他呀，我说，你说这个袋子什么样的？你为什么把这个袋子丢在这儿？这个袋子这么值钱的东西，你要拿它干什么？这个人呢，还真就跟我说了。这个人他跟我说呀，说他们家的老爷由于性格刚直，得罪了上司，上司给罗这个罪名，把他打进了大牢。这个袋子是他姥爷从他家的父亲祖父三辈传下来的，这是传家之宝。把这个袋子拿出来，想送给当朝的宰相，让宰相为他姥爷伸冤主张正义，不然的话他的姥爷就能死在监狱里。他一说这番话，我一听，我也受了感动了。我说好吧，我把这个袋子就交给他了。那个人拿过这袋子之后，对我是千恩万谢呀。然后他说了，他说我们家老爷要是出来以后，肯定要到您家里是登门拜访，再谢谢您。就这个样子，他走了。可是他走了之后呢，我自个儿就合计呀，我说我想上吊，现在看来他们家老爷呢是当官的，当官的都被人家给欺负的进了监狱了，何况我一个平常人呢，我干嘛死啊？他进了监狱还不想死呢，所以我就开始想，我不死了，我活着，我还没怎么着呢，我的前途还长着呢，就这样我就不死了，然后我就走回来了。老道一听，哦，照这么说你积了德了，小伙子，从现在开始你好好读书吧，前途无可限量。他说这个前途无可限量这句话真就让他说对了。怎么说对了？这裴度最后官至宰相，这官还要小吗？但是穷酸恶醋这句话是裴度的远方叔叔说他的时候说的这么句话，说你整天穷酸，这一穷酸就像那个恶醋，还不是一般的好醋。说的这句话就说你作为一个文人什么也不是。那么这条成语留下来呢，穷酸恶醋，就说那种喜读书的文人又非常贫穷的那番。
1: 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 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市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

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现在是耳机里的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文秀。愿我的声音能成为你耳边的一缕微风，陪伴你度过这傍晚时分，完成从奔波到宁静的优雅过渡。风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信使，它比邮件古老，比电报古老，比任何人类发明的传递信息的方式都要古老。在还没有人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吹了，吹过没有名字的山脉，吹过没有航标的海洋，吹过没有年轮的旷野。它把种子带到远方，把雨水送到干涸的土地，把消息从一片树叶传递给另一片树叶。后来有了人，人学会了听风。听风里有没有雨？听风里有没有冬天？有没有远方亲人的消息？再后来，人不再听风了，人有了手机，有了网络，有了天气预报，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它只是天气的一部分，是阻碍你出门或者催促你收衣服的理由。但风还在吹，它不管你听不听，它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从东吹到西，从南吹到北，从昨天吹到今天。你有没有在某个起风的傍晚，站在窗前，听风从缝隙里挤出来发出的呜咽声？那声音有时候像有人在哭，有时又像有人在笑，有时候什么都不像，就是风自己发出的声音。你听了一会儿，会觉得有点冷，关紧了窗户，把风关在了外面。但你关不住它，它绕到大楼另一侧，继续吹，吹过楼下的树，树弯了腰，吹过路边的灯，灯晃了晃，吹过行人的衣角，衣角翻飞起来。他不为了什么，他只是在做他一直在做的事情，移动，然后消失，然后新的风从别的地方补过来，没有一刻停歇。有人讨厌风，风吹乱了头发，吹迷了眼睛，吹散了刚扫好的落叶，风让骑自行车的人蹬不动，让等公交的人缩着脖子，让刚洗好的衣服从晾衣架上掉下来。风的坏处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每一个在风里赶过路的人都能添上几条。但有人喜欢风，喜欢风的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备。喜欢风的不在乎，吹过垃圾堆，也吹过花园，吹过废墟，也吹过宫殿。他不挑剔，不势利，不因为吹过什么地方就改变自己。喜欢风的诚实，冷就是冷，热就是热，不装不演，不需要你猜。喜欢风，说到底是喜欢他身上那种难得的东西，没有目的，没有算计，没有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风就是风，不同季节的风有不同的脾气，
春天的风是软的，带着泥土解冻后的腥气，还有不知名的花香。它吹在脸上，像人用丝绸轻轻擦过你的脸。你走在春天的风里，会觉得一切都还来得及。夏天的风是懒的，热烘烘的，吹不动树叶，也吹不干汗水，但它会突然变成狂风，带着暴雨和闪电，把整个城市浇透。然后雨停了，风吹干了湿漉漉的地面，空气里都是清凉的味道。秋天的风是脆的，干爽的，带着落叶的焦香，它把天空吹得很高很高，高到你觉得伸手够不到。你走在秋天的风里，会想起很多旧事，但不会难过。冬天的风是硬的，像刀子一样割脸割手，割任何裸露在外面的皮肤，但它也会把雪吹成好看的形状，把冰凌吹出透明的光泽。你裹着大衣在冬天的风里走，每一步都踩得很踏实，因为你知道家就在前面，暖气就在前面。有一种风看不见，却比任何可见的风都大，那是时间之风。它不吹你的头发，不吹你的衣角，它只吹你的记忆。你以为牢牢记住的东西，被它一吹就模糊了。你以为永远忘不掉的人，被它吹了几年，就只剩下一个淡淡的影子。它吹过你的青春，你的头发就白了。它吹过你的脸，皱纹就爬了上来。你挡不住它，就像挡不住春天的风、夏天的风一样。你唯一能做的，是在它吹过去的时候站得稳一点，别被吹倒，也别跟着它跑。站在原地，让它从你身边过去，它总会过去的。有一位诗人写过，风是自由的，但它也是孤独的。它吹过那么多地方，见过那么多人，但没有一个地方为它停留，没有一个人记得它来过。它吹过就吹过了，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也留不下。这是风的宿命，但也是风的伟大，因为它不在乎。他不要求你记住，不要求你回报，不要求你为他改变什么。他来了，又走了，下一个地方还有新的风。你也是一样，你吹过别人的生命，吹过就吹过了。你不必在意有没有被记住，因为吹过本身就是意义。天色不早，窗外的风还在吹，你听不见，因为窗户是关着的，但你知道它在那里。它吹过楼下的树，树知道。它吹过对面的屋顶，屋顶也知道。它吹过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街，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还没有睡的人。你没有被忘记，风记得你，因为你也曾走在风里。头发被吹乱，衣角被翻飞，你是风的一部分，就像风是你的一部分。你呼吸的空气就是风，你每一次吸气都是在把风请进身体里。你们之间从来没有断过联系。愿你今夜梦里有风，
不大，刚好能吹动窗帘，刚好能送来远处花开的味道。你不必醒来，风会替你照看着一切。从指尖的真实，到声音的浩瀚，从气息的隐秘，到光色的流转，感官苏醒，生命换新，心灵氧吧，稍后回来。

今天带来的这篇文章叫《收藏昨天》。经常有年轻朋友来信，询问一些有关人生的大问题。我总是告诉他们，你其实已经有了一位最好的人生导师，那就是你自己。这并非搪塞之言，人生的过程虽然会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很大影响，但贯穿首尾的基本线索总离不开自己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的完整性、连贯性会构成一种巨大的能量，使人生的任何一个小点都指向着整体价值。一个人突然的沮丧、绝望、自暴自弃、铤而走险，常常是因为产生了精神上的短路。如果在那个时候偶然翻捡出一张自己童年时代的照片，或几页做中学时写下的笔记，细细凝视，慢慢诵读，很可能会心情缓释，眉宇舒展，返回到平静的理性状态。其间的力量来自生命本身，远远大于旁人的劝解。拿起自己十岁时候的照片，不是感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在，而是长久地逼视那双清澈无邪的眼睛。它提醒着你，正是你曾经有过那么强的光亮，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多的可能。而这一切并非全然消失，它告诉你，你曾经那么纯净，那么轻松。今天让你苦恼不堪的一切本不属于你，这时你会

发现，早年自己的眼睛发出了指令，要你去找回自己的财宝，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放回原处。除了照片，应该还有其他更多的信号，把我们的生命连贯起来。为此，真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相互灌溉，相互滋润。其实中国古代显赫之家一代代修续家谱，也是为了前后之间相互灌溉，相互滋润。你看，在家谱中呈现出来的那个清晰有序的时间过程是那么有力，使前代为后代而自律，使后代为前代而自强，真可谓生生不息。个人的生命也是一个前呼后继的时间过程，如能留住记忆，定会产生一种回荡激扬的动力循环，让人长久受益。一个人就像一个家族一样，是不是有身份、有信誉、有责任，就看是否能把完整的演变脉络认真留存。我们也许已经开始后悔，未能把过去那些珍贵的生活片段保存下来。殊不知，多少年后，我们又会后悔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成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事情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节一节的收藏中，原先的片段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绝大多数的人生都是平常的，而平常也正是人生的正统形态，岂能等待自己杰出之后再记载？杰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罕见。我们把自己连接于罕见，岂不冒险？既然大家都很普通，那么就不要鄙视世俗年月、庸长岁序，不孤注一掷，不赌咒发誓，不祈求奇迹，不想入非非，只是平缓而负责的一天天走下去，走在记忆和向往的双向路途上。这样平常中也就出现了滋味，出现了境界。珠穆朗玛峰的山顶上寒冷透骨，已经无所谓境界。世上第一等的境界都在平时的山河间。秋风起了，芦苇白了，渔舟远了，炊烟斜了，那里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想到起点和终点，我们的日子空灵了，又实在了，放松了，又紧迫了，看穿了，又认真了。外力终究是外力，生命的教师只能是生命本身。那么，就让我们安静下来，由自己引导自己，不再在根本问题上左顾右盼。左顾右盼，大漠荒荒。其实，自己的脚印能踩出来的只是一条线，不管这条线多么自由弯曲，也就是这么一条，要实实在在的

完成这一条线，就必须把一个个脚印连在一起。如果完全舍弃以往的痕迹，那么谁会在意大地上那些零碎的步履？我在沙漠旅行时曾一次次感叹，只有连贯，而且是某种曲线连贯，才会留下一点美。反之，零碎的脚印只能是对自己和沙漠的双重糟践。我最适合什么，最做不得什么，容易上当的弯路总是出现在何处，最能诱惑我的陷阱大致是什么样的，具备什么样的契机我才能发挥最大的魅力，在何种气氛中我的身心才能全方位的安顿，这一切都是生命历程中特别重要的问题，却只能在自己以往的体验中慢慢爬梯。昨天已经过去，又没有过去，经过一夜风干，它已成为一个深奥的课堂。这个课堂里没有其他学生，只有你，而你也没有其他更重要的课堂。因此，收藏人生比收藏书籍、古董更加重要。收藏在木屋里，收藏在小河边，在风息雨夜里点起一盏灯，盘点查看一番。第二天风和日丽，那就拿出来晾晾晒晒。

理解你的人生路途，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本期心灵氧吧就要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

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 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 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有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 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 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 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 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0: 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

0: 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2: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3: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人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是

0: 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1: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报道。
2: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3: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2: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4: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2: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6: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7: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6: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5: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5: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

0: 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0: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南、东北及东南边。

0: 近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1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

0: 不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0: 哎，不行啊。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2: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3: 我爱你。
4: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2: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叫势如破竹。势如破竹这条成语出自晋书杜预传。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个儒将叫杜预，

0: 所谓儒将，这个人就是很有文化，文武全才。这个杜预熟读兵书，善晓战策，他呢曾经注解过《春秋左传》，总结历史上的很多战事，而且他自己又有独到见解。晋武帝司马炎对他是非常重视，正因为这样，这个杜预对司马炎也非常的忠诚。大家知道啊，三国以后是魏灭了蜀，然后呢司马氏又取到了魏的天下，建立了晋王朝。晋武帝司马炎当他称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东吴孙皓还没灭亡呢，东吴倚仗着长江天险还在那守住一方之地。这个时候杜预就跟这司马炎说了，说趁着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兴兵，兵发东吴，把东吴再灭了之后三分天下归为一统，就都是晋朝的。司马炎呢觉得杜预这个想法很有道理，而且司马炎心里边也是这么想的，两个人是不谋而合。可是当和满朝的文武大臣商量的时候，这文武大臣担心太多，有很多人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个时候打东吴很危险，保证系数太低，不能轻举妄动。尽管这样，杜预坚持要出兵，于是晋武帝司马炎就同意了杜预的主张，让他带着队伍出兵。这杜预啊，这一出兵先从长江上游那边打，几十万大军到长江上游，襄阮两江很多的一些城镇重镇都把它给打下来了，这一下子威风大振，震动了东吴。可这个时候呢是夏天，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他准备着挥师南下，直取建康，也就是东吴的首都。在这个时候，这朝纲里面就出来一些舆论，说这个东吴呢，它不像蜀国，也不像当初的魏国。东吴这个国家建立年代比较久远，在孙权治理的时候，基础比较牢固，再加上东吴有很多的能人。现在呢，这位杜预将军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如果带军南下的话，天气炎热，雨水太多，行军困难，所以这战事不利。杜预就说，说现在我连取数个县镇，士气正在高涨，此时挥师南下，势如破竹，不可阻挡，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就是这种形势，这种状况，就好像那竹子拿那个刀劈那竹子一样，咔咔咔，竹子不是有节吗？拿刀一劈，咔咔咔，节节劈断。结果杜预是挥师南下，把东吴给平灭了。那么这条成语势如破竹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势如破竹这条成语表示就是作战也好，工作也好，非常的顺利啊，势不可阻挡，连连的胜利，就这个意思。这就是势如破竹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势如玄庆。这个势呢就不是那个形式的势了，这是屋子房室办公室，就那个势，势如玄庆。势如玄庆这条成语出自国语，说的这个齐孝公啊，有一回带着队伍征讨鲁国。齐孝公兵精粮足，来势凶猛，这队伍一打到鲁国，鲁国的国君一看坏了，抵挡不住。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就想啊，怎么样子能让齐国退兵呢？鲁国国君就跟大臣们商量，说你们谁有退兵之计？这些个大臣们一听，瞅着国君都不言语，为什么？ 谁也没辙。在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就想起来当时一位名士，就叫展禽。这个鲁国的国君问展禽说，现在齐国的国君带着队伍眼看兵临我们国都的城下，我们得怎么办呢？您能不能想办法派一个人到那去说说，通过游说让他不要发兵，两国讲和？这展禽一听，展禽就说了，展禽说，这两个国家有大小之分，说当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国，你可以教导他，你可以劝说他，因为你国家大。说你是一个小国，人家是一个大国，你是一个弱国，人家是一个强国，你作为这个弱者，你想劝说这个强国，说你不应该再发兵到这来打呀，我们讲和吧，这是可笑的事情。那么鲁国的国君派去这个人一听这么一说，说这不就完了吗？要按您这么一说，我们就完了。展禽说，现在我有个办法试试看吧，啊，所以展禽就派他一个学生叫乙喜，告诉乙喜，你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齐国的军队呀，眼瞅着就奔鲁国的国都杀过来了，正往前走着，队过来了很多人，有人向齐侯一禀报，齐侯以为是迎战的军队呢，一问说是迎战的军队吗？说不是，说拉着很多东西，还牵着牛，还有羊，还带着酒。为首者是乙喜，齐侯就召见乙喜了。乙喜见了齐侯，在马前就说了，说是我们的国君呐，他不太懂得道理，得罪了贵国，使得贵国兴师动众，发动人马来到我们国家。我们想了，您这么多队伍远路而来，一路奔驰辛苦，肯定啊吃的喝的未必准备的那么充足，所以呢我带来了酒，还带来了牛羊，还带来了很多东西犒赏您的三军来了。这齐侯一听，在马上就乐了。齐侯说，怎么着，照你这么一说，你的国君是不是知道害怕了？齐侯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个国家现在什么状况不知道吗？啊，你们穷得势如悬磬，也无青草，你们还有什么可仗势的？这句成语就在这儿，势如悬磬，悬磬，磬，据说就倒粮食那个东西，一个石头的，那边当劲空塔的。说你这个屋子里边穷的就像把那个东西吊起来一样，里边什么都没有，撒不出来，就这意思。势如悬磬，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当然后来鲁国因此呢而没被灭掉。说势如悬磬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后世就指势如悬磬，就说这家里边非常穷，家徒四壁，就这么个意思，家境贫寒也这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守望相助。守望相助这条成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上》，就说在古时候有一个滕国，这滕国是个很小的国家，滕国的这国君听说孟子在政治上有些主张，是为大家伙所称道的，所以有一回这滕国的国君就派他手下一个大臣叫毕战去找孟子去了。因为他听说呀，孟子有一个主张，说主张搞井田制，说这个井田制在我们这个滕国这样的小国家里边会不会适用呢？让这毕战去见孟子，毕战就来了。毕战到这一见了孟子，跟孟子一说他国君的意思，说听说您有个主张搞井田制，我们的国君派我到这里来拜访您，想当面向您请教什么叫井田制，而像我们这么小的国家能适合搞这种东西吗？啊， 我觉得我们国家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就是太小，能适用吗？
1: 孟子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说好啊，施行仁政首先就要把划分田界这个事儿解决了，把田界要是划分好了，老百姓呢就都有地种了，老百姓有地种了就可以丰衣足食了，百姓们丰衣足食了，那么官员的这些俸禄呢也就得以解决了。毕战说，我们这滕国太小了，也没那么多的官儿，您说这划分田界的事儿还那么重要吗？
0: 孟子一听说，别看你们国家小，我问你，你们国家不是有国君吗？不是有官员吗？啊，对呀，啊，当然，要没有国君没有官员呢，还叫什么国家呢？哎，孟子说有国君有官员，你这叫国家。那么你没有官员没有国君，就没法管理百姓。话又说回来，你们国家不是也有百姓吗？啊，那当然有百姓啊，哪能没有百姓？是啊，有百姓才能养着这些官员。从这点上来说，国不分大小，这个井田制度都可以适用。说那您这个井田制度是什么意思呢？孟子说，井田嘛，就像那个井字儿一样啊，把这个土地呀画成像井字形这个样子。那么这一个井字儿就是一块田，这一块田900亩，900亩地当中间这个井口里头这块地是100亩，这是你们国家的公田。那么周围那8块地是800亩，是老百姓的私田，每个老百姓种100亩地。但是在种这100亩地之前，必须先把当中间这一块公田把它种好，然后再种你的私田。公田收的粮食归国家，私田收的粮食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这种井田制。这种井田制有个什么好处呢？老百姓大家共同都为公家种这一块田，大家心气就比较团结了。所以说就是搬家，甚至于死了埋葬，都不会离开他们耕种的土地，这就叫守望相助，有病相扶了。就说互相之间呢，在这都守着这个土地，互相观望着，有什么事情大家帮助，很团结。甚至谁有病了，大家都可以搀扶着给送到大夫那去看病，就是这个意思。孟子把这番话讲完了之后，这毕战一听，哎呀，说无怪大家都称您是圣明之人，您这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得好好的得谢谢您，我马上回去向我们的国君就去禀报。就这么着，这个毕战就回到滕国向国君禀报了。那么孟子在和毕战讲述井田制的时候，就说了这个守望相助这条成语。守望相助就是表示邻近的村落大家伙互相观望，互相帮助，这么个意思。比如说我们近代说很多村子，几个村子的老百姓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就这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鼠犬吠日。鼠犬吠日啊，要从字面上看呢，鼠，四川是鼠啊，犬就是狗啊，吠就是叫啊，日就是太阳。说鼠犬吠日，怎么这四川的狗冲着太阳叫啊？哎，就这个意思。这条成语呢，出自柳宗元给他朋友写的一封书信里。柳宗元在这个书信里边跟他朋友说呀，说最早的时候屈原大诗人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当着一群狗都出来对着天狂吠的时候，那肯定是这狗看到了 非常奇怪的东西，他非常的不理解，所以就在那咬，就在那叫。后来这个柳宗元在书信里边又说，他说我又听人说呢，鼠犬吠日，鼠犬吠日，他举这个典故，说古代有蜀国，还有一个庸国，这庸国跟蜀国位置呢都在我们现在的四川重庆啊成都那一带，你像重庆那一带山多，有大江啊，雾气特重，说这个蜀国这个地方啊，由于这个地形的关系，由于天气老是那么阴着，老是下着大雾，说这个地方的狗没见过太阳，或者叫很少见太阳，所以每当偶尔有一天雾散云开，天上露出太阳来了，哎呦，这可了不得了，老百姓这狗都出来了，出来之后一起冲着太阳在那汪汪汪汪汪在那叫。为什么呀？他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平常看不着，这些狗他心里也合计这是什么东西啊，在上面挂着这么亮，所以这狗汪汪汪汪老这么叫，一直叫到这个雾把这天再给封上了，这狗才不叫。柳宗元说呀，说我听到这个典故，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最初啊我不相信，我就想那个地方下雾能下那么大吗？啊，那狗会出来吠日能这样吗？后来我到南方去，在南方突然有一天下了一场大雪，南方是很少见到雪的，山野房屋道路全都是一片银白，可了不得了，这村子里老百姓家里养的那狗就都出来了，这些狗一起在那狂吠。为什么？这狗不知道怎么地，一看怎么都白了，说这狗一直叫到太阳出来把这雪都给照化了，这些狗它才不叫了。柳宗元说，由此看来这鼠犬吠日是有这个事情的，这鼠犬吠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鼠犬吠日就是少见多怪的意思，所以没见到感到奇怪，就犹如鼠犬吠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蓬头垢面。这条成语啊出自元曲选，说中国古时候啊，列国时候吧，山东巨野县有个鲁家庄。这个鲁家庄啊有这么一个姓刘的寡妇，早年她的男人去世了，身边有一儿子，这儿子名字叫秋胡。儿子一来二去的长大了，成为一个青年了，成为一个青年就该结婚了，怎么办呢？这个姓刘的寡妇就托这媒人给保了一个媒，说的是罗大户家的女儿。这个姑娘啊叫梅英，把这个梅英娶过门来了。梅英过门之后跟秋胡两口子十分的和美，梅英很贤惠，秋胡呢对自己的这个妻子感情很深。作为这个姓刘的寡妇，也就是秋胡的母亲，这老婆婆心里边也非常满意。这里边就一个人不满意，谁不满意啊？媒人不满意。这媒人怎么不满意啊？这古时候媒人他指着保媒挣钱呐，所以他原来想着这个媒保成了，挣的钱数跟他的实际收入差距很大。媒人觉得这刘寡妇家里边太穷，怎么办呢？他就出坏，他恨不能他们再离了。当然那古时候的离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像现在有婚姻法说离就离。他呢没事就找这梅英去了，闲聊就跟这梅英就说，哎呀，说姑娘啊，我可不知道他们家这么穷，要早知这么穷啊，我就不给你保这个媒了。你说你这模样长得多漂亮啊，十里八村百八十里的都说你是一个美人啊，你说怎么也不能嫁给这么一家呢？按说你嫁的那个人家那应该是出门有车有马，金子银子大把抓，穿绫罗裹绸缎，吃什么有什么。你看到他家要马没马，你说这是何苦来的？我跟你说，干脆你就啊别跟他好好过，使劲折腾，把他折腾腻歪了，一纸休书把你休了，然后我再给你找个好的。你说有这么说话的吗？这媒婆一说这话，这梅英呢就跟他说了，说既然您这媒保成了，我已经嫁到他。

们家里来了，您呐就别多想了，我这辈子就跟他过到底了。哎，这媒婆一听得，这梅英啊说什么也就跟这秋胡了。这秋胡小伙子必定是有志气有抱负的人。后来呢，结婚不久，自己投军入伍，当兵去了。这一当兵去多少年就没有音信，因为那个古代呀，通信设备非常不发达，家里边也不知道这个秋胡这兵当的怎么样。可是这个时候呢，附近有一个姓李的大户，这个李大户啊，跟这个罗大户，也就是梅英他们家，原先就认识。梅英的父亲曾经借了人家李大户的钱，还不起人家，人家李家呢找这罗家要钱，这罗家没钱还，这李大户就说了，说这个钱您是无论如何得还呐，如果您要不还的话，用别的办法，咱们通融通融也行。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什么办法能通融呢？这个李大户说，这个事儿吧好通融，干脆吧，你不有个女儿吗，叫梅英，让你的女儿给我当媳妇儿，咱们两个就结亲，你当我的老丈人，这钱呢干脆您就甭还了，咱们是亲戚礼道的啊，不用说远近。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不行啊，我女儿已经出嫁了，嫁给那秋胡了。我告诉你，那秋胡啊他死了，我一个朋友在前线上回来带信儿，说他死了，你那个女儿现在正在那守活寡呢，哎，知道吗？她不知道，还在那等着呢。干脆，您就听我的，告诉您女儿，让她嫁给我。人已经死了，不用写休书，自然就嫁过来了。我还不在乎这个。这罗大户一听，说这得我女儿自个儿同意。说那你去问问。罗大户于是就找到了刘寡妇，也就是这梅英的老婆婆。他心想这个事儿不好跟女儿直接说，跟这个梅英的老婆婆就说了，说你那儿子死了，这个事儿我看这样吧，既然人已经死了，也不用写休书了，把我这女儿呢就另嫁给别人吧，我该这老李家钱，老李家呢想用我的女儿顶账，他说过几天呢抬着轿过来，就把我女儿直接接他家去，接他家去之后呢，我这账也平了，哎，您这边的事儿也算是完了，我这事儿呢也拉倒了，您看怎么样？他这话说得非常简单，但是刘氏一听心如刀扎，万万没有想到自个儿的儿子死在疆场上了，可是事到如今他自己孤身一个人，没人给帮着拿主意，怎么办呢？老太太只好说同意吧，我儿子死了，别让你的女儿再为我儿子在这守着了，他还年轻，同意了。但是这个罗大户就说了，你要是同意的话，你得做做我女儿的工作呀，你得劝劝她，好吧。于是这个刘氏就把自己的儿媳妇找到跟前，就告诉她了，说我儿子在前线上死了，你呢不要为我儿子守着了，过两天李大户就用轿来接你来了。老太太这一说呀，这梅英不同意，结果到了日子了，轿眼看着就要来了，这当婆婆的一看这儿媳妇头不梳脸不洗，蓬头垢面，说蓬头垢面就是说这个头发散乱着，脸也不洗，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老太太就跟儿媳妇说呀，说你眼看着要坐轿上人家去了，你得收拾收拾呀。这梅英说，我用不着收拾，我不去。正这功夫老李家来人了，和这李大户亲自来的，进屋之后一瞅，这梅英这样，就跟他说了，说你怎么这样啊？梅英就说了，我不去，我活是他们家的人，死是他们家的鬼。这个李大户说，无论如何你得跟我走，我看上你了，说这话就要过来动手，刚一伸手，这梅英啪给他一嘴巴，把这李大户给打急了，一看这个亲是娶不走了，最后抬着空轿回去了。可是没用多久，
秋胡回来了，秋胡没死，不但没死，当了官了。什么官？中大夫。据说这官还不小，请假回家来了，在桑园这个地方见到了自己的妻子。京剧舞台上有出戏叫桑园会，就说这意思。这秋胡回来了，见了妻子还没有先说实情，假装在那耍流氓，调戏妻子一番，最后梅英把他臭骂一顿，他觉得自己妻子哎很端正，高兴了。您说这中国男人，尤其是古代的中国男人，都什么心态？你说啊？最后呢，夫妻和好了。秋胡也听说有这么件事情，到县衙里边这么一告，把这个李大户啊给打了40板子，蹲了3个月的禁闭。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也就是蓬头垢面这条成语的出处，就说头发蓬着脸没洗很脏的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想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交浅言深。交浅言深出自战国策，说在春秋战国时候，赵国有一个人叫冯骥，这个冯骥呀，这天就到赵王的这个金殿外头来了，他就跟赵王的侍臣讲，他说我有治国之策，要献于赵王。内侍往里禀报，跟赵王这么一说，赵王没听说过这个冯骥，说让他进来吧。冯骥进来之后，站在赵王的面前，这赵王一看，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冯骥，你今天来见我要献治国之策吗？是的。那你就说吧。是。这怎么说呢？这个我这个治国之策它是这个赵王说你到底有没有治国之策？冯骥说大王是这样，我这一见您呢，我就想起一个事儿来。您知道有一个夫子，夫子这个人呢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他的一个朋友曾经向他推荐过一个人才，这夫子就说让这人才来吧，于是这个人才就去了。这夫子见完了人才之后，他就跟他这朋友说了，他说你给我推荐来的这个人才，他有3条罪状，他见了我瞅着我笑，见人发笑，这起码说他不够严肃，不够庄重，这是第一条罪状。这第二条罪状呢，言不谈诗，就说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从来没提起过他的老师教导了他什么，这说明这个人很不懂得礼貌啊。第三条罪状呢，就是交浅言深，就是我跟他没有太深的交情，但是他把他的什么话都跟我说。他说完这三条罪状之后，夫子的朋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你说的这三条罪状是3个优点，你说他见了你发笑，见了你笑这是态度和蔼呀，第二你说他见了你言语没有谈论到他的老师，没有谈论到他老师，那说明刚一见面你们没有谈深，还没有涉及到他老师那个阶段。第三条你说的交浅言深，跟你没有什么交往却把心里的话都跟你讲出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人胸无城府，对你非常的坦荡啊。大王，我跟您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今天不知道大王您心里怎么想的。赵王一听这个人呐，真够麻烦的，我没有那个心态，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吧。哦，好，大王，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跟您说，我听说您要买好马吗？

0: 是啊。
1: 哦，
0: 那么我问大王，你把这好马买回来，是不是您要骑乘它？
1: 对呀。
0: 哦，您要买多少？没定准，
1: 兴许买多了我赏给我的大臣。
0: 大王，您买这些好马回来，对于国家的强盛，对于老百姓的疾苦，都有什么作用吗？
1: 那倒是没什么作用。
0: 大王，是这样，既然没什么作用，那您干嘛张罗着先买好马呢？您买好马，无非是为您自己或者您赏赐给大臣骑着方便，但是对强国，对使老百姓过好日子，并没有什么作用。这样一来，百姓对您相反还会有看法的。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讲，我倒觉得您买这马是不是没这个必要啊？这赵王一听，他真把我给问住了。赵王无言以对，接着这冯据就说了：“
1: 大王，我是不是说这话有点交浅言深了？”
0: 这赵王一听也是没词儿，
1: 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交浅言深。交浅言深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交情，反而把肺腑之言都给说出来了，而规劝对方。接下来咱们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廉泉让水。这条成语出自南史，南北朝时候有一个南宋，这个南宋宋朝里边有一个宋明帝。宋明帝当皇上的时候，有一回他招他手下的大臣，这个大臣的名字叫范百年，把这个范百年招到跟前来跟他谈论政事。议论当中啊，闲不见的，也不知怎么就议论到一个地名。宋明帝就说了，说我听说广州那个地方有个地点叫滩泉，有这事儿吗？这范百年说有啊，是有那么个地方叫滩泉，贪污的贪，泉水的泉。宋明帝就说了，说怎么还能有叫这个名字的地方，是不是喝了这个水就都成了贪官了？范百年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宋明帝说，范百年，你是哪儿的人？范百年说，臣我是凉州人。
0: 哦，你们老家那个地方有没有类似叫滩泉这样古怪的地名的地方啊？
1: 我们那个地方可没有叫这名的。我们凉州所有的地名叫起来都非常响亮。宋明帝说，你说说看我听听。范百年说，比方说吧，我们那个地方有文乡，文武的文啊，乡村的乡啊，我们那儿还有武郡，文武的武，县郡的郡。我们那个地方还有廉泉，有让水。廉泉是清廉的廉，跟广州那滩泉可不一样。让水是礼让的让。他说这个地名啊还真有，廉泉和让水就在陕西地界。他把这个名一说出来之后，这宋明帝就问他了，那你的老家住在什么地方？范百年说，臣家乡居住的地方就在廉泉和让水当家。嘿，这句话一说呀，这宋明帝心里边都暗自乐了，心想，你看他们家住这地方多好啊，他又清廉又礼让，他们家就住在那当间。可是由于他说了这番话，宋明帝对这个范百年就加深了印象，后来真就派这个范百年就到凉州那个地方当刺史去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廉泉让水。这条成语就是说，知道廉洁和礼让的人。
0: 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2: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3: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披星戴月，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有个人叫符子建，符就是一个宝盖底下一个壁字，姓氏念符。这个符子建呢是孔子的门生，符子建到善父县去当县令。符子建这个人很绝，到了当县令，先把这个县衙门里边的中层干部了解一下都能干什么，然后给他们都布置好了任务。每天呢他就在这大堂上桌子上面摆一个古琴，让那些个中层的官员都各自干活去，他在这儿弹琴，嘣咚嘣咚咚嘣咚咚。有时候有的中层干部有什么事弄不明白，到这来请示的，老爷你看那个事儿得怎么怎么办，嘣，那个事儿你就那么办那么办那么办，咚咚，就这么办公，弹琴办公。您别看这弹琴办公什么事儿都没耽误，这县里边

0: 该做的事儿都做了。这福子健在这当县官啊，当的真正就叫不错，政绩显赫，百姓称颂。由于这样，这福子健又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来了一个接任的人。接任的这个人呢叫乌马子期。这个乌马子期到这当县令，跟这福子健的那个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怎么不一样了呢？这个乌马子期呀，是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亲自过问，好像不相信的这个中层干部一样，什么事都亲自出马。哎呦，一天到晚这把他给忙的，早晨顶着星星出去了，晚上带着月亮回来了，所以说人们都说他披星戴月，非常的勤政啊。到这上任不到一年，掉了十斤肉。这乌马子期的老婆就急了，就跟这乌马子期就说，说你这官当的可真够呛啊，这到任一年就掉了十斤肉，要再待一年再掉十斤，本来就不算胖，这你就没了人了啊，你能活得了吗？我听人家说你前任官那福子健，人家弹着琴在这办公，你这可好，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办公，这怎么回事啊？同样的官怎么你当这样人家当那样啊？啊，吴马子期一听，可也是啊，这福子健怎么当的呢？我向人请教请教。这天这乌马子期就找这福子健去了，见了福子健之后就跟他说了，说福兄，听说您在这善福县当官的时候可不像我这么累，听说您在这大堂上摆一琴，整天在这弹着琴处理政事，你说我这个没白天没晚上的这么跑，这一年掉了十斤肉，你说我怎么觉得还没办得怎么好呢？您怎么当的？福子健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告诉你呀，吴马子期呀，咱们两个同样都是县令，同样都是在一个地方，就是施政方法不一样。我呢，是把底下这个基层的官员都了解清楚了，他们都善于做什么，他们都会做什么，我就安排他们做什么。他们出去之后，我就在这大堂上弹着琴等消息等结果，他们回来之后跟我一说，然后呢我告诉他们继续该怎么做，所以这样一来我就显得清闲一些。你呢跟我不一样，你是把这个精力都用在了具体实施上，你每办一件事你都要具体落实，你都要跟着跑跟着做，生怕有什么闪失差错，所以这么一来那你就比我累多喽啊。这福子健一说这话，吴马子期一听，可也对呀啊，哎呀，看来我在这施政上是有问题的，嗯，今后我得向您多学习。尽管如此，福子健治理善福县治得很好，那么这个乌马子期他这样做把善福县治理的也很好，只是方法上不一样，所以这条成语披星戴月就留下来了。披星戴月就是说一个人没有早没有晚的勤奋的工作，非常的劳累，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就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蒲柳之姿，出自世说新语。他说的是啊，说在这个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顾月之，他是晋简文帝司马昱手下的一个大臣。司马昱这个人他非常精明，这个顾月之呢也是他手下一个重臣，他是很看重的。这个顾月之是当时的大画家顾恺之的父亲。有一回这个顾月之来见简文帝，就是司马昱 司马懿呢闲不下的就问这顾月之说，你今年有多大岁数啊？顾月之就顺口答了一句，说我今年呐已经是48了。一说这句话，这司马懿一听就乐了，哎呦，咱们两个同龄啊。是吗？陛下，臣不知道跟陛下同龄，跟皇上同岁。但是简文帝就说了，顾月之啊，你跟我同岁，我瞅着怎么你这头发都花白了啊，怎么这么老了，这怎么回事啊？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顾月之下意识的抬头瞅了瞅简文帝，他一看简文帝的头发一根白的都没有，乌黑，说染了没有？大概那年头染发药还没有呢，其实有的话那皇上也不能随便染。这个简文帝就长得年轻，这顾月之一看皇上没有白头发，顾月之就说了，说陛下，微臣跟您虽是同岁，但是体质不同啊。比方说吧，这个蒲草和柳树这两种植物，每当到了秋天的时候，它们最先把叶子就黄了，那个柳树叶一黄，随着秋风一吹就都给吹落了，它们就衰败了。而松树、柏树这样的树木呢，不但说秋天它不黄，就是到了冬天大雪压枝，阳光一出雪一化，他们那个枝叶显得更加翠绿，这本质上的不同啊。臣就好像那蒲柳之姿已经衰弱了，陛下您如松柏之身，万年长青。你瞧这几句话说的，说完了之后，这简文帝就打心里边往外高兴，得说这顾月之会说话。所以这成语蒲柳之姿就这么留下来了。蒲柳之姿就是说身体衰弱，同时呢也做地位卑贱来解释。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上下统一思想认识，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力增长极。
1: 今天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来自全球的3300多件设计精品亮相创新成果展览会，推动设计资源与我省特色产业集群精准对接。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排查风险隐患，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正式启动。
0: 第20届亚运会第二个比赛日，河北运动员夺得2枚金牌。
1: 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0: 生态环境部联合多部门严惩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弄虚作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
0: 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是省委立足全省发展大局作出的重要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认识，围绕做强省会主导产业，打造创新型城市，完善城市功能布局，推进石家庄都市圈建设等方面谋划思路举措，着力提升石家庄经济首位度，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增长极。
1: 石药集团今日发布公告，与国际知名制药企业阿斯利康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成立合资公司，在石家庄高新区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作为强省会的根基支撑，石家庄着力做强主导产业，依托产业基础和优势，大力发展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产业。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已形成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能源电子等6个产业链。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鹿泉区委书记陈洪峰：
2: 鹿泉作为石家庄市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我们将勇当使命，主动作为，努力培育一批产值过100亿的龙头企业，确保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在“十五五”期间实现倍增。
1: 石家庄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马然：
3: 石家庄呢，将制定出台推动企业。

0: 业扩能提质增效的政策措施，探索场景驱动创新的新范式，深挖全市的场景资源，推动北斗加 5G、 卫星互联网加、人工智能加等融合应用。
1: 省市联动精准赋能，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石家庄市省有关部门主领域明确任务清单、需求清单，研究出台支持政策和举措，在重大生产力布局、改革创新试点、要素配置等方面向省会发展予以倾斜。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实施强省会战略要着力把石家庄市打造成创新型城市。石家庄市全力支持华北制药联合清华大学、上海大学组建 AI 生物制造与新生物制品全国重点实验室，推动建设燕赵电子信息实验室，探索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建设模式，建设一流科技创新平台集群。日前，由石家庄市与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对话呼沱清华面对面活动举行。自与清华大学签约合作以来，石家庄市依托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平台，一大批科技成果从清华的实验室走向石家庄的生产线。石家庄市科技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王金生：
2: 接下来立足让平台接得住，让通道跑得通，让生态养得起，做好相应工作，发挥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等创新研究院作用，高标准建设燕赵生物医药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健全验证中试场景服务体系，集聚高端创新资源，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1: 日前，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举办。作为石家庄市实施城市更新的重要成果，环城绿道全长101公里，将太平河、呼沱河、环城水系和76座公园游园串珠成链，成为市民休闲运动的好去处。石家庄市民聂鸿飞：
3: 尤其是这个环城绿道北线，然后沿着呼沱河，风景特别漂亮，边骑边看这个环境，然后心情特别好。
1: 实施强省会战略，要大力推进城市更新，着力完善石家庄城市功能布局。石家庄市坚持二环内做减法、二环外做乘法，加快实施城市重点片区轨道交通、路网航线、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等建设，进一步提高河北自贸区正定片区、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石家庄国际陆港等开放平台发展能级，巩固和提升呼沱河生态修复效果，做优环境拥河发展，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城市。石家庄市城市更新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景建涛：
4: 高效率推进六大片区建设，推动高铁片区、太平河片区实现率先突破，让更多城市更新成果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亮丽窗口。
1: 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孙涛：
5: 我们将继续用好的现有口岸功能、物流通道，吸引物流仓储、粮食加工、大宗商品集散等试铁临港的产业落地，推动物流枢纽向产业枢纽的升级，聚焦省会的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拓展更具适配性的国际线路，助力产业更好的出海。
1: 近日，石雄铁路建设现场传来喜讯，项目重点控制性工程跨区港高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转体成功。石雄铁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之后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进一步完善京石通道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施强省会战略，着力推进石家庄都市圈建设走深走实，当前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正加快推进。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张俊丽：
6: 我们将持续深化石家庄都市圈交通运输专项规划落地实施，强化重大项目谋划储备，重点推进新兴高速等一批关键性交通项目，补齐对外通道短板，优化都市圈路网衔接，提升通勤通行效率，助力提升石家庄都市圈集聚带动能力。
1: 作为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的重要举措，石家庄都市圈包括石家庄、衡水、邢台、定州、新集5个成员城市，辐射联动山西省阳泉市、 以强省会为牵引，石家庄市加快提升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持续深化都市圈同城化发展。都市圈成员找准定位，错位发展，在服务都市圈建设中贡献力量。石家庄市发展改革委都市圈建设推进科科长陈斌，
7: 以市场需求和专业化分工协作为导向，开展毗邻地区先行合作示范，加快构建梯次分布、错位发展、链式配套、紧密协作的产业发展格局。
1: 衡水市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龚艳双，
8: 衡水将深化与石家庄产业协同、科创联动、政府互通、服务共享，激活冀中南发展势能。
1: 定州市发改局四级主任科员吴少东，
9: 立足石家庄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定位，以产业协同、服务共享、文旅共建为抓手，全方位融入都市圈发展布局。
1: 今天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主题，紧扣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推动工业设计从观展走向落地。在同期举办的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创新成果展览会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0多件设计精品集中亮相。
10: 本次展览设有河北制造集群换新、设计赋能集群出海、中国设计产业联动、雄安设计未来城四大展区，来自全球各地的340家展商集中展示智能制造、机器人、新材料等领域创新产品。其中，河北制造集群换新展区全新升级，一批产业集群的创新标杆案例集中亮相。
11: 目前整个市面上做机械手的厂家很少，咱们这款产品呢，主打的就是轻量化，整体重量只有500克，比同市面上的产品呢重量都要轻，然后真正做到了轻量化、便捷化、智能化。
12: 我们引入了我们的机器人视觉，引入了我们的智能制造，做了一款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咖啡机，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产品，通过我们的展示，能够寻找我们全国的一些合作伙伴，实现我们从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业的一个升级。
10: 在设计赋能集群出海展区，不少第一次参加设计周活动的参展商带来了最新设计成果。展区汇聚亚洲设计周、德国工业设计师协会等国际资源，围绕河北产业集群出海需求搭建链接全球市场的桥梁。
13: 我们非常高兴能在这座未来之城向大家展示我们的产品。我们带来了自主研发的这款独立的音序合成器，这是我们第一次把它带到这里。外壳有一部分是我们在中国打印并制作完成的，而且电子元件也在中国生产。
14: 这次我们总共有19个展位，然后来自全球各地，总共60多个参展单位，几乎涉及到整个河北的产业集群相关的多个领域，比如说有些时尚箱包的，有一些可持续材料的，有一些建筑材料的。我们这次带来了不同的国际文化视野，也希望有不同领域的集群能够看到咱们这次的创新，看到更多国际市场。
10: 创新成果加速落地，未来图景也在徐徐展开。雄安设计未来城展区以蓄力跃升为主题，一些雄安本地企业展示传统产业转型和高端制造成果，更多外地企业带来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等未来应用场景，希望在雄安落地发展。
15: 雄安的整个的这种城市的规划还有给我的感觉是特别好的，它整个城市的建设以及它的这种未来城市的风格的打造，跟我们公司的产品以及研发方向都特别的契合，特别期待我们的产品能有更好的案例的落地。
16: 今天来参会的同时呢，我们也对展馆各企业做了一些了解，有很多我们合作的机会，看到了我们河北省很多一些比较新颖的创新设计，然后也有很多可以跟我们这个方案还有我们的产品可以做结合的点，我们已经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的促成合作。
10: 工业设计赋能产业集群换新的最新成果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展体验，一件件充满巧思的设计产品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到工业设计的魅力。
17: 我们是从哈尔滨学校组织来这儿参观实习的，之前只是在电脑上是一个概念性的一个
18: 东西，但是今天确实器械世界见到了实物，我是非常佩服。
19: 我本身也是工业设计的从业人员，整体参展下来感觉这次展会举办的跟工业设计的契合度非常之高，展品十分丰富，无论是在这个知识上还是品类上也收获了非常多的东西。
1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紧盯节日热销食品和重点区域，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通知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月饼、糕点、酒类、肉制品等节日热销食品及其他大宗消费食品为重点，严格督导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及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强化线上线下监管一体贯通，加强对大型商超批发市场的监督检查，督促市场开办方经营者依法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对农村集贸市场、城乡结合部市场、小规模经营者等的问题排查，严厉打击销售三无食品、假冒伪劣食品、过期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强化餐饮服务环节监管，各地要以旅游景区、餐饮集中街区、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为重点区域，以大型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旅游团餐经营单位为重点对象，紧盯冷荤凉菜、生食海产品、冷加工糕点、自制饮品等高风险品种，加大巡查检查力度，要检查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人员取得健康证明的情况，要关注农村群众集体聚餐需求，督促举办者和承办者落实食材质量管控、规范加工制作、食品留样等要求，严防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要持续深化网络餐饮问题治理，提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效能。通知强调，各地要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同时针对节日消费量大、投诉较多的品类开展重点问题指标检测，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要第一时间下架封存、溯源核查和风险处置，严防问题食品回流市场、回流餐桌。
2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即日起到11月底，我省围绕人车路起村交通管理基础要素，聚焦重点企业、隐患道路、私家车、重型货车、电动自行车、酒驾、醉驾等8类突出风险，在全省部署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整治。
10: 日前，北京至通辽铁路怀柔北至龙化段换梁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全线恢复通车。该工程是目前国内封锁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既有线提质升级重点攻坚工程。这次工程通过系统性换梁、线路精调、隐患治理，全面补强线路筋骨。
1: 近日，京津冀鲁四地卫健部门联合公布第8批区域临床检验结果互认项目和医疗机构名单。本次名单更新之后，沧州市新增5家医疗机构纳入互认体系。截至目前，沧州市共有60家医疗机构纳入京津冀鲁区域临床检验结果互认范围，可实现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凝血酶时间、白蛋白、总胆固醇等132项临床检验结果跨区域互认共享。
10: 今天上午，我省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石家庄举办。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市也将同步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来听河北台记者王杰的报道。
22: 活动现场发布了宣传周主题海报，向基层单位赠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单行本和民族理论书籍，并邀请燕赵盛开团结花宣讲团成员开展市级宣讲。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代表、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院长刘森：
23: 40多年来，我们已经培养了5300多名优秀的西藏毕业生，还有20000多名其他少数民族的同学们。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了，我们接下来要严格贯彻落实这部法律，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担当起 强国有我，不负青春的历史使命。
22: 五名宣讲团成员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事例，讲述扎根岗位、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动人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燕赵儿女团结一心、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台下听众深受触动，

0: 一位基层干部表示，
1: 刚才听了五位模范代表的宣讲，最大的感受就是榜样就在身边，团结就是力量。作为一名街道书记，回去之后我要把这次宣传周的热度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温度，让我们街道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接受赠书的学校代表也深感责任在肩，
2: 站在这个主会场呢，有代表学校接受赠书，感觉到真是激动，同时呢接过这几本书呢，也感觉到是一种责任。回去以后呢，要和全院的师生做这个民族团结的实践者、守护者和宣传者。
0: 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将结合本地实际，通过开展现场宣讲、法律咨询和文艺演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0: 法律咨询和文艺演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1: 今天上午，在第二十届亚运会铁人三项混合
2: 矿段家楼沉浸乐园将上新原创沉浸式红色巨游《血色征途》。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园区同步推出刺桃铭记等分支及限定剧本，游客可凭入园门票体验多元沉浸式项目，部分分支剧本可以通过园区银票兑换体验。
1: 昨天晚上，第十六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在广府古城开幕。大会为期六天，将在广府古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太极文化交流中心开展太极学术座谈、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推广七十周年纪念、太极竞赛等系列活动。
2: 日前，2026山海关金秋长城局展正式启幕。本次局展以角山长城为主展区，山海关古城为分展区，汇聚百余种珍稀橘品，匠心打造200多个创意橘艺造型、26组大型主题景观。局展将一直持续到下月18号。
1: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唐县农村信用联社把一尺两金两心万企行动深入融入服务实体经济全过程，一方面信贷投放扩面增量。截至八月末，各项贷款105.55亿元，较年初增加了7.98亿元。另一方面，聚焦乳业产业集群传统优势产业，创新服务举措支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截至八月末，科技型企业贷款1.66亿元，绿色贷款7.09亿元，占比6.71%。该联社还对专精特新企业建立一企一策对接机制，实行名单制管理和常态化走访，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投放贷款3690万元，以金融力量助力地方经济提质增效。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的收获。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统一了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裁判理念，细化了裁判规则，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作出严格限定，不能简单以刑事立案为由叫停民事案件审理，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司法解释从明天起施行。
1: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等多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要求当前要着力抓好推进全领域监管、狠抓执法办案、强化以案促改三项工作重点，从拓宽问题线索来源、加大案件查处力度、提升协同联动效能、完善监管执法制度等四个方面部署11项具体措施。
2: 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针对近期质量监察和媒体反映的一些领域检验检测报告造假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日前部署开展检验检测机构综合整治攻坚行动，

0: 量、检验检测、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深入整治检验检测行业乱象。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0: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话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昨天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伊朗军队陆军司令汉贾沙伊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在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了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
1: 韩国媒体今天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支持率在连续10周下滑后首次止跌回升，小幅上升至34.8%。在政党支持率方面，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也反超国民力量党。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1730335907。
5: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呀，一个是呢望洋兴叹，另外一条成语呢就是说贻笑大方，第三条成语呢就是大方之家，都出自这一个故事，出自庄子秋水。庄子在他的文章里边有很多都是寓言故事，他说的是到了秋天了，这秋天连阴雨下起来不晴天，由于这连阴雨呢，这雨水太多了，所有的江河全都满了，这个小的河流一满就往大河里边汇聚，往大河里边一汇聚，最后这黄河这个水势非常之大。这黄河大到什么程度呢？站到河这边往河那边看，你都看不清河对面是牛啊还是马，都分不清了，就这个水面特别宽。古时候这个黄河的河神叫河伯，这河伯的河神一看自个儿这黄河的水如此之多，气势如此之大，景观如此壮美，心里高兴。这河伯就说了，天下美景还能超过我的黄河吗？啊，哈哈，我的黄河是如此之长，如此之宽，我到这瞧瞧，看看还有没有超过我的黄河的。这河伯呀就顺着黄河这个河水往它下游走，因为它这个河水往下游流啊，黄河滚滚向东方嘛，他顺这个黄河走走走，就走到了北海。到了北海这个地方见到海洋了，这河伯倒在海边上这么一站傻了。为什么？他一瞧波涛滚滚一望无际，远处天连水，水连天，合在一起呀，这水哪是边啊，哪是样啊，没有啊。这时候海

神，据说这个海神呢也有个名字叫海若。海神出来了，跟这河伯一见面，这河伯见了海若之后啊，哎呦，说您就是大海之神呐，失敬失敬。哎呀，河伯到此是望洋而兴叹，望洋而兴叹，就是他瞅着这大海呀、啊，自个儿叹息，望洋兴叹。这个洋呢，我们今天都把它解释为海洋的洋，说他望着海洋而叹息。其实古人说这个洋，洋和这个太阳的阳，它是相通的，假借字，它是等于说河伯仰面朝天看着太阳在这叹息。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望着海洋叹息也说得通，就这意思。河伯说，哎呀，我没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的这个黄河这是最美的，是最壮观的，我来到这里一看，我才知道啊，你这大海要比我这黄河壮观多了。嗯，我要不到在这里，我就会长久的一笑于方家。他就说被内行人笑话，方家，方家就是大方之家。所谓大方之家呢，就是有智慧、有思想、内行的这个人。说被方家耻笑，说我要不到这儿来，就会被你们这样的内行人永远的耻笑我无知，耻笑我心胸狭隘。今天我到在这里一看，我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接着呢，这河伯就想起了一件事儿。河伯说，无怪乎我听人说呀，这世上有的人居然说他自己比孔子知识还多，还有的人说自己道德高尚，他比伯夷道德还高尚。我想这样的人呢，就像我以前一样，没见到大海的时候我就是这个状态，今天我一见到大海，我要比那些人强多了，那些人是属于无知。海神海若就说了，说这个倒没有什么，你要知道啊，比方说井里的蛤蟆，他从来不会想到大海，为什么？因为他就不知道有大海，他没走过那么远的路程。再比方说夏天的虫子，他从来不会想到冰，为什么？因为他活不到冬天他就死了，所以这是很自然的情况。至于说我这大海嘛，你说它大，它可也真够大的。应该说海纳百川，不见其长，可以分流千河，不见其减。就是说所有的河流那个水都灌到大海里，你没看见大海这水说涨了多少，但是所有的河流的水也可能都有海水分出去，但是海水也没有减少。说春秋两季，不管是旱不管是涝，大海不会因此而增，也不会因此而减。应该说我这大海是够大的了吧。啊，可是有一样，要是对整个宇宙而言，那么我这个大海就是一片小水洼，它显得就更小了。你说不是这么个道理吗？河伯一听，对对对，你说的是非常有道理，就是这么回事。今天算让我长了见识了。这河伯啊，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所以这一个故事里边呢，包含着几个成语，一个是呢贻笑大方。贻笑大方就是让这个内行人看着人家笑话。哎，由于你自己的无知，让人家有知识内行的人笑话你了，是这个意思。另外一条成语呢，就是望洋兴叹。刚才我们说了，望洋兴叹，望着海洋发出了叹息，就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意思。第三条成语呢，就是大方之家。大方之家，河伯见了海若
就是称海若为。

0: 大方之家，大方之家呢又可以简称为方家。方家就是您有知识，您是内行。所以您看现在，比方说这个写书法的、画画的，说送给谁落款或者头角题头写上某某某方家雅正，那就说某某某您是内行，您有知识，哎，您给正一正，我这有什么毛病您给挑挑，多批评指正，就这意思。这个方家就是四方的方，这得必须得准。有那么一位呢，他假充民工，他一合计方家，方家就表示内行的意思，这内行得是人呢，在这方的旁边加一立人，这就成坊家了。结果他写完了字儿，要送给人家，提起某某某先生坊家雅正，送去之后人家看完了，第二天又送回来了，说您这个什么意思啊，您是说我写字儿模仿您这字儿是怎么着，结果就多一立人，就多此一举了，就这个意思。大方之家就是说有专业知识的内行人，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一个故事包含着这么三条成语。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金城汤池，出自《汉书·蒯通传》。秦朝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陈胜呢自封为张楚王，建立了张楚政权。接着陈胜就派他手下的一位大将军武建军，叫武臣，让武臣带领着十几万人马进攻赵国的城池。这武臣领着队伍先奔赵国的范阳就来了。赵国有个范阳啊，范阳县的县令徐公，这徐公一听说张楚政权的队伍要进攻范阳，把这徐公可吓坏了。这徐公自己合计啊，人家是十几万人马，我这个城里边没有多少人呢，啊，这怎么办？那也得抵抗啊，不抵抗不行啊，怎么能抵抗得住呢？自个儿心里边正着急呢，这天在这衙门里头，外边有一个衙门里边的听差进来禀报，说老爷，门口外边来一人，来了一吊孝的，啊，这徐公一听来一吊孝的，给谁吊孝？哼，老爷，他说给您吊孝。什么？给我吊孝？我还没死呢。是，知道老爷您没死，我跟他说了，他说您快死了。嘿，这徐公鼻子都气歪了，心想还有这样人？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他就是咱这范阳城里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他要见您。哦，他要见我，他知道我没死，你让他进来。哎，差人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领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进来之后先给这老爷见礼，见完了礼之后就站在那儿了。老爷，哎，我到这儿来给您吊孝来了。这徐公瞪着眼睛瞅着他，我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我就是范阳城中的一个普通百姓，也算您领导下的一个子民，我姓蒯，叫蒯通。蒯通，这徐公一听啊，这名字听着耳熟，对，城中很多人说过，听说这个人是一个智士，就是智谋之士啊，听说这个人很有学识。嗯，他今天来什么意思啊？徐公这气儿还小点儿，蒯通，我听说你给我来吊孝来了，现在我还活着呢，还没死呢，是不来早了点儿？你老爷，是，我是来早了点儿。

老爷，我跟您说，虽然您现在没死，但是您很快就会死了。你说我哪天死？嘿，老爷，这个呢，我跟您说，现在这武臣带领着十几万大军就要攻打范阳。我知道您范阳城中没有多少人马，肯定抵挡不住。您可以拼死力守，但终归得城破人亡。还有一种可能，城不破您就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啊，老爷，秦朝的法律非常之严，您在这儿已经当了10年的县令了。这10年的县令，经过您手判死刑的、给判月刑的、判行刑的，各种刑罚都有。那么判死的，您把腿给斩了的，把鼻子给拉掉的，这些个人，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亲友，能不恨您吗？啊，个个都得恨您，他们想着报仇，甚至于想着拿着刀捅到您前胸里边去，但是他们不敢。为什么呢？因为秦朝的王法非常的残酷，所以他们不敢动。可是现在不同了，老爷，现在天下大乱，这个秦朝的王法有点不好使了。如果说外面武臣的人马把您这个城给围住，那么您在城里边要守这个城，您怕不怕城里的百姓起来把您给杀了？到那个时候真把您杀了，那不我就得给您来吊孝吗？毕竟我是您手下一个顺民呢，所以我提前先来跟您见个面，打个招呼，好让您知道我这个人，我对您还是不错的。你就为这事儿来的，还有别的事儿吗？老爷，他不能光为这一件事儿来呀。我这里边呢，当然还有点别的事儿。如果您要听了我的话，我跟您说，您还有可能不死。就像下棋一样，您这棋呀还有缓，有缓，怎么个缓法？你说说我听听。老爷，他是这样，实不相瞒，城外面那个武臣呢，已经派人找我来了，想要让我当内应。我把这话都跟您说明白了，说明我不愿意给他当内应，但是我想到了一条计策。老爷，您要是愿意听我这条计策，我就可以按照这个办。我呢，可以作为您的特使到他的营里去。我见了武臣，怎么说能够保证您的生命安全呢？我这样说，您听着行不行啊？我就跟武臣讲，我说你不是想要攻打那范阳吗？你是愿意流很多血，死很多人，最后才能把这个城夺下来。你还是愿意一个人不死，一点血也不流，一气儿能得10几座城？徐公一听，那当然要选不死人不流血这条啊。哎，快通说，我就可以跟他这么说了。要想着不死人不流血，现在范阳城里边的这位县令徐公有意投降，您一定要对他厚待，封以官禄，同时给他弄好马好车，拉着他到处转一转。这样一来呢，不光说范阳城，和范阳临近的很多城池，一知道这个消息，一看到这位徐公投降之后，受如此厚待，所有的人都得投降，因为他们的兵力都不足以守城。但是相反，如果说您不接纳徐公投降，您要把他杀了，那就好了。所有的城池的守将、守城的县令，都会动员全城百姓以死相拼。那样一来，他们的城池就如同金城汤池。所谓金城汤池啊，就是说这城众志成城，大家伙一坚持守这城，这城就好像金属打造的一样。城外这个护城河就好像里边放满了开水一样，你想往里边走都过不来，就很难攻了。这样

0: 你每攻一座城，都要付出严重的代价，得要死很多人，得要流很多血，就这么一回事。我这么一说怎么样？徐公一听，你说的有道理，我就听你的。结果徐公就按着蒯通说的话办了。蒯通第二天就到那个武臣的营里边去说了，武臣真就按着他说的就办了，30多座城全都被武臣给拿下来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金城汤池。就说守的阵地和城池非常的牢靠，牢不可破，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看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这摔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9: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9: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北京时间21:30，欢迎准时锁定结石书生，我是主持人魏森源。夜色渐深，城市褪去白日的喧嚣与匆忙，忙碌了一天的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放下烦恼，在温柔的晚风里偷一段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有人说，成年人的治愈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救赎，而是藏在一草一木一饭一书的日常烟火里。我们在生活里奔波，焦虑迷茫，常常追逐着遥不可及的远方，却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温柔与美好。今晚想和大家共读一本最适合深夜静心品读的好书。它没有晦涩的道理，没有激昂的励志，只用最朴素的文字，最温柔的笔触，告诉我们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接下来的十几分钟，就让我们伴着温柔电波，走进汪曾祺先生的人间草木，在寻常草木琐碎日常中解锁生活最本真的治愈力量。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目是当代散文大师汪曾祺的经典作品集《人间草木》。汪曾祺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被无数读者称为中国最后一位纯粹的文人。

他一生淡泊通透，随性豁达，历经岁月风雨，却始终心怀温柔，热爱生活，热爱万物。不同于很多文人笔下的悲春伤秋、针砭时弊，汪曾祺先生的文字自带一股烟火暖意，平淡、干净、治愈，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字字治愈人心。人间草木是汪曾祺先生的经典散文集，也是他半生生活、半生烟火的真实记录。这本书集结了先生多年的随笔短文，内容包罗万象，没有固定的叙事主线，有的是他故乡的花鸟树木、山川风物，有的是他童年的儿时趣事、市井烟火，还有他历经四方的所见所闻、人生感悟。这本书的创作背景格外温柔。汪曾祺先生一生辗转多地，看过山河辽阔，也经历生活坎坷。人到中年，他褪去浮躁，静下心来回望人生，将从小到大见过的草木繁花、吃过的人间美食、遇到的平凡人士，一一落笔成文。他不写轰轰烈烈的人生传奇，只写普通人的日常点滴，只写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用文字留住世间温柔与烟火美好。这本书特别适合三类人品读：奔波忙碌、时常焦虑的职场上班族，在琐碎生活中倍感疲惫的普通人，以及内心浮躁、渴望静心沉淀的学生和年轻人。它不是一本需要深度耕读的学术书籍，也没有复杂难懂的剧情逻辑，是一本随时随地、碎片化时间都能翻看的治愈随笔。无论你是睡前放空、通勤解压，还是独处静心，翻开这本书都能瞬间抚平内心的焦躁，读懂生活的温柔真谛。很多人喜欢汪曾祺，喜欢人间草木，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都太需要这份松弛的生活状态。当下的我们好像永远在赶路，永远在追逐，学生时代追赶成绩，步入社会追赶事业、追赶名利、追赶别人的脚步，我们习惯性焦虑、内耗、纠结，总觉得生活不够圆满，日子太过辛苦，却忽略了生活的本质从来不是奔赴完美，而是接纳寻常，享受当下。而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恰好治愈了当代人的精神内耗。整本书通读下来，没有一句大道理，却处处藏着通透的人生智慧。先生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生活美好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晨起看花、闲时听雨、四季流转、草木生长的寻常瞬间。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书中最治愈、最引发共鸣的精华片段，也是全书的核心灵魂段落。我念的那所小学，每到夏天，校墙外的爬山虎就绿得铺天盖地，墙内是读书声，墙外是蝉鸣声。小时候

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盼着长大，盼着逃离小城，去看更大的世界。后来走遍山河，才发现最难忘的还是故乡的夏天，是蝉鸣、晚风、老槐树，是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人总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爱一草一木，爱三餐四季，爱琐碎日常，爱平凡人间。生活最好的状态，不过是烟火人间，岁岁安然。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人生忽如寄，莫辜负茶汤好天气，莫辜负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读完这段文字，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内心瞬间变得平静柔软。先生的文字最动人的地方，就是真实、纯粹、接地气。他写草木，不刻意歌颂生命力，只写茉莉的香、荷花的洁、梧桐的静、芦苇的柔。他写生活，不刻意美化人生，只写晨起喝粥、午后赏花、傍晚散步、四季三餐的普通日常。在他的笔下，山河万物都有灵性，平凡生活皆是温柔。春天的百花，秋天的晚风，夏天的落叶，冬天的飞雪，街边的小摊，故乡的老屋，家常的饭菜，这些被我们匆匆忽略的细碎瞬间，在他眼里都是世间最珍贵的美好。书中还有无数直击人心的金句，藏着最通透的人生哲理。第一句，生活是很好玩的，短短六个字道尽了生活的真谛。很多人觉得生活辛苦，日子枯燥，其实不是生活无趣，是我们失去了感知美好的能力。生活本无苦乐，心态平和，处处皆是风景。第二句，人生忽如寄，寿无今时故，半般皆泡影，唯爱以烟火长存。人生短短数十载，不过是世间匆匆过客，名利得失，烦恼纠结，终究都是过眼云烟。能温暖我们一生的，从来不是功成名就，而是三餐烟火，人间温柔，是心中热爱，眼底山河。第三句，不乱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这是最适合当代人的生活状态，不必纠结过往遗憾，不必焦虑未来未知，活在当下，接纳平凡，松弛自在，就是最好的人生。汪曾祺先生的一生其实不算顺遂，他经历过跌谷，遭遇过坎坷，吃过苦头，受过委屈，但他从未抱怨生活，从未心生意气，反而在风雨过后依然热爱世间万物，依然对生活保持温柔与热忱。他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成熟不是看到生活后的消极麻木，而是历经生活磨难后依然热爱生活，依然温柔向善。听完书中的文字，结合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会有极强的共鸣感。不知道屏幕前电波旁的你，是不是也常陷入内耗？

上班的时候被工作压力裹挟，被人际关系困扰，觉得身心疲惫；休息的时候刷着手机短视频，看着别人光鲜亮丽的生活，暗自焦虑自卑；独处的时候胡思乱想，纠结过去的遗憾，担忧未来的未知，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觉得身心疲惫。我们总以为美好的生活需要盛大的铺垫，需要丰厚的物质，耀眼的成就，完美的人生。可读完《人间草木》才懂得，幸福从来不是奢侈品，而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的必需品。幸福是什么？是清晨醒来的一缕阳光，是早餐一碗温热的粥，是傍晚回家的一盏灯火，是闲暇时看一朵花开，听一阵晚风，赏一场落日，是疲惫时的一次放空，难过时的一次自愈，平凡日子里的安然自在。生活从来都不缺美好，缺的是懂得感知美好的心。我们不必总是追赶别人的节奏，不必强迫自己事事完美，不必为了未发生的事情焦虑内耗。就像汪曾祺先生一样，守得本心，安于当下，工作认真努力，生活松弛有度，接纳自己的平凡，包容生活的不完美，认真对好生活的每一天，吃好每一餐，珍惜身边的烟火温柔，就是普通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在这里也想和各位听众做一个小小的互动，今晚的互动话题，你最近治愈你的一件小事是什么？是晚风治愈了疲惫的你，是一顿美食抚慰了你的情绪，还是一次独处让你内心平静？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温柔瞬间，我们互相治愈，彼此温暖，在平凡的日子里一起热爱生活，奔赴温柔。其实人生最顶级的智慧，从来不是功成名就万人敬仰，而是于烟火中寻温柔，于平凡中寻热爱，于琐碎中寻安然。日子平淡没关系，生活普通也没关系，只要心怀热爱，万物皆可温柔，人间皆是值得。细细品读完整本《人间草木》，除了治愈与温柔，更能读懂一种难得的生活大智慧。在这个节奏飞快、人人浮躁的时代，太多人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想要快速成功，快速蜕变，害怕落后，害怕平庸，害怕遗憾。可汪曾祺先生用一生的文字告诉我们，人生最好的状态是慢下来，静下来，沉下来。草木有枯荣，人生有起伏，四季有轮回，万物有常态，花开有时，叶落有序，循序渐进，逆境从容，这就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这本书里没有鸡汤式的励志说教，没有强行的人生治愈，只是单纯记录生活，记录万物，记录人间。但正是这份纯粹与真实，治愈了无数身处焦虑时代的

们。它让我们看清三个最朴素的人生真相。第一，平凡才是人生的常态。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平凡普通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日复一日的三餐四季柴米油盐。接纳自己的平凡，接纳生活的普通，不攀比，不焦虑，不内耗，就是生活最大的通透。第二句，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生活难免有疲惫，有委屈，有坎坷，有失意，没有人的人生一帆风顺，但只要心中有热爱，眼底有光芒，对草木温柔，对生活热忱，再平淡的日子也能过得热气腾腾，再漫长的岁月也能温柔相负。第三，松弛是最高级的生活态度。不必事事苛求完美，不必时时紧绷自己，该努力时全力以赴，该放松时坦然释怀，不念过往，不畏将来，不负当下，松弛自在，温柔从容，就是最好的人生。汪曾祺先生说，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世间万物皆温柔，人间烟火皆炙热。生活从来都不苛刻，苛刻的永远是我们浮躁的心态。在往后的日子里，愿我们都能读懂人间草木的温柔，学会和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接纳寻常，热爱寻常，在烟火日常中感受美好，在岁岁年年华中温柔成长，认真生活，好好生活，不负时光，不负人间，不负自己。时间过得很快，今晚的即时书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夜我们共读人间草木，在质朴温柔的文字里治愈焦虑，抚平疲惫，读懂了烟火寻常的珍贵，读懂了平凡生活的美好。愿每一位听完本期节目的你都能卸下一天的烦恼，心怀温柔，岁岁安然，夜色温柔，晚风静好。愿你今晚安然入眠，明日向阳而生，温柔前行。最后送大家一句晚安寄语，人间烟火，岁岁温柔，平凡日子，万事值得。本期节目撰稿人梁金爽，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魏森元。下期同一时间21:30，我们将继续解锁全新治愈好书，品读文字温柔，治愈琐碎生活。期待与大家再次电波相伴，书香相逢。今晚的即时书声到此结束，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十九集，作品版权。由独客图书友情提供。

长夜漫漫，春风料峭，无心睡眠的啄木墙吧抱胸而立，平眺远山的夜景。不知不觉来这里已经快一年了，这里的山石草木皆已熟知，更何况那些朝夕相处的队友啊。强伯少爷，听说你把男人婆给甩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岳阳来到了啄木强伯的身后。啄木强伯按住他的脑袋往后推了推，说：臭小子不错呀，连你教官的玩笑也敢开。岳阳又将头凑上来，这次稍微正经点问道：我想强伯少爷，你还是舍不得离开这支队伍的吧？你只是想给上级领导讲上一句。你是来探我口风的？看我长得也不像叛徒呀。我是说真的，强伯少爷，你不会真想离开这儿自己单干吧？你们手里边的资料不是很有限吗？

0: 可是他们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我做事情呢，一向是自己制定计划和章程，那样我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而自己又在做什么。像现在这样子，或许我真的不是一名好士兵，我已经习惯于自己去把握命运，而不是听从于命运的安排。做事情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否则永远也不会成功。像这样，连个目标也不给，就让我们按照要求去做，我做不到。岳阳望着远方吐了一口气，片刻才说，这次上级领导会妥协的。你怎么知道？很简单，因为我们这支队伍接受训练之后还从来没有参加过战场的实地作战。你想，一支专门为上战场而训练的队伍眼看就快合格了，这时候解散不划算啊。卓木强吧侧目注视着岳阳，他说的的确有些道理，不由得说，希望如你所说吧。岳阳马上说，我说强吧少爷，你也不愿意就是这样放弃吧？那些专家组收集到的资料对强吧少爷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对不对？
1: 对啊，
0: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啊。哎，对了，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会被选来参加这个小组啊？只是上面随意安排的吗？因为在侦察兵里我是最好的。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作秀啊？哎，强吧少爷，你没看出来？你就吹吧，你总不能拿我跟男人婆比吧？他是教官。好了，我更正啊，在年轻一代的侦察兵里我是最好的。卓木强吧笑了。在另一处，吕静南的办公室里，他也在焦急地等待着回复。你看这样好吗，亚拉大人？上面对此有何反应啊？这点请放心，亚拉大人，上面交给我的命令是，在最高指挥官没有到来之前，这里的一切都由我全权负责。岳阳的能力我很清楚，稍加雕琢是块好玉。张帝虽然不是我训练的学生当中最优秀的，不过也算拔尖儿。关键是他们在地方部队里也不是很出众，都显得比较普通，他们自己也并不知道自己被选中的原因，所以这次组成的这支队伍绝对不会引起外界的怀疑，一切都按照长老会的要求，绝对的低调行事。岳阳很危险啊，根据强吧少爷的说法，这次他们的美洲之行的诸多疑虑大部分都是岳阳推论出来的，他会不会怀疑到这次加入这个小组的真实原因啊？
2: 应该不会吧，刚见面的时候我已经故意装作不认识他们，而且岳阳也没有怀疑他教官的习惯。强吧少爷则是毫不知情，他所找来的方心教授、唐敏小姐，甚至是监狱里的那个巴桑，也都应该毫不知情。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强吧少爷才急于了解有关帕巴拉的更多情况吧。
0: 强吧少爷性格独立，再这样隐瞒下去他真的会离开，是应该告诉他那些历史资料的时候了。在强吧少爷这件事上，我们要转变我们的态度，尽量让他认为是他自己在努力寻找帕巴拉神庙，而不是在为我们寻找帕巴拉神庙。这些人里面唯一值得怀疑的就只有监狱里出来的那个巴桑，蓝蜘蛛特种部队也算是国际名旅，如果他隐瞒了什么的话，我们是很难察觉出来的。不过听强吧少爷他们说起巴桑在这次美洲之行的表现，说不定他真能在寻找到帕巴拉神庙上提供特别的线索，只是竟然被洪水冲走了，不知道他是否能活着回来。如果巴桑活着回来，我们就不得不加大对他的怀疑，同时也要加大对他的利用。
2: 是，亚拉大人。
0: 还有那个艾利克似乎是个多余的人，是上面派来监视你的吗？
2: 不，只是助手，他很快就要走了，国家说另有任务需要他，不过这样反而让我更加担心，或许这个没有什么作为的小组

0: 面临着解散，而强巴少爷又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1: 如今还有一件要担心的，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次整个行程，我都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或许这次真的是瞒过了他们。不过强巴少爷他们的经历很惹人怀疑。偌大一块区域内，原始部落只有七八个，在这样的地方穿行，碰上那些原始人的几率不足千分之一。强巴少爷他们竟然能够碰到两次，还有毒贩子和地方游击队对他们的追击，又是怎么回事？我总觉得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背后好像有什么阴谋，我们却一点也看不出破绽，真是令人担忧啊。
0: 亚拉大人，我们会不会多疑了？
1: 不，你不明白的，我们的敌人非常的狡猾并且凶狠，自从我们圣教与他们接触以来，在查找帕巴拉神庙的线索方面已经争斗了百余年了，每一次都被他们占得先机，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够出现任何的纰漏。
0: 那么您看莫金会不会属于那一伙人？
1: 不知道，我也没有感到他的存在，或许他根本就没有去白城，这次提前离开中国只是一个巧合。
0: 不知道大人对这次行程怎么看？
1: 消息来源是准确的，只是我们去晚了一步，让别人捷足先登了，应该是在7年前就已经盗取了阿赫帝宫里的东西。
0: 那么如果是真的，他们手中至少已经掌握了地图和光照下的城堡两样东西，可是为什么他们迟迟没有行动呢？
1: 不知道，或许是还没有破解光照下的城堡里所隐含的信息吧，反正地图里的信息他们是没有能够破译。法师也露出了凝重的神色，喃喃地说，如果莽林里那个人所说的是真的，那么他们应该是一个13人组成的小组，在去阿赫帝宫前已经死了4个，加上他一共是5个，应该还剩下8个人，在那地宫中不可能一个人都不死。那么他们到底还剩下多少人呢？如果莫金是他们中的一个，那其余的人又在哪儿啊？这个团伙太可怕了，在帕巴拉神庙的寻找之路上，他们已经领先我们了，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们没有时间了呀。吕静南左手按住右肩，深深地鞠了一躬说，
0: 放心吧大人，我们会竭尽全力赶在他们前面的，神庙的光芒永远照耀着我们，它是不会陨落的，在智慧之神的指引下，我们必将得到光明。
1: 对了，听说你最后救出的3个人里面有一个白头发的。
0: 是的，肖恩是一个英国人。
1: 你怎么看这个人？
0: 我看见他的时候感觉就像一个落拓的流浪者，给我的印象是生活悠闲慵懒的英国绅士，不知道天高地厚，参加自费旅行团到原始丛林去冒险。
1: 不，你错了，我听强巴少爷说起这个人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是他在原始丛林里的生活经验比强巴少爷比他们高明不知道多少倍，这个人非常可疑，做个拼图一定要查明他的底细。
0: 这样子会不会太……
1: 不能大意，不能让任何我们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吕静南应声称是。亚拉法师遥望碧空，悠悠地想着，不能再有疏忽了，20年前因为那一时的疏忽，竟让一个无辜的小女孩坠入了地狱，同样的错误绝不能再发生了。最后亚拉法师说，那么就这么决定了，明天由我和你一起告诉强巴少爷他所感兴趣的资料，你要将这次美洲的行程稳妥地告诉上级，

0: 卓木强巴就和方心教授去了吕静南的办公室，他本打算拉着岳阳、张丽一起来，人多势众嘛，那样才能够给吕静南以压力。不过卓木强巴说的是，他们也有权知道自己在执行什么任务，但是那两个胆小鬼一听说要去找教官谈判，说什么也不去。至于唐敏，卓木强巴根本不打算让他掺和到这儿来，他也找过亚拉法师。 没想到亚拉法师说自己是宗教人士，也属于知情者。卓木强巴瞪着他看了老半天，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位老上师竟然也会是知情者。他还以为就吕静南和艾利克知道呢。吕静南和亚拉法师早就在办公室等着他们了，只是不见艾利克的踪影。上面有答复了吗？卓木强巴一进门就问。
1: 算，吕静南做了个请的手势，在他右手边放着厚厚的两摞资料。卓木强巴一看有戏，看来这次又被岳阳料准了。等他们坐下，吕静南双手十指交叉，不紧不慢地说：“还记得这次出发前我向你提过的那批海外回归的骨骼金书吗？”“当然。”“对骨骼的历史，相信两位都有很深的了解吧？”
0: 方心教授奇怪地说：“不十分清楚。”吕静南露出了怪异的神情，反过来问卓木强巴：“
2: 那么强巴少爷一定很了解了。”“我为什么应该很了解啊？我只知道他在西边，是属于阿里地区吧？”“
1: 那么，象雄王朝呢？它建立在古格王朝之前，可以称作古格王朝的前身。”“
2: 听说过。”
0: 但同样不了解。吕静南暗中望向亚拉法师，亚拉法师不动声色地暗示着，表示卓木强巴确实对此一无所知。吕静南继续说：“不知道没关系，你们看过这些资料后就会了解。我简单说一下它的重要性。末代赞普朗达玛死后，战争不断。公元877年，吐蕃王朝宣布灭亡。” 王朝分裂为数个小邦，历史完全被遗忘了。此后有史可查的，唯有公元1042年，阿里峡大师入藏。不过，也都不是绝对的历史资料。那些小邦中，稍显安宁并快速恢复起来，一直延续了数百年的，就只有古格王朝了。他们是朗达玛的遗父子维松一支。若从维松算起，历史则是。 公元842年起，一直到17世纪，正好囊括了那段寂灭的历史，所以古格王朝的历史文档对我们研究那段灭佛后失落的历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专家初步认为，这批古格经书就是消失了的古格的历史文档，如果被证实，它将极其珍贵。而且据我们的可靠消息，这批古格经书。
1: 正是当年伏马从西藏发掘的重要线索之一。总之，古格经书是灭佛历史最有力的史料，它提供的线索也是最有力的。有关历史方面，我就不再赘述了。我着重说一下这批古格经书提到的与美洲有关的东西。其实这次你们的美洲之行，正是与那批刚刚回归的古格经书有关。
2: 美洲之行和古格经书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听我说完。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当时灭佛后，那些为了保留佛家经典而避世隐居的高僧们，可以说带走了吐蕃王朝全盛时期的最完整的经典和最奢华的工艺品。他们历经重重险境，最终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所在。或许他们也知道，不能让这些艺术的瑰宝永久地埋藏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总有一天应该让他们重现光明。 或许，又是那些高僧们自己起了争执，对于神庙内的物品归属权产生了质疑。总之，居住在帕巴拉神庙附近的人，在神庙修建好数十年后，派出了使者，一共带出了三件东西，是为了指引后人寻找神庙的信物。从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其中一件应该是一张地图，记载着如何穿越黑暗和危险，抵达他们修建神庙的地方。 这件东西，我们曾做了最全面的调查，待会儿再详细告诉你。而另一件， 则被称作光照下的城堡。

0: 具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但是有关这件东西的历史痕迹我们已经在古格金书中找到了。
1: 啄木墙吧，这还是第二次接触帕巴拉神庙的事儿，完全没有想到这座神庙竟然有这么多的故事。吕静南整理了一下思路，继续缓缓地说，
0: 最伟大的使者带来了光照下的城堡，国王用最高规格的宗教礼仪迎接了使者，并在经历了九斋九木之后请出了那件圣物。国王敬畏天宫，询问使者的目的，使者告诉国王要将圣物送到天的尽头，国王恳请留下圣物的模刻，使者同意了。其后国王资助了大量旅费，派遣士兵和战獒与使者同往天之尽头。他们这一去就是13年的时间，他们翻越一座座山，跨过无边的海，来到了一个陌生又神秘的国度。那里的树高耸入天，连成一片，密林深处危机四伏，到处都是没有见过的吃人的动物和植物。那里的建筑高大恢宏，胜过他所见过的任何一座宫殿。那里的神庙像一座塔林，四方高大的三角形拼接在一起，像山一样耸入云天，天街一直通向云中。那里的文字以头形及各种动物形的图案组合而成。
1: 一听到战獒和使者的故事，啄木墙吧顿时将那关键的一环联系起来了。那正是在莽林没有想到的，因为他当时完全忽略了。因为啊，一位行走于世间的神，犬神的分身守护着他，自己怎么会忽略了呢？天哪，如此一来，在美洲丛林听见的见到的一切与西藏相似的人文风俗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只是1000多年前横跨太平洋，他们真的能够做到吗？等一等，房新教授用沙哑的声音说，你是说1000多年前我们藏族的先民漂洋过海去了美洲？教授远比啄木墙吧更加惊讶。吕静南说，
0: 教授不用那么惊讶的，你们知道玛雅的研究专家们得出的最新结论玛雅人的祖先是什么吗？
1: 啄木墙吧头摇得像拨浪鼓，心想总不可能是藏族人吧。房新教授似乎想到了什么，反倒沉思起来。吕静南说，
0: 是蒙古人，在距今10000余年前亚洲的蒙古人抵达了美洲。
1: 美洲不是哥伦布发现的吗？
0: 没错，但哥伦布只是第一个向世界宣布有美洲这个地方的人，他并不是第一个抵达美洲的人。在玛雅的文化中有很多艺术品都能从侧面反映这个问题。
1: 吕静南说着又拿出了一些相关的资料说，
0: 在玛雅的雕塑作品当中有明显的亚洲色彩的、非洲色彩的，这些雕工精湛的艺术品向人们展示曾经到过这片土地上的人种。看这幅照片，据专家考证，这个陶俑的人物造型和服饰都有隋俑的特点，这不是当地玛雅人的相貌和服饰。
1: 吕静南夺回了办公桌后坐下来继续说，
0: 而玛雅与中国的关系也是被学术界争议的最多的。在玛雅文明之母阿尔莫科文明地区就出现了大量的玉龟、玉雕，还有不少的骨骼制品，而上面刻着的竟是中国的甲骨文。我国曾经有一位甲骨文的专家在出土的整齐的玉龟排列上认出了这样的符号意义，写的是国王和首领开创了王国。在墨西哥出土过几百具泥俑，面貌和华人无异，一是也与隋朝以前的诸多年代相似。在洪都拉斯发现了与中国骨龟玄武相似的雕刻。在危地马拉出土了先秦的钱币，如果还不够还有许多。玛雅的图腾崇拜及库库尔坎神和美洲豹神近似中国的龙虎崇拜。玛雅人崇尚玉器，与中国人崇尚玉器是完全相符合的。玛雅金字塔造型与埃及金字塔完全不

统，更近似中国的道斗形的墓葬，而它们的作用以祭天为主，与中国的祭坛有同工异曲之妙。玛雅的文字与巴蜀金文有共同的符号和组合方式。从古蜀文物及文献关于蜀人与中原与美洲关系的记载来看，这种联系绝不是巧合。古老的文字在蜀与中美洲同时保存下来是完全可能的。玛雅文有了发展，而巴蜀金文相对简单一些。学者对比了玛雅语与汉语的基本词汇，很多词是相通的，比如说人、天、号，两者分离的时间应当在距今5000年以前。就连人记忆，吕敬南突然停下来，好像不愿意提及这个话题。今天请听荷马著作《藏地密码》第三部第20集，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

0: 吕静南说到这儿，卓木强吧已经听得很清楚了，他追问着：“人迹？你是说活人迹吗？”方新教授在一旁点了点头，显然对此他也是查到些资料的。吕静南张了张嘴，终于说：“
1: 啊，不错，玛雅人以人心献祭，而在古代中国，人迹则花样更多。如《礼记·明堂位》说，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后汉书》记载，巴人的国君为虎图腾，让虎喝人血。甲骨文记载的人迹成千上万。周代有了俑代替人殉，才结束了活人殉葬的历史。始作俑者，其实最初的意思就是指人迹。任何原始的民族都有类似人迹的礼仪，以我们现在的眼光可以看作是未开化的表现吧，其实只是古人一种情绪的发泄而已。
0: 看着卓木强吧变了脸色，吕静南支开了话题：“
1: 再说我们中国，汉书东夷传有云，倭国东四千余里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至也。黑齿国为少昊后裔，在中美洲。汉书的记载证实了航渡美洲在汉代已经是可行的。列子汤问说，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为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龟墟。大壑汤谷在中美洲，古人知道在渤海之东，说明战国时代中国人知道中美洲的方位。这只有在了解地球的形状，有航海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够做到的。再倒退几个世纪，中国人航渡美洲同样是可能的。山海经多处记载，少昊时已经有竹舟，到2000多年以后的商代航海应当是有物质基础的。王大猷等先生的中华祖先拓荒美洲，分析了有关殷末25万军民渡海去美洲的细节的问题。有学者最近发现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图，上面也清晰地标注了美洲，比哥伦布早了很多年。
0: 吕静南说了一通，反将水递给了卓木强吧，让他冷静一下。卓木强吧的脑子里是一团浆糊，反复思索着那个好像毫无可能的事情，那就是中国人早就知道美洲，并且经常跑过去，玛雅人和中国人同祖同宗。可是听吕静南这么一说，加上那些货真价实的资料，好像还真有那么回事儿。等卓木强吧的脸色不那么苍白了，吕静南才继续说：“
1: 那么好吧，说了这么多，无外乎想让你相信，在1000多年前，一个藏族人渡海去美洲，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因为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的国人就去过美洲了，而且大有可能美洲这片土地是由我们国人开拓的。”
0: 难以置信呢、卓木强吧喃喃道，他是到过白城的人，看见

0: 过那辉煌的石器王国，看见那些精美的绘画和雕塑，那纷繁复杂的文字，那种文明是他所没有见过的，绝对辉煌的一种文明。可现在有人告诉他，那种文明极有可能是华夏文明的美洲变种，他始终难以接受。吕庆南说，
1: 我们接着说。很好，抱着一切皆有可能的态度，才是一个合格的考察家应该拥有的科学态度。根据卷轴上破译的信息，他们将光照下的城堡交给了守护者的国王，当地的国王答应他们要将光照下的城堡永远地隔离阳光。随后国王开始修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金字塔，据说向上一直通到天庭，向下一直掘到地狱。
2: 那为什么那位国王要费这么多的精力来满足一个外族人的要求啊？
1: 这个呀，这个谁知道呢？卷轴里的许多信息都还有待破译，很多地方都是我们所不明白的。但是我们知道一点，那座光照下的城堡应该在一座巨大的玛雅金字塔中。
2: 所以我们这次穿越原始丛林，其目的是为了寻找那座光照下的城堡。可是为什么出行的时候要隐瞒我们？你能解释一下吗？
1: 有三点原因。第一，那座白城是刚刚被一个跨国石油勘探公司发现的，据说是架设跨国输油管道的时候无意间打通，而对外界是封锁了消息的。当然我们利用我们的途径获得了情报，但是不能够大肆宣扬。第二，那个光照下的城堡我们只知道这个名字，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弄明白。所以究竟要你们去那里，去哪里找，去找什么，我也没有办法具体告诉你们。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初步怀疑在这群特训的人当中有人和国外势力有来往，当然具体是谁我们还不知道。
2: 你是说我们这里有内奸？
1: 内奸谈不上，叫通风报信者吧。总之就是这些原因使我无法向你们交代这次行动的具体内容，一切就只能够听天由命。但同时这次行动也可以作为你们前往帕巴拉神庙的一次预演，可惜预演的情况很糟糕，如果按照你们目前的水平，恐怕连前往神庙的通道都还没有找到，你们就已经
2: 怎么样呢？吕静南没说，但卓木强不看得出。吕静南想说的是，你们就已经全部玩完了。卓木强不露出了质疑的目光，暗自想着，我们没那么差劲吧。吕静南看穿了他的心思，说，
1: 啊，你还有所怀疑是吧？那么我们不妨做一个横向比较，这次你们遇到的是一盘散沙的游击队，而且还是各自为政，并非有规模有组织的团体行动。而如果出发寻找帕巴拉神庙的话，你们将面临的……
0: 吕静南说到这儿起身，将铁柜里的一个保险柜打开，又从里面取出了一叠绝密的文件，扔到卓木强的前面。
1: 是他们。
0: 卓木强吧看着资料上第一个人的照片，顿时失声道，
2: 是他，就是他，在可可西里。
1: 这个人叫本海因茨莫金，你认识吗？
2: 本海因茨莫金。
0: 卓木强吧看着莫金的档案思索了很久，对这个名字好像有些印象，但一时想不起来。但他肯定在西藏和可可西里看见的人就是这个男人。
2: 卓木强问，他现在在哪儿？
1: 不知道，在我们去厄瓜多尔之前这个人就离开了中国，至今也没有出现。
0: 说到这儿，方新教授站起身来。吕静南说，
1: 你也看看吧教授，这些人也许是你们将要面对的最可怕的对手。
0: 方新教授看着资料上的名字，本海因茨莫金，问卓木强吧，
2: 他就是你提到过的那个人啊。
0: 那张金发碧眼的军装照片显得整个人高大有型，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卓木强吧说，
2: 就是他，他的眼睛像毒蛇。 吕静南说。

0: 我们根据你所提供的资料进行了相貌分析和拼图，认为这个人就是你所说的那个人，并对他展开了调查。本海因茨·莫金同时拥有美国、法国、英国三国的国籍，和欧洲13个国家政要有密切来往，曾经担任包括美、俄、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的特种兵的顾问。这个人的身世是一个谜，查不到35岁之前的任何的资料，好像在35岁那年突然之间就横空出世了，而且是以绝对的高姿态出场。他拥有在联邦银行无限透支的信用额度。据调查，在他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年，就有欧美诸国30几名高官政要要接受他的邀请，出席他举办的宴会。同一年，他成为美海军陆战队的特种兵顾问，兼任海豹特战队的教员。他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的军衔，但无论在什么场合，总是以身军装出现。
1: 军装？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人的故事。让我想一想，莫金军装，奇怪，我应该听说过，怎么想不起来了？
0: 是吗？那你再看看这个吧。
2: 吕静南微微一笑。这份资料上的人琢磨强吧却不认识，吕静南说。
0: 科夫·阿姆斯基曾经担任俄军的顾问，他目前的身份应该是俄某雇佣军团的头目。这两个人曾经在我国境内碰头，并被我方人员监测到了。你们现在应该知道你们的对手是什么人了吧？
1: 天哪，美国特种兵教官加上俄雇佣兵团，他们怎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啊？
0: 是啊，以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不应该对帕巴拉神庙如此感兴趣。可是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偏偏就是这个莫金对这件事情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2: 他将中间的一些资料整理了一下，一边整理一边说，
0: 这些呢都是与本有过接头的人的资料，其中涉及一些你们不能够知道的内容，只能够给你们看这么多了。
2: 这时候最后一张资料掉落在桌面上，资料上很大一片空白，只有一个人的背影照片。吕静南说，
0: 这个人是所有与本接触的人中身份最神秘的一个，他的反跟踪性很高，我们的工作人员跟踪多日，只能拍到这唯一的一张背影照，其他的资料全是空白。
2: 不料卓木强吧和方心教授同时说，
1: 这个背影好熟悉啊。
2: 卓木强吧看了方心教授一眼说，
1: 我觉得像在金字塔里看见的那个背影，不，我觉得更像另一个人的背影，但是不可能是他了，真的好像啊。
2: 是什么人？
1: 那个人在生物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曾经连续三届是马修利亚生物论坛的普拉特奖的得主。
2: 啊，这么厉害啊。卓木强吧张大了嘴，他知道马修利亚的普利特奖就好像动物学的诺贝尔奖，方心教授如此高的声誉尚且一次都没有得到过，本来这次论坛准备给教授颁发这个奖项的，可是被自己强行拉来参加寻鳌计划，教授也不得不放弃了普拉特奖。他没有想到还有人能够连得三次。方心教授说，
1: 我调查范围主要控制在犬类，但是他对整个生物学都有很深的研究，不过该怎么评说他呢？在我们生物学界都管他叫做生物狂人，他的很多研究范围都超过人文理念，比如他认为如今的动物和植物完全界限分明，应该有一个过渡物种才对，便一直致力于培养一种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物种，那不是猪笼草一类的食肉植物，那是一种可以像动物一样奔跑捕食，又可以像植物一样靠光合作用生存的全新的物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将动植物的基因杂交甚至送到宇宙中去接受光辐射变异，好像最终也没有成功。而且据说他为了培养一些优秀的基因，竟然替完全不同的动物物种相互受精，甚至包括人类。

0: 是他参加过转基因食品的研究，用生物来控制病虫害也与他的理论有关，治疗疾病的基因疗法也是他提出来的。总之这个人功过参半，是个怪人，我很佩服他。竟然有这样的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苏尔维斯·卡恩。方心教授不加思索地回答。吕静南收起了那些绝密资料又说，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不急于让你们出发了吧？你们的训练科目还没有完成，而一些非常重要的关键资料我们还没有掌握。重要的是，以你们目前的能力还不适合参加这次考察行动。
1: 可是我们要考察的地方是在国内，在中国境内和在别的国家那是完全不同的。
0: 有什么不同？充其量你可以获得武器和一些高级一点的装备，而真正的野外考察靠的并不是这些，靠的是你自身的能力。你们必须把自己的能力再提升一个高度。比如说，为什么这次我可以穿越丛林而你们却不行？并不是我比你们多认识多少动物，我和你们一样也有许多生物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但是和你们不同，我可以透过生物的表面看本质。这些生物进化出这样的器官，它会有什么样的功用？它皮肤的颜色，哪些是起到警告作用的，哪些是带剧毒的？结合周围的植物和整个的生物群落，你就能够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生物，它的天敌是什么，它的食物来源又是什么。又比如，哪些植物能吃，并不是要死记硬背的。世界上植物成千上万，你永远记不住，可以向动物学习，也可以用8小时肠胃排空法来测量。还有天气，自然界的天气变化万千，就算研究气象一辈子的科学家也不可能够准确预计下一个24小时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只要你掌握了大的方向，知道了气压、风速、水蒸气、浓缩三者之间的关系，你就能够做出大致的判断。而这些都是我还没有教给你们掌握的东西，你们只是打下了基础，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1: 可是我认为帕巴拉神庙地区的自然环境不会比美洲的原始丛林更恶劣吧？
0: 错，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吧，是你非常熟悉的东西。
2: 吕静南说完打开电脑，在加密数据库中调出了一卷手抄卷轴的扫描版本，上面的文字介于古藏文与现代藏文之间。卓木强吧一看就知道，这就是他从小看到大，到最后一看就能让他打瞌睡的家传宁玛古经。方心教授看着电脑说，
1: 这是部古经卷啊，上面的文字也不是古藏文，写的是什么呀？
0: 强木少爷，你来告诉方心教授吧。
2: 卓木强吧看了看上面的符号，有些哭笑不得。这是宁玛古经记载的开篇神话故事，类似于诸神开天辟地的说法。卓木强吧实在不明白，这些研究学者在研究什么，竟然把神话故事也拿出来当真。卓木强吧解释道，
1: 这是一段众神开辟新天地的神话故事，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大致就是先前的神明们为了带来光明埋葬黑暗，他们找到了地狱的入口，在漆黑的冥河里漂流了几万万年，又穿越了蛮荒的地狱，里面的怪兽有3层楼那么高，皮厚的像坦克装甲车一样，里面的鸟吃人和牛羊，就跟小鸡捉米似的，里面的蝗虫比人高，蚊子比牛大。
2: 说着说着，卓木强吧不由得笑了。
1: 我就不明白了，教官，难道你们认为这样的记载和帕巴拉神庙有什么关系吗？
2: 吕静南严肃地告诉卓木强吧，
0: 强吧少爷，根据多方资料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这段记载极有可能就是哥巴族先民开辟帕巴拉神庙疆域的真实写照。
2: 卓木强吧差点把茶水喷出来。吕静南又说，
0: 当然里面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足以说明其自然环境之险峻吧。
1: 我这样说来，我的身世还和这个帕巴拉神庙有莫大的干系了，真是佛祖显灵啊，让我去寻找我的前世。
0: 现在还不好判断，不过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要抱着
1: 一切皆有可能的科学考察态度，对吧？

0: 可是你也知道，这种神话故事和真实情形到底有多大的差距。三层楼那么高的动物，你见过吗，教官？
1: 没见过，并不等于没有。你的紫麒麟传说，不也是从这本古经当中得来的吗？为什么对紫麒麟你能够坚信不疑，对其余内容你就嗤之以鼻呢？
0: 卓木强吧顿住笑容，反复咀嚼着吕京南的话，他还是无法接受这个说法。今天吕京南说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他的感知范围，他一件都无法接受。
1: 对了，亚拉法师曾经告诉我你们在白城的经历。
0: 那又怎么样？
1: 其实这也是我这次比较担忧的一个问题，因为第三阶段你们才会接触到机关，而这次你们能够侥幸存活，一半是亚拉法师的帮助，另一半算是老天开眼，幸好你们接触到的只是一些简单的东西。
0: 卓木强吧想起来了，亚拉法师说他们遇到的那些致命机关只能算是陷阱，还不能算机关。当时自己愣了好一会儿，这次吕静南也这么说，他问道：对了，我正想问亚拉法师呢，法师为什么对那些机关那么了解啊？
1: 因为亚拉法师本身就是一个机关学的高手。
0: 说着，吕静南看向了亚拉法师。亚拉法师说：机关之说起于中原，早在鲁班造起前几百年便已经有了机括这个词，而后历经千年，机关的学术在中原被反复演绎，达到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企及的高度。历史上无数的能人都曾精于机关算术之学，文王演周易，姜子牙善器，其实已经开始设计机关之说。春秋名家有公孙班、孙武等人，战国有古鬼子、吴起以及甘石等人，秦朝有吕不韦，楚汉相争时有范增、张良、韩信，汉有班超、张衡，三国的时候有诸葛亮、周公瑾，南北朝的祖冲之，而机关学术演至隋唐，后人在李靖、孙思邈还有李淳风、僧一行等人的基础上，更是将机关学发扬得淋漓尽致，只差一点儿就完成了从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的突变。而你们要寻找的帕巴拉神庙正是在这个机关学的鼎盛时期修建的，那时候唐和吐蕃来往密切，经济、宗教、文化都有交流。这次在玛雅地宫建造的机关和吐蕃时期修筑的机关比起来，今后你会学到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交流。
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

0: 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这个成语出自《南村辍耕录》。大家都知道啊，李时珍写过一部《本草纲目》。《本草纲目》这个书是一篇巨著，可以说囊括了所有的中草药。那么其中有一味药，这个药材名字叫五灵脂。五灵脂这个药呢，它就好像冻了的脂肪一样，但是它不是白色的，黑色的，像铁那么黑。这个东西它是种什么东西呢？说一般来讲，说中草药啊，一种是植物，要么呢就是矿物，要么就是来自动物。但这种药既非植物，也非矿物，也非动物，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呢？这种药它是一种动物的粪便。动物的粪便呢，这个东西味甘无毒，它能治很多种病。据说这种药能够活血利血，可以治妇女病，可以治小儿惊风，还可以治癫痫症。同时比如说人们要是被蛇呀、什么蝎子啊、蜈蚣啊咬了蛰了，用这种药还可以解毒。你看这个药作用它不小啊。哎，由于这种药呢它有这么多的作用，所以这种药呢大家伙对它就很重看。五灵脂，可这个五灵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种鸟的粪便。有一种鸟啊叫寒虫鸟，这个寒虫鸟拉出来的这个粪便黑色的圆的带有光泽，据说把这个粪便集中起来，经过一种刨炼，就成了这种五灵脂，就是这种药。说这种寒虫鸟哪有呢？据说这个寒虫鸟出在五台山，这个鸟很特殊，它四个脚，就是四只腿啊，两个肉翅膀，可能现在这个人们一般见不到了。据说古时候有这么种鸟，这种鸟毛色非常漂亮。哎，每到夏天，这鸟飞出来了，啊，飞出来之后落在树上，阳光这么一照，哎，阳光一照，它那个羽毛能反出那么五色的光芒来。到这个时候，这寒虫鸟是最得意的时候。这寒虫鸟一得意，在那树上，它自个儿就叫唤了。有人说，它叫唤那个声音呢，让人一听是一种自我夸耀，凤凰，凤凰，凤凰不如我，就说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你说这个鸟，他说凤凰都不如他，够狂妄的了。说是不是就这样了呢？他不啊，赶到秋天冬天他惨了，这个鸟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啊就褪毛，到了冬天这毛长不齐，光着身子不敢出来，天也冷了。说到这个时候这鸟上哪儿去了？到这时候这个鸟啊就在树林子里边找一个大树上有一个窟窿啊、树洞啊，藏到那里头了。藏到那里边之后，这鸟冻得直哆嗦，这时候也叫，这时候叫的声音就不是凤凰不如我了，你听那个声音调门也降下来了。怎么叫法呢？说这鸟到那时候就这么叫，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这得过且过，这个意思啊，能维持就先在这维持着吧。所以据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的，得过且过。得过且过的意思就是胸无大志，凑凑活活的过日子，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捉襟见肘。捉襟见肘呢出自庄子。庄子里面讲过孔子的弟子有这么一个故事，孔子有很多弟子，其中有一个弟子叫曾参。曾参这个人应该说

0: 继承发扬宣传孔子的这个学说上是很有贡献的。但是曾参这个人呢，他很穷。为什么很穷？因为他有那种文人的清高，天子召他当官他不去，诸侯跟他交朋友他不交，就自己在这儿修身，在这儿修炼自己的道德，是这么回事。他穷到什么程度？据说这个曾参呐，已经穷到了一天有时候吃一顿饭，有的时候三天吃一顿饭，穷到他这个衣服十年不再换一件新衣服的。最后这个旧衣服啊，缝了补，补了缝，这个衣服啊都没法穿了，他在那还穿着呢。他这个帽子旁边有带儿啊，这个带儿呢不敢使劲往下蹬，使劲往下蹬说要是系一系吧，你使劲一蹬的话，嘣儿，这带儿它断了。所以这个带儿要系的时候得捋着慢慢的那么系。所以这个衣服呢，说这个领子大襟儿这个地方要正一正，你要想一正这个大襟儿一扯这儿，坏了。胳膊肘露出来了，所以就捉襟而见肘，就破了这地方。说那鞋呢都不敢提，要一提这后跟坏了。为什么？当件折了，后跟掉了，就到这份上。说曾参这么穷，这日子他还能过吗？他还活得了吗？不，据说曾参这个人呢，别看日子过得这么穷，但是自己活得有来道去的。平素当中就穿着这个破衣裳，有时候饿着肚子，哎，走在街上还唱歌呢。所以有人说呀，说一个人要是注意培养心智，他就会忘掉自己的身体，他要是注意自己修身，就会忘记自己的利益，要致力于大道的建立，所以他就会忘掉了心机。所以曾参这个人，他的人品，他的人格是没人怀疑的，包括曾参的母亲都非常相信他儿子是一个天下少有的好人。有一回有一个人跑到曾参的母亲这儿来了，说曾参杀人了，老太太您快走吧。曾参的母亲说，我的儿子他不会杀人的，我的儿子那种修养，他的那种道德标准怎么能会杀人呢？你别拿这个话来吓唬我。结果待一会儿又来一个人说，老太太，曾参真杀了人了，你还不快跑。老太太说，我儿子不会杀人的。老太太还在这儿坚持相信他儿子不会杀人。结果第三个人来了，说，老太太，官府都来抓曾参了，您快走吧。老太太让这几个人呢给说的真害了怕了，老太太走了。事后才闹明白，不是这个曾参杀的人，是一个跟他同名同姓的人杀的人。尽管这个事情发生了，后人得知以后就说了，说曾参这个人他不会杀人的，说曾参在生活上是捉襟见肘，在行为上是大仁大义。那么捉襟见肘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捉襟见肘在曾参的身上对他并没有什么贬义，赶后来我们用这个捉襟见肘呢，就是说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

0: 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1: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叫金米纸醉，说的是唐朝在这长安城有这么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呢是专科医生。怎么专科医生啊？他专门治这么一种病，专门治什么长疮啊、长疖子啊、腰翁啊、打背呀、啊，就是这么一个外科医生。据说他们家有祖传的秘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毒疮、什么样的疖子，就这个方子往上一上，药面一抹，经过他一处理，用不了多久就好。当时是唐昭宗在位，这唐昭宗啊也不知怎么上了火了，他长一个疖子，这个疖子鼓得挺大，宫中这个御医瞧了瞧不敢治，这御医就向皇上推荐说有一孟府，说这个人专门治这种病。皇上一听，那好吧，把他招进宫来，立即降旨找到这孟府。孟府一听要给皇上看病，当然高兴啊，长这么大从来没进过皇宫，在仁义带领之下就进了皇宫了。进了皇宫，这孟府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这下子可开了眼了，心想平素当中在我们家里边教着谁家有个四合院就够阔的了，这回一看人家皇宫里头，人家这才叫大宅院呐，一瞧楼台殿阁，枝次临笔，画栋雕梁，金碧辉煌，这种气势使他目不暇接。见了皇上了，给皇上治这个疖子。他治这个疖子，他不是说一下就好啊，他得上几回药。说第一回完了之后走了，第二回还得来呀，就来了好几回。来了这几回，进这皇宫里边，每一次来，这孟府心里边都有一番激动。后来皇上这病治好了，他也不能再往里来了，哎，就得在这个市面上行医了。但是这唐朝末年天下不稳，宫中呢宦官专权，长安城经常发生动乱。后来这个孟府觉得在这个地方待着不安全，就回自个儿老家了。他老家是四川的，就跑到四川去了。到了四川之后，由于他有这一招绝技，到哪儿治疮治疖子最有本事，所以很多人呢都找他。很快在四川也有了名了。有了名以后，这个孟府这钱就越积累越多呀，钱积累多了啊，他就在四川买了一处房，买了一处房，单独腾出一间房来进行了一番高装修。哎，这个装修投入非常大。他怎么装修的？他仿着皇宫里边的意思装修的，把这一间屋子里边整个的墙啊、家具啊，都用那个金纸给粘上。这个金纸据说本身也是含金的，这样的话，这个造价可就高贵了。把这屋子整个装完了之后，他在床上一躺，往里一看，哼，整个屋子金碧辉煌。这孟府心里想，咱全当在自个儿屋里边当一把皇上。嗯，他自个儿很得意，得意完了有时候就把这朋友叫他家来了。叫家来之后说，你上我这屋来看看，到我那屋里躺躺，感觉感觉。这朋友到他那屋一躺一看，哎呦我天哪，这满屋里闪金光啊。他朋友出来之后说，你怎么把这屋子整成这样？你不知道啊，我进过皇宫，皇宫里边有的那房子就像我这屋一样，你到我这屋里边那就等于进了皇宫了。啊，这朋友一听就出来了，跟别的人就散步了，说孟府这小子家里边有一间房子，那真是往那儿一躺，金米纸醉呀，金米纸醉。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呢，就说骄奢淫逸，过着糜烂的生活，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渐入佳境，出自《晋书》。晋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画家叫顾恺之，这个人有三绝。

0: 一个是才绝，才华出众；第二个是画绝，这画是一绝，当代没有超过他的；第三个是痴绝，痴可不是吃饭那痴，是白痴那痴。说这顾恺之是傻子，是精神病，不是那意思。这顾恺之由于专心致力于他的这个画的艺术，在其他方面有时候表现的就有点犯傻。往往这个搞专业的人呢，他就容易犯这毛病。你比方嘛，据说说这个大作家海明威，说有一回坐火车，突然间在这车厢里边坐着，发现车票没了。说这个火车上的这服务员就跟他说了，说知道他是大作家呀，说您别忙，您慢慢找。说这我怎么也找不着呢？这乘务员就说了，说您别着急，找不着的话我们认识您，您是大作家，您就不用票，您也可以下车出站。海明威听到这里说，你要知道我必须得找到他，我如果不找到他，我就不知道我在哪下车。你说这么大作家他糊涂到这样，这不有点犯痴吗？这顾恺之呢也是这样。有一回这个顾恺之跟着大将军桓温到江陵去，桓温呢那当时的大司马大将军，桓温让这顾恺之当他的随营参军。桓温是一个非常重视人才的人，所以到江陵去视察，顾恺之也跟着坐着船到了江陵了。这大将军桓温一到在这儿，江陵的地方官员都知道了，于是大家伙全都出来来要参拜这位大将军。想参拜大将军那得站牌，大将军没有功夫跟每个人详细谈话，一个人问三言五语你就走人。站牌不说呀，每一个官员都得给送礼呀。江陵太守给送了一捆当地特产甘蔗，据说江陵这甘蔗特甜。桓温呢都接待完了之后，让他们不要再来了，回去了，剩下桓温自己的人了。桓温跟他这些属下就说了，说把这甘蔗打开捆，咱们吃甘蔗。大家伙叽里呱啦把这甘蔗打开了。这个时候顾恺之呢望着这江景正在那出神呢，他在想着怎么样子能不能构成一幅画，也许他在想着要写一首诗，反正是没注意你甘蔗。大将军桓温就看见了，一看呢这顾恺之又在这犯傻呢。桓温就拿了一根最长的甘蔗，把这甘蔗最头那个尖递给他了。顾恺之啊，尝尝甘蔗甜不甜？这顾恺之呢一看这甘蔗递过来了，他也没细瞧怎么回事，拿过来这就咬了一口，嘎吱，这甘蔗头咬了一口之后还嚼呢，旁边所有的人都乐了，哈哈，还嚼呢，甜吧？大伙这么一问他，这顾恺之这才注意，哟，一看这甘蔗这头啊，这甘蔗的头没有吃的，大伙就乐了，人家都掰开找当地甜的吃，您这可好，从头上嚼。但是顾恺之呢，他很会巧辩，你们懂什么呀？啊，我这叫真正的吃甘蔗，吃甘蔗就是应该从头上吃，从头上往下吃，越吃越好，这叫渐入佳境。哎，大伙一听，有你的，你可真会编，这条成语留下来了。现在说渐入佳境，就说写文章看东西越来会越好，越来越会进入了好的环境里头，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也 位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不寒而栗，出自史记。在汉武帝的时候啊，汉武帝为了怕百姓起来反抗他的政权，所以在法律上在制度上规定的就非常的严格。当时有个非常有名的酷吏，酷吏残酷的酷，就是残酷的官吏，这个人叫易纵。易纵这个人据说啊，小时候非常淘气，本来啊他不应该当官，他为什么当了官了呢？因为易纵他姐姐

0: 爷呀，是个当医生的，医术很高明。他这个姐姐经常到宫里边给这个太后看病，还真就给这太后的病给看好了。看好了以后，跟这个太后就无话不聊啊。这个太后就问他说：“你家里情况怎么样啊？都有什么人呢？”这义纵他姐姐就说了：“说我家里有一个弟弟叫义纵，说多大了？哎呦，说二十来岁了。说干嘛呢？嗨，什么也没干，整天在家里边待着，没事，游手好闲。”这太后就说了：“怎么没当官啊？”他姐姐一听：“哎呦，他想当官，他当不了啊。”太后说：“哎呀，当官吧，看他让他当个官。”哎呦，他姐姐一听这太后一句话，那说当官就当官了，说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特点呐、啊，权力至上。这太后一句话就让这义纵当了官了。这个义纵当了官以后，哎呦，执行起法律来是非常的森严，而且他还真有一些歪主意、绝点子。后来这汉武帝派这个义纵到定襄去当太守，也就地方的最高领导人。没到定襄之前，这个义纵就听说定襄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官员官府之中疏于管理，当地的老百姓也不把这官府当回事。义纵说：“你等着，等我到这来。”这义纵就来了，上任之后就先到监狱里边查看一下，告诉监狱负责人把那个重犯名单拿来我瞧瞧。重犯的名单拿来一看，犯重罪的200来人。看完了这个名单，这义纵就说了：“这200多人都该杀，把他们都杀了。”这狱卒一听说：“这个杀一般都是秋后出斩。”“不，我来了不用等秋后，就这两天，明儿晚上监狱里边查查。”第二天他就到监狱里边来了，到监狱里边一查看呢，他发现这监狱里边多了不少人，干嘛？这都是探监的。这探监的在这监狱里边跟这几个重犯就像唠家常一样，在那谈话呢。这一纵火了，说：“这几个人都干什么的？怎么都到监狱里边来了？”这狱卒们就说了：“说这都是探监的，探监的都别走了，愿意在这里待着，把他们都留下。”哎，狱卒说：“这他不是罪犯，不是罪犯，他跟这些个重犯在此沟通本身就犯罪，全部他们留下，一个不许走。”探监的有200来人都留下了。都留下之后，这200来人叫苦不迭呀、啊，就因为这200来人都花了钱了，给了那些狱卒了，狱卒们受了贿赂了，所以就给了他们自由。没想到义纵这一来，把这200多家属都给留在里头了。完了，这个狱卒就问狱纵啊，说：“老爷，您留下这200多人打算怎么处理呀？”狱纵说：“怎么处理呀？跟那些个重犯一样，3-2天之内把他们都杀了。”啊，哎呦，这狱卒吓坏了，马上回来跟这些家属们一说，这家属们都急了，说：“我们没有罪呀，为什么把我们留在这儿，还要把我们都杀了？这怎么回事？就因为给你们钱了，你们快点跟老爷说去。”这一闹腾，这个狱卒又跑这义纵这来说，跟义纵这么一说，义纵就说了：“你怎么又来了？啊，我说把他们都杀了就都杀了，一个不留。他们本身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你来讲情，是不是你贪他们的钱了？你要贪他们的钱，连你一块杀。”得，这狱卒吓得再不敢说话了。据说没用3-2天，400来人全给杀了。这400来人杀了之后，就整个的定襄城里边所有的老百姓全给吓坏了。大伙传言这官啊太厉害了，杀了那么多的人呐、啊，所以老百姓们是不寒而栗，不寒而栗。天不冷就在那打哆嗦，一谈这个事儿就吓哆嗦了。不寒而栗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形容人是非常恐惧、非常害怕的样子。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吉瓜尔带。吉瓜尔带呢，出自《左传》。这个《左传》春秋时候啊，齐襄公就是齐国的国君呢，为了抵挡周庄王兴兵进犯他的领土，
1: 所以派人呢要守卫他的疆界。他派他手下的两位大将军，一个叫连称，一个叫管志富。连称、管志富这两个人去守卫葵丘。葵丘是齐国的一个地方，这个葵丘啊就在山东临淄附近。让他们两个人去戍边，两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来见这齐襄公了，说得问大王，我们这次去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他有个期限呢。在问齐襄公的时候，这齐襄公啊正在这吃西瓜呢，提着秃噜正在这吃西瓜，说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回来。齐襄公说，你们来年这瓜下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回来了。好，俩人走了。俩人到那时候就记着呢，算着日子，转过年来西瓜下来了，西瓜长满地了，结果这国王也没降旨，也没调他们回去。这俩人就奇怪啊，是不是忘了这事儿啊？怎么办？想个辙吧，派人弄两个筐，摘了几个西瓜装到筐里边，骑着快马送给齐襄公，说顺便问问我们这到日子了回不回去。送瓜的这个人到这见了齐襄公了，跟齐襄公就说了，说这瓜是那两位将军送来的，给您尝尝鲜，这瓜非常甜，顺便问问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回来。这齐襄公啊把去年说那个话大概想起来了，把这个瓜切开一吃挺甜，告诉他们明年这瓜下来的时候再回来。所以这个宋妈就回来跟这二位一说，哎呦，这连称和管志富可气坏了，哪有这么当国王的啊，像儿戏一样。于是两个人就想着把这个齐襄公给推翻了。偏巧冬天齐襄公出外行为打猎，带着一伙子人在这个崇山峻岭里边发现了一头野猪。这个齐襄公摘弓抽箭就射了一箭，这一箭射到野猪身上了，不是致命的地方，这野猪急了，张着嘴露着獠牙奔着齐襄公就来了。齐襄公这一害怕，又打车上咣当摔下去了。他这一摔下去，幸亏旁边的众位大臣把这野猪乱箭射死，齐襄公这腿给摔伤了。腿摔伤了以后，回到宫里边他就养伤啊。他这一养伤，那么连称和管志富两个人早已经联合好了人，闯进宫中就把这齐襄公给杀了。杀了齐襄公之后，让别人替代了他的王位。但是这条成语呢，即瓜而戴，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任职期满，马上有人来替代，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才高八斗，来自世长谈这本书。南朝的宋国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谢灵运，这个谢灵运诗写得非常好，当时是宋武帝在位。这个谢灵运由于诗写得好，再加上他的书法写得好，宋武帝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就曾经说过，说谢灵运他的诗他的书法堪称我国良宝。按说这谢灵运得非常高兴吧， 但是谢立。

灵运呢，一点都没高兴。为什么？这个谢灵运觉得皇帝光褒奖他这个还不够份儿。谢灵运认为，他不仅仅诗写得好，书法写得好，同时他还能够参与政事。但这个皇帝呢，就是没看到他这一点，总把他当一个纯文人来看待。后来，这皇上把他派到了外边，当了一个地方的刺史。这谢灵运结果到在那里呀，不认真办公，整天游山玩水，要么就是写诗，哎，要么就是写字，要么就是作画，就这么样。百姓有打官司的他也不管。一来二去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反映到朝纲里头来了。宋武帝一听，这个谢灵运也不像话呀，啊，给你个官你怎么能这么做呀？于是把这个谢灵运就招回来了。招回来之后，宋武帝就问他说，我听说你到在那里并没有办几天功啊，你整天干什么去了？谢灵运就说了，说陛下，我整天去观看山水，我去写诗，我去写字了。宋武帝说，你是地方官，你为什么光写诗光写字啊？谢灵运说，陛下，您不知道吗？您说我写诗写字乃是国家二宝，这二宝我得保持住啊。你瞧，其实他这是牢骚话。宋武帝一听到这里生了气了，接着这皇上就问了他一句，谢灵运，我说你这是国家二宝，那你就光保这二宝了，不为百姓做事了啊？谢灵运那个内心深处想的是，你不应该让我去做地方官，你应该让我在朝中做官。可是皇上一说这个话呢，谢灵运无以答对，突然冒出地，当时脸一沉，好吧，那个意思你就写辞职报告吧。谢灵运这个人呢还真不示弱，真就写了个辞职报告，皇上批准了，让他告老还乡了。谢灵运要离开朝纲的时候，很多朝臣来给他送行，就跟谢灵运就说了，说你真是多余，在皇帝面前你抢那个硬话干什么呀，啊，你就服个软呗。谢灵运说，不，我该告老还乡了。朝臣们就说了，你是大才之人呐，啊。谢灵运说，哎呀，我算什么大才，真正的大才曹子建。曹子建他就说，曹操的小儿子曹植，就是七步成诗的那位，他说曹子建那才叫大才。这是大伙就说了，说你的才华也不小啊，你跟曹子建不相上下呀。谢灵运一听到这里，不不不，我跟诸位说吧，天下所有的才华，一旦就是十斗，曹子建独占八斗，说他一个人就占了八斗，我呢，我能占一斗，这就九斗了，还剩下这一斗，剩下这一斗，全天下的人分摊。这谢灵运可是够狂的了，这几句话就说全天下的人就占一斗财，他谢灵运占一斗财，曹子建占八斗财。他这么一概括，这条成语就留下了，才高八斗。才高八斗什么意思？就是说才华非常的高，富有才华足以八斗，就是天下的才华都囊盖在一人身上，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差强人意，出自《后汉书·吴汉传》。这个吴汉呢，是后汉时期的人，练了一身好武艺，最后呢，未能有出头露脸之日，他跑到这个渔阳这个地方去贩马去了。吴汉在那儿贩马，后来刘秀起兵，吴汉得知刘秀是一个有道的君王，所以吴汉带着一支马队来投奔刘秀。所谓带着一支马队，就因为他贩马认识很多年轻人呐，

0: 这些年轻人就组织了一支骑兵啊，吴汉带着骑兵来投奔刘秀，刘秀把吴汉就收下了。吴汉这个人到了刘秀的这个大帐里边的时候，刘秀开始见吴汉这个人平素当中少言寡语，不知道吴汉有多大的本事，以为吴汉这个人呢并没有太高的本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秀在其他的将士嘴里边得知吴汉这个人别看不爱说，但是很有才华，尤其在军事上很有头脑，有几次他是打了胜仗的。在那个时候刘秀啊经常打败仗，刘秀发现吴汉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特点，每当他打了败仗的时候，这个吴汉就站在刘秀的身旁站着不动。刘秀就问吴汉，你站在这干嘛？吴汉在旁边就说了，说主公，我站在这儿啊，我怕您心里边难过。不用难过，胜败兵家常事，这回打了败仗是有原因的，您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以后我们就会打胜仗的。哎，刘秀觉得吴汉这个人很通人情，所以这心里边对他有一份感激。忽然有一回刘秀打了个大败仗，打完了败仗之后，刘秀一看身旁边这吴汉没在这儿，刘秀就问手下人，这吴汉哪去了？手下人到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向刘秀禀报，说吴汉这个人呢上咱们兵士当中去了，跟兵士们正在讲呢，说我们这次虽然打了败仗，但是是有原因的。他分析了一二三四几个原因，说今后我们应该养好锐气，以力再战，带领着兵士正在那磨刀，在那蹭剑呢。刘秀听到这里呀，慨然长叹，说吴公差强人意。吴公差强人意，就是吴汉这个人呢，他尚能够鼓舞士气，差强人意。这个差呢，在古代呢，就当尚能的意思，强人意就是鼓舞士气。后来这道成语留下来呢，就说对一个人还能令人满意，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两条成语说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3: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
3: 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睡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3: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8: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3: 小孩子，别管闲事。
9: 哎，看，那人摔倒了。
8: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9: 哎，走了。
8: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9: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0: 我的林书豪3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1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1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1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1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5: 快快扶起来！
1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

0: 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6: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7: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6: 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8: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三个人都说街市上有老虎，别人便以为真有老虎了，于是便有了三人成虎这句成语。用以比喻谣言一再的反复，就会使人信以为真。
5: 战国时，各个诸侯国为了向对方表示自己愿意信守两个国家的约定，便会向对方送去自己的孩子来作为人质。一次，魏国的太子被当作人质派往赵国，于是他找来庞聪。
6: 庞聪，我命令你陪同太子前往赵国。
5: 对于魏王的命令，庞聪没有反对，不过他却问了魏王一个问题。
7: 敢问大王，如果一个人在街市上对你说出现了老虎，您相信吗？
6: 我当然不信，老虎怎么会出现在街市上？
7: 那么敢问大王，如果第一个人说完之后又有第二个人来跟您说街市上有老虎，您相信吗？
6: 这我就一半相信一半怀疑了。
5: 庞聪点了点头，伸出了三根手指头。
7: 那敢问大王，如果这个时候第三个人再到您的面前跟您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您相信吗？
6: 这只怕我只有相信了。
7: 是呀，大王，街市上根本不会出现老虎，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儿。可是经过三个不同人的口，就让您相信了街市上真的有老虎了。我这一辈子得罪了很多人，议论我的人肯定不止三个，希望大王明察才好。
5: 魏王思忖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6: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放心吧，我是不会听信别人诬陷你的话的。
5: 就这样，庞聪离开了魏国，陪同太子去了赵国。可是由于魏王身边经常有人说庞聪的坏话，魏王最终还是听信了小人的诬陷， 不再对庞聪予以重用。
4: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多力量大，原本并不真实的事情经过很多人的嘴传来传去，便让人信以为真了。所以要随时警惕三人成虎的事情发生，以免落入小人的圈套。一鸣惊人，比喻平时没有突出的表现，却突然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5: 春秋时期，楚国的楚庄王登基之后不理政务，整天醉心于打猎游玩，这让当时掌管兵马的右司马很是担忧。一次，右司马在家里和妻子说：
8: 我真是担心我们的大王，现在各个诸侯国都在努力地发展自己的国家，可是我们的国君却整天都在吃喝玩乐，我想我们的国家早晚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攻打的。
5: 右司马的妻子是一位贤淑的女子，很愿意为丈夫分担忧愁。
9: 那你为什么不向大王进谏呢？
8: 哎，大王曾经下令，只要是有敢于劝谏的人，就以死罪论处。我哪里还敢进谏呢？
9: 那你就甘心这样吗？我们的大王整天这样玩乐下去？
8: 当然不，我希望他能够放弃这种生活，励精图治，成为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主。
5: 右司马说完，禁不住低下了头。
8: 可是，如果我去觐见，大王一定会砍我的头的。
5: 妻子听了，捂住嘴，轻轻地笑了一声。
9: 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一种委婉的方法呢？
5: 右司马猛地抬起头来，盯着妻子。
8: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9: 前几天听你说，我们的大王很喜欢和他的妃子们玩猜谜游戏，是吗？
8: 是的，我经常能够看到他和妃子们玩这种游戏，而且我们的大王这方面很是聪明，总是能够猜出。
9: 那就说明我们的大王是一个睿智的君主啊。不如我们也用猜谜的方式来点醒他。
5: 右司马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8: 你的方法太好了，你可真是一个贤内助啊。好，我已经有了主意，明天就去劝谏我们的大王。

0: 大王。
1: 第二天的朝堂上，楚庄王还是一言不发。就在楚庄王决定退朝的时候，右司马突然走上前来。
0: 大王，我希望能够在上朝最后的时间里和您玩一个猜谜的游戏。
1: 楚庄王一听很是高兴，立刻坐直了身子。
2: 嗯，好啊，快说，你有什么谜题呀？
0: 启奏大王，臣在南方的时候看见过一种大鸟，它落在土冈上，三年不展开翅膀，不飞翔，也不鸣叫。您说，这是为什么？
1: 在场的所有大臣听了，都瞪大了眼睛看向右司马。
3: 右司马真是疯了，难道他不知道啊？大王发下了严令，进谏者要砍头啊！
4: 右司马可真是个愚蠢的人，看来他真是想被大王砍头了。
1: 每个大臣都有自己的想法，随后他们把目光看向了楚庄王。楚庄王略微地笑了笑，用眼神扫视了一周，而后慢悠悠地说：
2: 三年不展开翅膀，那是在生长羽翼；不飞翔，不鸣叫，是在观察民众的态度。这只鸟虽然不飞，但一旦起飞，必定会冲到九天之上。虽然不鸣叫，可它一旦开口鸣叫，必定是十分的惊人。右司马，你回去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1: 第二天，楚庄王开始整顿楚国，连续颁布了很多法令，兴办了九项有利于楚国发展的事务，诛杀了五个贪赃枉法的大臣，提拔了很多清廉的官员，最终使楚国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
5: 有些人看似碌碌无为，实际上是在积累，他们会在适当的时机爆发，所以不要以为表露很多的人就有才华，而默不作声的人就没有才华，因为他们很可能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水滴石穿，说的是水一直向下滴，时间长了能把石头滴穿。比喻在学习或者工作上，只要恒心、有毅力、坚持不懈，就能获得成功。
1: 在古代，曾经有一个人叫张乖牙，他是重阳县的县令。这一天，他正走到了钱库的旁边，看到了一个官吏走过来。
6: 哎，你等等。
7: 县令大人，你有什么吩咐？
6: 今天并不是你当值，你来这里做什么？
7: 县令大人，我只是有些担心，所以虽然不是当值，也来监督一下，害怕当值的打瞌睡。
1: 张乖牙听后点了点头，但心里还是有些怀疑。张乖牙围绕着官吏走了一圈，突然发现了官吏的头巾下有一枚铜钱。
6: 你为什么把铜钱放在了头巾下？
7: 这我早上从我
6: 是你从银库中偷的吧？哼！来人呐，把他押到公堂上。
1: 张乖牙的手下立刻把官吏押到了衙门的公堂上。
6: 堂下的官吏，你可知罪？
7: 我不知罪。
6: 你从银库偷到钱财还不知罪？
7: 我只是拿了一枚铜钱，又不是一千一万，你就因为这一点铜钱就要打我？我还曾经为你做了很多事呢。
6: 你拿着国

0: 国家的俸禄本应该为国家做事，这并不能为你开脱罪责。
1: 官吏虽然跪在地上，心里并不服气。
2: 你就算能打我，也不能杀我。
0: 一天一枚铜钱，一千天就是一千枚铜钱。你今天拿了一枚铜钱被我看见，可是我并不知道你从前拿了多少。用绳子来锯木头，时间长了木头也会断。水滴石头，时间长了石头也会被滴穿。这就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啊。
1: 张乖牙说完，他亲自拿着宝剑把官吏刺死了，随后便向自己的上司那里申请责罚。张乖牙的事迹在重阳县至今还广为流传。
3: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能防微杜渐，久而久之，小错必将酿成大错。

0: 九牛一毛，比喻极大数量中的极其微小的数量，因而显得微不足道。
1: 一天早晨，汉武帝正在与大臣商议国事。
2: 各位大臣，李陵虽然年轻，可是他带领的5000步军已经杀进了匈奴的国境，你们还坚持当初的看法吗？
3: 吾皇知人善任，英明果断，我等钦佩之至。
1: 众大臣话音未落，前方的信使又带来了最新的战报。
4: 禀告陛下，李陵将军全军覆没，李陵也投敌了。
2: 什么？
1: 汉武帝猛地站了起来。
5: 这个李陵简直是丢尽了李家的脸，想当年李广将军那是多么的英武。
4: 是啊是啊，李陵战败，李当杀身成仁，怎么能做出有辱家门的事情呢？哎，
1: 汉武帝看了众大臣一眼，却发现司马迁一直没有说话。
2: 司马迁，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
6: 禀陛下，战报上说，李陵将军已区区5000步军，被匈奴8万骑兵围住，但李将军仍然坚持同敌人战斗了10几天，杀伤了10000多敌人。如此说来，李陵已经算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了。而且李将军战斗到了最后，那是因为没有粮食又没有弓箭才停止战斗的。这样来看，李陵不是真的投降，而是诈降，是等待机会重新回到汉朝。
1: 听到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汉武帝很不高兴，闭着嘴好半天都没有说话。司马迁接着说，
6: 李广利的正面进攻并没有什么效果，又不派兵去接应李陵，李陵将军难免要全军覆没。
2: 够了，够了。
1: 司马迁身后的大臣听了，赶紧拉了拉司马迁的衣角。
7: 司马迁，那李广利是皇帝最宠爱妃子的弟弟，你不要命了，你怎么敢指责他？
1: 司马迁却依然没有后退，继续大声说，
6: 皇上，
2: 够了，来人呐，把这个是非不清的司马迁给我打入大牢。
3: 是。
1: 退朝后，一直对司马迁怀恨在心的大臣杜周跑到汉武帝的面前，再次陷害司马迁，令汉武帝更加的愤怒，于是便决定对司马迁处以腐刑。腐刑是对人的一种很大的侮辱，可是司马迁却忍受住了这种侮辱，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写完了伟大的

0: 老青忍不住询问司马迁：“
1: 司马兄，你在监狱的那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0: 司马迁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任何悲痛的表情。
2: 唉，刚刚遭受刑罚的时候，我也想过一死了之啊。可是后来，我发现我的死对于皇上，对于那些陷害我的人来说，不过像九头牛死掉了一根毛发那样轻微呀。不仅不会得到同情，还会让他们更加的耻笑于我。所以我决定活下来，只有活着才有重新站起来的希望啊。
0: 后人根据司马迁“九牛王一毛”的话，引申出了“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以说明一头牛身上的毛发已经多得数不清。那么，九头牛的毛发和一根毛发相比，相差就更悬殊了。“
3: 九牛一毛”这句成语告诫人们，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过分地贬低自己，也绝不能过高地看重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避免盲目自大和自我膨胀。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你喜欢吃口香糖吗？有的人呢，早上起来吃完饭之后呢，就习惯性的来上一颗口香糖，嚼一嚼。还有一部分人呢，用口香糖来健齿、瘦脸，甚至减肥等等等等。这么一粒小小的口香糖，真的会有这么多的功效吗？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口香糖。
6: 很多人都会有饭后忘记漱口，或者早上没有刷牙的情况，于是就用嚼口香糖来代替漱口或刷牙，认为这样也可以起到清洁健齿的作用。那么嚼口香糖真的可以替代刷牙漱口吗？李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口腔科口腔学博士。
7: 过长时间、过多的咀嚼口香糖，有可能对口腔以及全身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大部分含糖口香糖均以蔗糖为甜味剂。当我们咀嚼口香糖的时候，糖分会长时间的在口腔内停留，口腔中的制曲菌会以此为底物代谢产酸，促使牙齿脱矿，诱发龋齿。
6: 咀嚼口香糖对牙齿并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想要深层次的清洁牙齿，还是要养成按时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洗牙的习惯。许多减肥的

0: 朋友会用嚼口香糖的方法来抵抗饥饿，认为只要让大脑感觉在吃东西，就会停止释放饥饿信息。那么嚼口香糖是不是能真的抵抗饥饿呢？嘴部的咀嚼动作尽管能够伪造一些吃东西的表象，但靠它来增加饱腹感的方法是不可取的。长时间的咀嚼会让胃释放过多的胃酸消化液，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来进行消化，就容易灼伤胃黏膜，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症状。经常这样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很多朋友，特别是女孩子，为了瘦脸会想出很多办法，嚼口香糖就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常常嚼口香糖真的可以瘦脸吗？不少人都有过口香糖会越嚼越硬的感觉，这是因为口香糖咀嚼时间超过15分钟后，它含有的大量凝胶类的物质开始发挥作用，使口香糖变硬，会越来越难嚼。
1: 就咀嚼口香糖活动本身而言，如果过长时间或者每天频繁地咀嚼口香糖，会导致咀嚼肌长期地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会对整个颞下颌关节、口腔和面部肌肉骨骼系统以及牙齿与牙周组织造成潜在的不良影响。如长时间大强度的咀嚼会影响颞下颌关节周围肌群，还会导致一个咀嚼肌过度锻炼，引起双侧颌面部发育的不对称。
0: 特别是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期，要适可而止，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咀嚼口香糖。
2: 长时间的嚼口香糖其实不光是起不到瘦脸的效果，它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面部轮廓，特别是对于正处在身体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就更加需要注意了。空腹嚼口香糖的话呢，不但不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还会让胃释放出过多的胃酸消化液，灼伤胃黏膜，从而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等的症状，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再有一点就是靠嚼口香糖来保护牙齿，这个说法呢，其实只是一个江湖传说哈，一点都不现实。平时呢，还是应该做好我们基础的牙齿保健工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啊，大家如果是坐着轿车出行的话，都知道安全带得给系上。有些车辆还会特别发出声音来提示您，这安全带不系不行。但是呢，另外一种情形哈，就是我们坐着大客车，同样也走在高速路上的时候，您会记得系上安全带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和您说一说在大客车上的救命安全带。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系安全带吗？
2: 一般都不系吧。
3: 很少。
4: 想不到，对。
3: 但是我担心那个万一要出现问题，我就安全带打不开。
5: 应有就系，
4: 没想过。
1: 看来大客车上的安全带经常会被大家忽视。那么这根系在腰上的安全带能起到什么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呢？我们来看这样一组监控录像。从监控视频中我们发现，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车里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系安全带。客车翻车的一瞬间，坐在客车右侧的乘客被甩到左侧，而左侧几个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直接撞到了客车的玻璃上，现场一片惨叫。我们再来看发生在2013年6月份的一起交通事故监控录像，屏幕左下角的两名乘客都系着安全带，坐在后排的这位男乘客没有系安全带。客车遇到紧急情况，急速转弯的时候，系着安全带的乘客被牢牢固定在座位上，而坐在后面的那位男乘客，即使用力抓住扶手，还是被甩了出去。2012年发生在山西的一起客车翻车事故，也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训。客车在行驶途中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2米多的深沟里。从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到，客车在出站的时候，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在确认所有乘客都系好安全带之后，客车才驶出了客运站。但是客车在开出客运站之后没多久，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就把安全带解开了。事故发生的时候，这名乘客撞碎客车的玻璃冲出车外。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因为系了安全带而逃过了一劫。

0: 侯新一，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事故防范处。
1: 国内的一些学者研究的资料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乘用车，包括长途客车、旅游包车等等这样的就是运营车辆，包括一些货运车辆，驾驶员、乘客都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话，它的死亡事故的比例会下降50%，受伤致残的这个比例呢，甚至能够下降70%-80%。
0: 客车上一根小小的安全带，在事故发生的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救命的生命带，所以我们在乘坐客车的时候一定要全程佩戴安全带，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带着它不舒服就把它给解开了。如果短暂离开座位，那么回来坐好了之后也别忘了把安全带再系上。
2: 不管是城际客车、长途大巴或者是旅游客车等等哈，这些大型的客运车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便捷了。而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车辆行驶的全程都应该系好安全带，
0: 因为在客车行驶过程当中全程佩戴安全带，在遇到紧急事故的时候死亡率可以下降50%，而受伤致残率可以下降70%-80%。
2: 有了这样一份安全的措施，当然也会多一份安全的保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漂亮的花草呢，不但可以赏心悦目，同时也会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哈。但是您知道吗？同样的花草也许并不适合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养花养草还需要因人而异。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就来聊一聊，究竟哪些花、哪些草并不适合咱们养。
2: 患有哮喘病的朋友是否可以种植花草呢？只要挑选得当，哮喘病人也是可以栽培一些植物花草的，并且还有利于身体的健康。肖红强，中科院植物园高级技师。
3: 一般有哮喘病的花卉爱好者的话，不选用这些开花的或者说花粉含量比较大的这种植物啊去养护，养一些室内的观叶的植物，这样子的话呢对人体的伤害相对而言少一些。因为这个像百合也好，像夜丁香也好，它这种香味来说的话呢，对人产生的刺激比较大，这样的容易引发哮喘。
2: 孩子刚学会跑跑跳跳，正是充满好奇、活泼好动的时候。您的家里有没有种植一些具有危险性的植物，有可能会威胁到宝贝的安全呢？
3: 家里有小朋友的花卉爱好者的话呢，尽量要避免这种有些带刺儿的多浆植物，或者是有一些带白浆的这种对皮肤，特别是婴幼儿的皮肤这种产生刺激的这种植物。

0: 或者是有一些带白浆的这种，对皮肤，特别是婴幼儿的皮肤这种产生刺激的这种植物。
1: 孕妇是身体状况处于特殊阶段的一类人群，虽然在孕育宝宝的过程当中，
0: 对人体可能也有一定的伤害。这的时候的话，在怀孕期间呢，尽量少接触这种芳香的呀，或者是气味比较浓郁的这种植物。
1: 容易有过敏反应的朋友，不适宜养殖哪些植物呢？
0: 过敏体质的朋友在选择花卉的时候呢，尽量要避免这种像漆树啊，像无花果啊，大戟科的，有些有白浆的，这样的话呢，它对人体产生的这种可能容易产生皮肤瘙痒。
1: 因此体质较弱或者是容易过敏的朋友，就应该尽量避免种植那些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植物了。你看，不同的人群其实呢适宜种植不同的植物。如果是患有哮喘的话呢，一定要远离花粉类的植物，避免花粉刺激诱发我们的哮喘发作。可以挥发芳香气味的，比如说松柏类的花木，还有郁丁香、夹竹桃等等，这些植物和有微毒的植物，对于孕妇的身体还有对于胎儿的健康也会带来伤害，需要远离。那么过敏体质的人群呢，还要注意的就是远离像五色梅、洋绣球、天竺葵等等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这些植物。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7: 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海鲜哈，味道很鲜美。但是呢，在吃海鲜的时候，有一些不当的搭配方法，可能很容易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影响，导致腹痛、腹泻，甚至中毒、痛风等等疾病的发生。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吃海鲜更健康呢？
1: 经常吃海鲜的朋友都知道，海鲜啊只有鲜活的才好吃。除了口感之外，吃不新鲜的海鲜对于身体会不会有影响呢？赵晓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急救部主任。
8: 他吃了这海鲜的时候，那么死了之后呢，他很快蛋白质变性坏死，那么释放大量的毒素，那么一旦我们吃了之后，就容易导致你中毒，无论是我们讲消化道的中毒和全身的中毒都会出现这些症状。
1: 海里的鱼虾贝壳等海鲜被打捞之后，渔业公司通常在海鲜还处在活的状态时就立刻进行了冰鲜或者是冰冻，之后进行长途运输，将海鲜产品远途运输来销售。我们在购买烹饪食用这些海鲜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挑选，选择那些新鲜的海鲜来食用，避免给身体造成了危害。吃海鲜喝啤酒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痛风，这是为什么呢？
8: 这个吃海鲜呢，实际上我们在讲的时候，大量的喝啤酒呢，首先会导致什么？我们叫血尿酸，那么会讲的痛风。我们很多人患者的时候，都是因为吃海鲜之后大量的饮用啤酒，导致这种痛风发作啊。所以呢，不主张喝啤酒。另外一点就是可以少量的饮用一点红酒啊，或者是白酒啊，那么起到一定杀菌的作用。
1: 所以啊，以后我们在吃海鲜的时候一定不要喝啤酒了，以避免因此患上痛风。如果想饮酒助兴，白酒和红酒都

0: 都是不错的选择。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提醒您，酒多伤身，适量即可。经常听到有人说，海鲜不能和水果一起吃，容易引起胃肠的不适。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 海鲜里面含有大量的蛋白啊，包括含的一些钙啊等等，浓度都相比较高。那么水果呢，它相当于里面含的很多鞣酸啊等等这些。那么这大量的水果之后呢，可以和这个钙啊和这些蛋白结合，导致患者的不适。那么包括他有些腹痛啊、恶心呐、呕吐啊，特别是有些患者导致腹泻。所以呢，我们像吃海鲜的时候，不建议吃大量的这种水果。
0: 其实啊，不只是在吃海鲜时吃水果不利于身体健康，就算是平时吃饭之后，我们也不应该马上就吃水果，因为这样很容易会影响到食物的消化吸收。在吃饭2个小时之后再吃水果，更加有利于肠胃的健康。
2: 海鲜哈，所以由此可以想象，海鲜的味道应该是，但是呢，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挑选。在购买烹饪海鲜的时候，最好能够挑选到非常新鲜的海鲜，因为不仅它可以保证这个口感的鲜美，而且呢，相对也是更加安全的。吃海鲜喝啤酒这件事儿呢，的确对于身体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特别的容易引起痛风。也就是说，海鲜加啤酒是不推荐的一个搭配，但是适当的喝一些红酒和白酒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可能还会起到一定杀菌的作用。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大家都越来越爱美了，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呢都有一些化妆的习惯了，让自己看上去呢更加的自信更阳光。但是在化妆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细节问题需要去留意一下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聊一聊化妆的时候千万不能忽视的一些小细节。
2: 有时候在外面忙到太晚太累，很想一回家倒头就睡，真的不想卸妆了。那带妆过夜对于皮肤会不会有伤害？不卸妆过夜对于皮肤的伤害是很大的。晚上人体进入睡眠状态，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皮肤和内脏器官都进入了休养生息的补养时间。如果不卸妆就睡觉，化妆品中含有的粉质成分和着色成分就会慢慢的渗透角质层，沉淀在皮肤里，久而久之会形成色斑。厚厚的粉底颗粒还会堵塞住毛孔，导致皮肤无法呼吸，爆出暗疮、粉刺等小痘痘。如果长时间不卸妆就睡觉，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松弛粗糙，造成皮肤的体检老化。所以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彻底的卸妆，保证皮肤也能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各种媒体上精美的化妆品广告是铺天盖地，让人眼花缭乱。那这些化妆品是可以随意的使用吗？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肤质来挑选合适的化妆品，而不要盲目的跟风使用。在购买之前，最好在手上的皮肤上试用一下，观察是否有过敏反应。过敏性皮肤的消费者可以去医院检测出自己的过敏源，可以将过敏源成分与化妆品的成分表进行比照，避免买到致使过敏的产品。彩妆可以使我们的脸变得更加明亮，但是彩妆可以长期使用吗？彩妆最好不要长期使用。很多彩妆为了让颜色更加持久鲜艳，会在成分中呢加入了铅元素。尽管化妆品的质量不同，含铅量有所不同，但是都会或多或少的含有铅。长期使用彩妆很容易让皮肤沉淀过多的铅元素，时间长了会导致皮肤变黑变得粗糙。长期化妆的人每隔一段时间呢，最好就停用一阵子彩妆，好给皮肤好好的放一个假，让它用自己的修复功能恢复健康。我们每天都会记得清洗脸部卫生，那么每天和我们的脸亲密接触的那些化妆小工具，你有没有记得要经常清洁呢？化妆沙和粉扑上最容易残留细菌了，要经常清洗晾晒消毒。同时呢，尽量避免这些经常接触皮肤和眼睛的化妆用品和别人混用。清洗的时候，先将化妆沙放在中性肥皂温水里浸泡30分钟，随后将化妆沙置于水龙头下，大量的用冷水来冲洗，应该逆毛冲洗，以便让冷水彻底的冲净残积在毛刷尾端的那些细菌。冲净了之后呢，轻轻的甩干，再顺毛梳理，随后放在干浴巾上晾干。
1: 其实说化妆的细节，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关于卸妆的。睡觉之前记得一定要彻底的卸妆，让我们的皮肤呢能够充分的放松，去呼吸一下，化出来的妆才会更好一点哈。那化妆的时候也应该根据我们的肤质选用好合适的化妆品。彩妆当中呢，其实含铅量都是比较多的，所以不建议长期的使用。而化妆的工具用品应该经常的去清洁，以保证我们皮肤的清洁和健康。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蔬菜水果能相互代替吗？生活中有些人吃饭的时候不吃蔬菜，靠饭后吃点水果来替代吃蔬菜。尽管水果蔬菜在营养成分或者是对身体起到的功效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呢，它们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食物，营养价值也各有特点。一般蔬菜的品种远多于水果，而且多数蔬菜中含有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含量都要高于水果，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进食蔬菜来补充这些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而水果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要比蔬菜更多，其中的有机酸如果酸、柠檬酸等有机酸的含量要比蔬菜高出许多。这类物质能够刺激人体的消化腺分泌，增进食欲，有利于食物的消化。而水果中还含有较多的果胶，这种可溶性膳食纤维在进入人体后能够起到降低胆固醇、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所以说吃水果不能代替吃蔬菜，同样吃蔬菜也不能代替吃水果。在生活中，一些希望瘦身的朋友会用果蔬来代替主食，那么这种做法对于身体会有影响吗？大多数蔬菜除了能够提供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成分之外呢，并不能提供脂肪、蛋白质等人体必需的其他营养，长期用蔬菜代替主食会很容易引起营养失调。
2: 有的女孩减肥的不吃主食，那么一天可以吃1斤到2斤甚至3斤的水果，那么到我们减肥门诊来以后呢，它的体重还是不下降。原因在哪？因为咱们水果里的它的果糖含量比较多，它吸收消化比较好。
1: 营养均衡，不暴饮暴食，加强锻炼，这些都是不错的减肥方法。用果蔬代替主食的减肥方法不仅可能没有达到减肥的效果，而且呢还会造成营养不良。虽然水果蔬菜中都含有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诸多营养成分，但是食用单一的水果蔬菜可以吗？通常各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分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不同颜色的水果蔬菜包含的各种营养成分的比例差异就更大了。
2: 我们吃蔬菜的时候呢，一定要吃五颜六色的蔬菜。那么在整体来说呢，我们吃蔬菜的一天的量，深颜色蔬菜呢要占的50%以上啊，因为深颜色蔬菜呢，它含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我们要多吃一些深颜色的蔬菜。
1: 当然，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接触到不同的水果蔬菜了，而这些健康的细节呢，会让我们的饮食更加的健康合理。水果蔬菜啊，在营养成分和健康效应方面，当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可是这两者还是不能够相互取代的。不同的果蔬，它们的营养成分也是有差异的，搭配着食用各种果蔬，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营养摄入更加的全面均衡。还有一点就是拿果蔬代替主食，这样的方法呢，不但起不到减肥的效果，甚至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营养不良，身体的健康状况会打折扣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选择更加健康的方式来瘦身。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3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根据统计呢，在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平均每10人就会有3到4人有过跌倒的经历。这看似不经意的一摔啊，可能很少有人重视，但实际上呢，有90%的老年人骨折都是和跌倒有关的，而且由骨折所引发的继发性感染更会严重的威胁到老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老年人跌倒的危险。
2: 很多老年人在跌倒之后感觉不怎么疼，也能动，就觉得没事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老人在跌倒之后啊，有没有骨折，不能单纯的依靠疼痛感来判断。
3: 老年人呢，骨质疏松，所以跌倒以后呢，轻微的外力可能就会造成骨折。但是有一些骨折呢，疼痛并不明显，也没有畸形功能障碍，从表面上看不出任何问题来。但是这个时候呢，通过 X 线检查就会显示出临床上不易察觉到的一些不完全骨折、深部的骨折或者关节内的骨折。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一旦跌倒以后，最好还是能够去医院请我们的骨科大夫来判断一下是否有必要进行一个 X 线检查或者其他的辅助检查与治疗。
2: 老年朋友在跌倒之后能马上移动吗？
3: 老年人跌倒以后最好不要马上起来，应该先感觉一下自己哪里不舒服。如果是四肢疼痛啊、腰背部疼痛，可能发生了骨折，这时候呢，我们需要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急救车到来的同时呢，千万不要擅自移动，因为移动以后可能会造成骨折端移位，引起周围血管、神经甚至内脏的损伤。
2: 老人在跌倒之后意识不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老年人跌倒以后发生了昏迷，应该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我们可以把病人的衣领解开，有领带的摘下来，有假牙的取下来。如果病人发生了呕吐，一定要把病人的头歪向一侧，然后及时清除病人口腔及鼻腔的呕吐物及分泌物，以防窒息。第二点，如果说病人发生了抽搐，我们切记强行的按压住病人的肢体，因为如果这样按压的话，可能会发生骨头或者关节的这种骨折错位。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应该在病人的身下或者头下垫上被子呀或者衣服柔软的这种衣物，不要垫得太高。然后呢，抽搐的病人可能会发生这个牙关紧闭、舌咬伤，所以我们可以拿一个勺子，缠上一点纱布或者手绢，放在病人的门齿之间，然后这样可以防止这个舌咬伤。
1: 老人家跌倒看似只是一个意外，但却有可能因此就埋下了一个健康的隐患。如果老人在跌倒之后呢，身体的某部位有剧烈疼痛的话，这有可能就是发生骨折了。在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轻易移动伤者的身体，而应该马上拨打急救电话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治疗。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老人伴随着呕吐现象，就要将他的头部偏向一侧，清理他口鼻腔当中的这种呕吐物，来保证老人的呼吸道的通畅。如果发生了抽搐现象的话呢，千万不要用力按压或者是硬扳伤者抽搐的肢体。另外啊，在跌倒之后如果没有明显的伤情呢，也不能够掉以轻心，还是需要到医院做一个 X 光的检查，看看是否有骨折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骨头错位的情况的发生，以免延误了老人的病情。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每一个童年都不应该缺少玩具，玩具在给孩子带来快乐的同时呢，也有助于智力的开发。那么孩子在玩耍玩具的时候存在的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有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儿童玩具安全这个话题。
2: 体积较小的玩具能给孩子玩吗？孩子有好奇的天性，不管什么都会往嘴里放，体积较小的玩具很有可能被孩子吃进嘴里，一旦玩具被误吸入气管或食管，就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危险。所以一定要避免让孩子接触到太小的玩具或者零部件，尤其是3岁以下的幼儿，家长绝对不能给孩子玩积木、玻璃球或未充气的气球等体积较小的玩具，以防被孩子误吞。有的玩具表面涂有颜色鲜艳的油漆或涂料，这些玩具最好也不要给孩子玩，万一宝宝把它放在嘴里啃咬，就会有

0: 铅等重金属中毒的危险。一般情况下，玩具上都会标明适合孩子玩耍的年龄阶段，家长在选购时一定要留意玩具上的警示标志，给孩子选择适合安全的玩具。有些尖锐的玩具可以让孩子玩吗？尽量不要让孩子玩一些尖锐的玩具，一些带有棱角或者是边缘比较粗糙尖锐的玩具很容易划伤孩子，给孩子的安全带来隐患。孩子年龄小，对危险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如果接触到表面凹凸不平棱角比较尖锐的玩具，那这时呢很容易出现危险。所以尖锐的玩具不要给孩子玩，我们也不要把玩具放在高处，而应该尽量放在孩子容易拿得到的地方，以防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时候孩子爬高拿玩具造成摔伤。孩子玩的玩具需要经常检查吗？家长要经常检查玩具的零部件是否容易脱落，还要检查玩具拼缝边的牢固度以及填充口是否松开等，避免小附件松脱或填充物外露，被幼儿误食造成窒息中毒的危险。如果是带有齿轮链条的电动玩具，应检查玩具的传动设备是否有遮蔽，以防儿童的手探入造成伤害。一旦发现孩子玩的玩具破损，就不要给孩子玩了。玩具也需要定期清洗吗？孩子在玩耍时常常会把玩具随处乱扔，这就很容易让玩具上滋生大量的细菌。如果孩子抱着这些玩具睡觉或者是啃咬，就很有可能会感染疾病。所以孩子们玩的玩具需要经常的清洗消毒，最好每周清洗一次。同时应该教育孩子不要啃咬玩具，洗过手后才能吃东西，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孩子的健康。所以呢，我们在给孩子选玩具的时候啊，其实应该根据孩子的年龄选择合适的玩具。像一些体积过小的玩具，或者是边缘很尖锐的这种玩具，是不能给孩子玩的。家长呢，还要经常去检查一下玩具的零部件是否已经脱落，以免孩子误吞造成了伤害。而玩具最好放在孩子能够得到的地方，以免孩子在自己拿玩具的时候，有可能会摔伤自己。这些都关系到孩子的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在心上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今随着汽车的普及，在路上开车的女司机好像也越来越多了哈。但是呢，由于受到了日常习惯的一些影响，女性朋友的驾驶习惯其实和男性呢会有一些明显的差异。而一些在平时看似正常的习惯，在行车的时候可能会给女司机们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聊一聊女司机驾驶的一些危险的驾驶习惯。
2: 可以穿着高跟鞋开车吗？很多女性朋友都有穿高跟鞋的习惯，有些人就会直接穿着高跟鞋来驾驶车辆，而这是非常危险的习惯。因为这样的结果就是，原本应该用脚面接触踏板，用脚腕用力松踩的脚步动作，变为用大腿用力，脚尖点踩。高跟鞋的鞋底啊，通常很坚硬，这就减少了和汽车踏板之间的摩擦。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就可能因为脚尖用力不够，或者是踏空滑落制动踏板而影响到刹车。另外，高跟鞋的鞋跟啊，还容易卡在刹车踏板的下面，从而造成车辆失控，发生交通事故。因此，女司机们平时要在车上多备上一双平底鞋，开车之前一定要更换。飘逸的长发会给我们的驾驶带来危险吗？拥有一头漂亮的秀发，无疑是每一位女性的愿望。不过，在开车的时候，这长长的秀发却会给您带来不小的麻烦。在开车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观察道路各个方向的情况，头部自然需要摆动，

0: 一下，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猛地转头观察的时候，长发很可能会遮挡住视线，为安全行车带来隐患。另外呢，还有一些女车主喜欢一边开车一边摆弄自己的秀发，这种习惯就更加危险了。所以为了您的安全，留长发的女司机在驾车前最好能够把头发盘起，或者是使用发卡等将头发固定好，以保持良好的驾驶视线。胸前的挂饰在驾驶时会造成危险吗？胸前精美的挂饰是一些时尚女性的钟爱，不过在开车之前啊，最好让我们先摘下来放在旁边，因为在遇到突发情况需要紧急刹车的时候，人的身体由于惯性会猛地向前冲，此时如果您的胸前挂有坚硬的事物的话，会被安全带突然收紧的压力挤压，从而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如果您在胸前佩戴了饰物，开车之前一定要将其摘下放好，等到达目的地之后再佩戴。可以在座椅上加一个垫子增加驾驶的视野吗？由于身高的问题，大部分女性开车时的视野啊，可能并没有男性好，于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很多女性朋友会选择在座位上多加一个坐垫，以增加自己坐着的高度。不过这种习惯也会给您的驾驶带来巨大隐患，因为这种可活动的坐垫在遇到紧急制动时容易使人从驾驶座位上滑落，导致驾驶员进一步的慌乱，可能或者是踏空踏板，从而造成事故。作为女驾驶员，刚才片子当中的很多问题也让我感同身受，接下来我们就再归纳一下咱们女性开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吧。首先呢，开车的时候不要穿高跟鞋，还有长头发需要扎好了，以防止它遮挡我们的视线。胸前呢最好不要带坚硬的饰物。另外一点呢，就是不加坐垫可能会使我们的行驶更加安全。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资料显示啊，在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当中呢，有超过26%的人需要靠假牙来进食。但是呢，由于对于假牙的佩戴和使用并不够了解，还有用了错误的清洗方式，引起了口腔疾病，正在无形的伤害着许多假牙佩戴者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假牙的佩戴和保养。一些到医院装过假牙的朋友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医生检查之后呢，不是直接给镶牙，而是先拔牙再补牙，然后洗牙，最后才能镶牙。为了镶一口牙，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大半年的时间。镶牙真的这么麻烦吗？
2: 很多人都会抱怨镶牙怎么会这么麻烦，那么其实这种心情我非常理解。实际上这个镶牙这个过程是急不得的，它需要很多准备工作。比如说，如果口腔内有很松动的牙齿，或者是牙齿的位置异常，那么这些牙齿首先都需要拔除，才能进行镶牙。其次，如果在口腔检查当中发现其他的牙齿有龋病或者牙周炎的话，那么都需要事先进行治疗，治疗完成以后才能进行镶牙，否则的话，它也会影响最终的镶牙效果。
1: 假牙也需要刷洗吗？有些人认为啊，假牙是外来者，不需要精心的护理和养护，饭后用水一冲就行了。其实呢，这样做只能冲掉假牙表面粘附的食物残渣，却无法清除附着在假牙上的细菌和菌斑。长期使用清洁不彻底的假牙，容易使口腔组织感染。假牙正确的清洗方法应该是在每次饭后取下假牙，用流动水冲洗，并且用软毛牙刷轻轻刷洗，重点是牙托的内面以及与真牙接触的部位，因为这些部位最容易残存细菌和菌斑，对口腔组织的危害也是最大的。刷洗后的假牙应该浸泡在凉水里，也可以浸泡在假牙专用的清洗剂中，能够达到更好的清洗和消毒效果。而不能用热水、酸或者是酒精等有机溶剂浸泡假牙，否则会导致假牙变形、金属部件腐蚀等。假牙可以使用一辈子吗？许多人认为装上的假牙就可以使用一辈子了，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2: 假牙的寿命与假牙的材质

0: 还有患者的口腔条件以及保养都密切相关。那么假牙的材料与我们日常所用的材料一样都会发生老化，更何况我们口腔是一个潮湿而且反复用力的环境，所以更容易发生老化和变形。所以我们既要注意口腔卫生的保持，也要注意假牙的保养，定期来医院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及时修整，必要时也需要及时更换假牙。
1: 听了专家的介绍，我们对于假牙的佩戴和保养一定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那么其实在装假牙之前呢，需要做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确保没有坏牙、虫牙还有口腔疾病之后才可以镶牙。假牙其实和真牙一样是需要刷洗的，千万不能每次用水冲冲了事。同时就是假牙也是有使用寿命的，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定期去复查重新更换。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 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 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中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 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 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

0: 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2: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14.5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15.5，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6: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7: 15.5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0: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 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

0: 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
4: 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瑜、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0: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5: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0: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1: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2: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通过延长对俄制裁方案，期限长达3年。俄罗斯称，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今天将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1: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
0: 男子为省燃气购买使用聚能环，致妻儿中毒死亡，类似产品却仍在热销。所谓聚能环是否真节能，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1: 总台报道有反馈，中国之声独家报道，陕西西安、四川绵阳教育咨询机构宣称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情况最新进展，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
0: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所高校最新民调显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华信任度超过美国，背后有哪些原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引进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佩泽西奇扬21号在首都德黑兰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时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期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已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但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经过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该一揽子方案已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此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

0: 号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在20号进行的梅前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获得4.9%的选票，没有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未能进入该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位居第二。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报告称，随着苏丹部分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缓和，已有超过514.5万名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数据还显示，苏丹当前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2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以总成绩23金、10银、5铜，稳居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女排力拼亚运3连冠，中国射击队和游泳队争创更多佳绩。此外，王楚钦、孙颖莎将亮相乒乓球混双，中国队也将在击剑、马术等项目上迎来本届亚运的首秀。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除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3: 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6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为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2: 21号，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95.18%，统一俄罗斯党以57.83%的得票率领先，俺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81%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8.98%的选票，位居第三。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 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54%的预测数据。
3: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方表示目前没有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外，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2: 另有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他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阿拉格奇在前往联合国大会前经停卡塔尔有着多重考量。
5: 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湾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透露，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所谓决策阶段。李子欣分析，尽管在联合国大会上，美伊双方势必会就各自立场做出进一步阐释，各方可能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试图接触，但美伊要真正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5: 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事态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3: 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月下旬至六月下旬的一个季度，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10.1%，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26.4%，工业和矿业产值同比下降14.7%。
2: 此外，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3: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有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2: 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了全球原油海运成本。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
3: 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权。
10: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11: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广播剧《绝密701》。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广播编辑熊小南，演播叶欣、周铁。
1: 第六集，犹太数学家希伊斯的预言。
2: 《绝密701》这个小说啊，我写完了以后，我忽然觉得它确实是成了我人生成功的一种证据。从这一点来说，我非常感谢自己完成了这一部小说。我想人的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事的，这也是我书中的主人公他们的人生给我的一种

因为荣老先生，也就是小黎黎，不同意。小黎黎不同意有两个原因，一是考虑到金针以前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更应该正常的接触这个社会，与同龄人一起生活成长，否则一下子挤在一群比他大好几岁的人群中，对他改变过分内向的性格是不利的。再个是他发现金针经常在干傻事，背着他和老师把别人早已证明过的东西拿过来求来证去的，也许是脑力太过剩了吧。小黎黎认为，像他这样对未知世界有着强烈探索精神的人，更需要一步步的深入的学，通晓知识，免得日后把才华荒唐的浪费在已知领域里。

在南方大学附中老师的心目中，金针完全没有必要读初中，可以直接读高中，但是校长没同意，据说是。

0: 但是后来他发现不给金针跳级简直老师都没法教了，他们经常被他各种深奥的问题问得下不来台。没有办法，小黎黎只好听从老师们的建议给他跳级了，于是跳了一级又跳了一级，结果与他一起上初中的同学刚上高中，他的高中已经毕业了。就这样，那年参加南方大学入学大考，金针数学考了个满分，并以全省总分第七名的高分顺顺当当地考进了南方大学数学系。
1: 南方大学的数学系一向是好名在外的，曾经有数学家摇篮之称。据说15年前，这个是文艺界的一位大红人在沿海受到某些地域上的奚落时曾出语惊人的说：我们是再落魄，起码还有一所了不起的南方大学，即使南方大学也落魄了，起码还有一个数学系，那是世界顶级的，难道你们也奚落得了？说的是玩笑，但道出的是南方大学数学系的一份至尊的名望。金针入学的第一天，小黎黎给他送了一本笔记本，扉页有一句赠言，是这样写的：
0: 如果你想成为数学家，你已经进了最好的大门；如果你不想成为数学家，你无需跨进这大门，因为你已有的数学知识已经够你一辈子用的了。

也许再没有人比小黎黎更早更多地洞察到埋藏在金针木那表面下的少见而迷人的数学天分，因而也再也没有人比小黎黎更早地对金针寄予将来当个数学家的希望和信念。小黎黎相信以后将会不断地有人加入到他的行列，看到金针与一个数学家之间难得的天缘，但同时他又想到暂时恐怕还不行，起码得过上一段时间，也许是一年，也许是两年，那时随着学业的不断深入，金针神秘的数学光芒才会逐渐地闪烁出来。不过事实证明小黎黎是太保守了一些，外籍教授林·希伊斯仅仅上完两周课就惊惊喜喜地加入了他的行列。希伊斯这样对他说，看来你们的南方大学又要出一个数学家了，而且可能是个大数学家，起码是你们南方大学出去的人中最大的。他说的就是金针。

0: 沙滩是个被人遗忘的故事，人们只是一些天真的孩子，赶在海潮的时候想着去捡五彩缤纷的海葵，捡海星，捡海螺，捡翠绿的海菠菜，但是看不见沙滩。看见沙滩的人什么都捡不到，他像海，忘去了那些能够捡到的东西，忘了，真的忘了。沙滩是沉默，他永远不会高声叫嚷，喂，你们来看呐，我是多么的沉默啊。沉默就是沉默，那是对大海最美丽的理解。海的伴侣是沙滩。
1: 林希斯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1901年降生于波兰一门显赫的贵族世家，母亲是个犹太人，给他遗传了一张12分犹太人的面孔，削尖的脑门，鹰钩的鼻子，卷曲的发须。有人说他的脑髓也是犹太人的，记忆力惊人，有蛇信子一样灵敏的头脑，智商在常人的几倍之上。4岁时，希斯开始对斗智游戏如痴如醉，几乎精通世上所有的奇术。到6岁的时候，他周围已经无人敢跟他下任何棋种。在棋盘上见过希斯的人都说，一个百年不遇的天才又在神秘的犹太人中诞生了。
2: 14岁那年，小希斯随父母一同出席某名门的一次婚宴，宴会上还有当时世界著名的数学家斯恩德罗一家人，两家人不期而遇。斯恩罗德当时任剑桥大学数学研究会会长，也是众所周知的国际象棋大师。老希斯对数学家说，他很希望自己儿子能够去剑桥读书。数学家不乏傲慢地回答他说，有2种途径，第一是参加剑桥每年一度的入学统考，第二是参加英国皇家数理学会举行的2年1次的牛顿数学或物理竞赛，优胜者前5名可免试并免费入剑桥。少年的希斯插嘴说，
3: 听说你是业余第一的国际象棋大师，我建议我们比试一下，如果我赢了，是不是同样也可以免试呢？
2: 数学家警告他说，我愿意奉陪，但要说明一点，既然你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巨大的正职，即是我的副职，我同样要为自己制定一个巨大的正职，即是你的副职，这样游戏才是公平的，否则我难以奉陪。小希斯说，
3: 那请你制定我的副职吧。
2: 如果你输了，以后就不准上我们剑桥。他以为这样就会把小伊斯吓住，其实真正吓住的只是老希伊斯。小希伊斯只是被老希伊斯不休的劝说弄得有些犹犹豫豫的，但最后他还是坚定地说，
3: 行，我们比试比试。
2: 就这么着，这一老一少两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摆棋对弈。不过半个小时，数学家从棋盘前站起来，笑着对老希斯说，明年你把儿子送到剑桥来吧。老希斯说，这棋还没下完呢。数学家说，难道你怀疑我的鉴赏力？回头又对小希斯，你觉得你会赢我吗？
3: 现在我只剩下3分的胜机，你已经有7分。
2: 对，现在的局势的确如此，但是你能看到这一点，说明这个局势少说还有6至7成变异的可能。你很不错，以后来剑桥跟我下棋吧。 十年后，年仅24岁的席伊斯的名字出现在了奥地利数学报列出的世界数学界最耀眼的新星名单中。第二年，他又一次夺得了国际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茨奖。这项一向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数学大奖，其实比诺贝尔奖还机会难得，因为诺贝尔奖是每年颁一次，而菲尔茨奖四年才有一次。
1: 西伊斯在剑桥的同窗中有一位来自奥地利皇族的女子，她疯狂地爱上了身边这位年轻的菲尔兹奖获得者，但她对此似乎有些无动于衷。有一天，皇家女子的父亲突然出现在西伊斯面前，他当然是不可能来替女儿求婚的，他只是向年轻人说起自己一直想为振兴奥地利科学事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问年轻人愿不愿意帮助他来实现这个愿望。西伊斯问怎么个帮法，他说，我负责出资，你负责揽人，我们来办一个研究机构什么的。西伊斯问，你能出多少钱？他说，你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西伊斯犹豫了两个星期，并用纯数学的方式对自己的前程未来进行了科学而精确的博弈演算。结果是，去奥地利的他比留在剑桥或以其他形式存在的他略有胜数。就这样，西伊斯去了奥地利。
2: 很多人都以为西伊斯一去奥地利，同时满足了两个人的愿望，一个是有钱的父亲，另一个是爱他的女儿。或者说，这个幸运的年轻人在奥地利既将赢得立业的荣誉，又将得到成家的温馨。但是西伊斯最后得到的只是立业一件事，他用花不完的钱创办起了一所奥地利高等数学研究院，把当时不少有才华的数学家云集到他的麾下，并在这些数学家中替那个渴望嫁给他的皇家女子物色了一个他的替代者。为此有传言说他是个同性恋者，而他的某些做派似乎也证明了传言的真实性，比如他收罗的人中没有一个女性，甚至连办公室的文员也是男的。还有在奥地利的新闻媒体中，有关他的报道总是由男记者采写，而造访他的女记者其实比男记者还要多，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空手而归，也许确实是他秘密的情节在作怪吧。有些故事是不能说的，有些故事是不能不说的，有些故事是被遗忘的，有些故事是不该被遗忘的。走进卖家的绝密701，深入智者心灵，与他们的灵魂和命运对话，解密不该被遗忘的故事。
1: 在荣先生的记忆中，1938年春天，西伊斯来南方大学做访问学者，不排除有招兵买马的企图。但谁也没有想到，世界就在这几天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几天后，他在广播上听到希特勒出兵奥地利的消息，只好暂时拘留在南方大学，想等战事明朗之后再返回。等到的却是朋友从美国寄来的信，告诉他欧洲的历史正在发生可怕的变化，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波兰等国家都挂满了德国纳粹旗，那里的犹太人已纷纷出走，没

0: 出走的都被送进了集中营。西斯一下子变得走投无路，于是就在南方大学留了下来，一边在数学系当教授，一边伺机去美国。但期间他个人的情感，也许是身体，出现了某些神秘而奇怪的变化，似乎在一夜之间，他开始对校园里的姑娘们涌现出陌生又浓厚的兴趣。这是从没有过的，他像一棵特别的果树，在不同的地域开出了不同的花，结出了奇怪的果。就这样，去美国的念头被突如其来的谈情说爱的热情所取代。两年后，40岁的他和物理系一位比他小14岁的中国女教师结为伉俪，去美国的计划再次被耽搁下来，而且这一耽搁就是10年。
1: 数学界的人都注意到，自从西伊斯落居中国的南方大学后，他最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像一个称职的男人，却越来越不像一个有作为的数学家了。也许他以前的盖世才华正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男人造就的，当成为称职的男人之后，那些神秘的才华也离他而去了。至于到底是他自己赶走的，还是上帝要他走的，这恐怕连他自己也是不知道的。在来南方大学之前，西伊斯曾经写出27篇具有世界级影响的数学论文，但这之后再也没有写出过一篇，儿女倒是生了一个又一个。他以前的才华似乎在女人的怀抱里都烟消云散了，融化了，化成了一个个可爱的洋娃娃。西伊斯的事情似乎让西方人更加相信东方是神秘的，把一个神奇的人神奇地改变了，改头换面了，却说不出道理，也看不见改换变异的过程，只有不断重复加强的结果。
0: 当然，即便是过去的才智已流失于女人的怀抱，但站在讲台上，西伊斯依然是超凡脱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越来越不像一个有作为的数学家，所以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称职而敬业的大教授。西伊斯前后在南方大学数学系从教11年，毫无疑问，能够做他的学生真是莫大的荣幸，也是造就一番事业的最好开始。说真的，现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几位从南方大学出去的学者，多半是他在职11年间教授过的学生。不过做他的学生也不是那么好做的，首先你得会英语，其次他不准你在课堂上做笔记，另外他讲问题经常只讲一半，有时候还故意讲错，讲错了也不更正，起码当时不更正，哪天他想起来就更正，不想那就算了。西伊斯的这一套几乎是有些野蛮，让不少智力平平的学生不得不中途辍学改学其他。西伊斯的教学观只有一句话，一个错误的想法比一个完美的考分更正确。说到底，他贯彻的那套教学方法就是要你转动脑筋，开掘你的想象力创造力。每一个新学年面对每一位新生，他总是这样中英文夹杂着开始上他的第一堂课。
2: 我是野兽，不是驯兽师，我的目的就是要追着你们在山坡上夺命的跑，你跑得快我追得快，你跑得慢我追得慢，反正你得跑不能停，勇敢地跑。什么时候你停下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解除了，什么时候你跑进森林里去了，在我眼前消失了，我们的关系也解除了。但是前者是我解除你，后者是你解除我。现在我们跑吧，看看最后是谁解除谁。

0: 要解除它当然是很难的，但容易起来又是很容易的。每个学期开始第一堂课，第一件事，西伊斯总是在黑板上的右上角写下一道刁钻的难题。什么时候谁把题目解了，他本学期就等于满分过关了。以后可以来上课，也可以不来，随你的便。也就是说，这学期你等于把它解除了。与此同时，他又会在黑板的老地方重新写下一道难题，等第二个人来解答。如果一个人累计三次解答了他布置的难题，他会单独的给你出一道难题，这道题实际上就是你的毕业论文。如果又被你圆满的解答掉，不管是什么时候，哪怕开学才几天，你都等于满分毕业了，也就是把他本科的教职解除了。不过快十年了，有此荣幸的人根本就没有过，能偶尔解答一两道题的也是寥若星辰。现在16岁的金珍出现在西伊斯的课堂上，他能带来什么奇迹吗？
1: 没有福音的幸运，也没有泥沙的永恒，那只是一粒小小的露珠，让短暂的生命滋润禾苗小草，以它生命的瞬间闪烁晶莹纯真的光。

0: 好了，听众朋友，广播剧《绝密701》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